0: 所以对您更是刮目相看。啊，大家说这回有了楚老师的到来，那自己未来的健康完全是有了保障了。
1: 哎呀，那好，
0: 但是同时哈，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听众家人对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个人希望了。
1: 哦哦，什么要求啊？
0: 那就是关于各种疾病的问题啊。毕竟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主要给大家能带来的啊，一个是未病先防的目的。
1: 嗯，对。
0: 啊，也就是您总说的，从养生角度哈，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调和脏腑的气机，调养周身的元阳之气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了。这个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嘛。
1: 哎，太对了。
0: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避免各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形成，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呀。
1: 没错，对，我一直在这么讲嘛。
0: 那再就是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对于现在我们说身体已经产生的各种疾病的患者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配合运用呼吸吐纳呢，那可以帮助他们减轻缓解症状，还能加速他们疾病治疗恢复。
1: 嗯，对。
0: 哎，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嗯，没错，的确是啊。
0: 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哈。可是很多患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这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您能不能在各种疾病方面啊，在治与干预方面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呢。
1: 哦，涉及到治疗干预的问题了。
0: 对。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各种的三高人群啊，血栓病啊，心脏病啊，脑中风，风湿骨关节，这些老胃病，老哮喘，糖尿病，啊，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就这些个老慢病长期的伴随，甚至说一身多病，啊，在治疗方面也是运用了很多的方法，始终是得不到理想的恢复，那还是长期反复治疗、吃药、住院、手术啊，就这些方面是长期的花费巨大呀。
1: 对，
0: 一个是长期经济压力，再有就是对疾病的发展蔓延，啊，这个心理担忧，
1: 也是。
0: 啊，身体长期带来的这些病痛痛苦，都是我们这些广大的身患疾病的患者最焦虑的地方。虽然说您给大家带来了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对于已经形成的各种疾病，那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是不可能恢复好的。
1: 那肯定的呀。对呀。
0: 所以说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缓解作用。他们内心的更希望楚老师呢，在疾病干预方面，说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就让他们尽早的啊摆脱疾病的痛苦。
1: 哎，那要是单独的啊，如果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的角度来说啊，我能和大家聊得到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呢？那我肯定只能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给大家伙去分析去讲解，因为这方面呢，怎么说呢，我还算是专长吧。
0: 您太谦虚了。请做客节目之前哈，我对您的身份履历啊是做了详细的了解了。
1: 啊，是吧。
0: 哎，在中医方面成果建树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段时间我相信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都应该非常了解了。那您创立的呼吸吐纳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它能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就这一点就应该证明一切了。那被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美誉，那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呀。
1: 哎呦，您夸奖了。
0: 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和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那更是对您的贡献和能力给予最终的肯定。
1: 哎呦，您客气，太客气。
0: 咱们广大听众这一段时间啊，就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带来的收获，那更是最直接的证明啊。
1: 那倒是，
0: 那
1: 事实是很重要，能不能有收获，大家自己去感受嘛。
0: 所以说在中医领域哈，您的学术和成

0: 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么除了在中医领域以外哈，据我了解到，您是咱们国内很早的一批，就是出国留学啊，专攻生物医学领域的学者。
1: 嗯，那倒是，对，可以这么讲了。嗯，
0: 在27岁那年就已经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生物医学系最年轻的主任呢。
1: 哎呀，嗯，
0: 那就这一点足已经说明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有极高的造诣的。啊，以至于说后来您在生物医学方面关于活体生物的探索、细胞基因的测序、人体 DNA 重组，还有技术融合驱动方面，对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的发展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业内都在讲说您在治胃病养生预防方面把中医的优势精髓啊，那发挥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啊。
1: 哎呀不敢当。
0: 在针对各种疾病治疗干预方面，您又把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了极致。啊，就这两大方面您都能做到如此程度，那着实是让人敬佩呀。
1: 太过奖啊，太过奖。你这说完这些，我感觉你是把我这个老底儿基本上也都给揭了，了解的挺多啊。其实怎么讲呢？我认为啊，也都是这些年吧，大家行业内的一些同仁们，客气话吧，我这么认为的，或者是一些赞誉吧，但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咱们说这个学无止境嘛。不管是医学也好，任何方面都一样，是没有尽头的。我们都要一直去勇攀高峰，不能说，只取得说一点点的成绩了就沾沾自喜了，也更不能因为说是一时的名誉而忘乎所以了，也不行。尤其是医学，是吧？医学是非常严谨的，无论任何一种医学，它最终的宗旨是干什么？都是为生命服务嘛，所以我们都要去敬畏生命。那自然了，所有从事医学领域的这些人呢，那是不是就更要敬畏自己的职业呀？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要学好，还要学精，更要不断的去进取啊！只有这样才能说，为大众健康，为全人类的生命质量。能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啊，
0: 嗯
1: 啊，至于你刚才这个，提到很多患者是吧？说现在呢，因为可能是身患各种疾病或者是慢病吧，可能从他们内心当中呢，更为焦虑的或者是更为担心的，说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是吧？能把他们眼下这个各种疾病的问题，能给解决掉了。是吧？说不再被各种病痛长期去折磨，不希望呢以后的日子整天还是以药为伴，三天两头总跑医院，谁不想无病一身轻啊？我肯定是能理解啊，就咱们这些病患的这些心情，就像之前这个一直我也和大家重点聊的关于这个中医方面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理论的方法，是教给大家什么呢？主要是在我们没生病、没得病之前呐，我们学会吐纳的方法，能够什么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我感觉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是吧？你不得病才是最大的成功啊。
0: 嗯，
1: 包括呢，我也讲，我说，呼吸吐纳36式啊，整体调息的方法。对于已经出现很多疾病和病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肯定的，他不可能说，把身体一些实质性和器质性的病变通过呼吸喘气儿，调整你的气息，就让这些病它就好了，这个肯定不可能。所以咱们出现疾病病变了，肯定还是需要积极治疗的。但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调整好

0: 自己的呼吸节律，实现什么呢？吸清吐浊，是吧？吐故纳新，让脏腑气机调和，让元阳之气充盈。这样呢，对我们疾病的整个恢复的进度啊，或者治疗的这个效果方面呢，它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这是给加分的，啊，起到很大帮助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呀。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患者，延缓也好，或者是减轻也好，它能减轻这些很多一些症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啊，是吧？它能延缓这个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呐，啊，这难道不好吗？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患者这个心理角度啊，可能会想说，这个呼吸吐纳这些方法，是吧？能发挥到这样的一些好处和帮助，固然是很好。啊，说那能不能好上加好呢？啊，能不能不只是延缓我这些疾病病症的痛苦？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把我这一身的病给去一去，给除一除呢？啊，我不想长期带病生存了，是吧？这可能也是很多患病的这些患者内心比较焦急的一种想法吧。
1: 你说的太对
0: 是
1: 了，
0: 吧？嗯。
1: 对，这真是大多数啊，我们这个患病家人们的心声哈。那么，之所以希望说您在疾病治疗恢复方面说能不能给提供更好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
0: 嗯。嗯。
1: 啊，就是现在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啊，采用了诸多的方法，它其实是没有收到非常理想的、非常满意的结果的。
0: 嗯，是吧？
1: 哎，不管是传统的中医呀，还是西医呀，其实都没有实现疾病完全恢复。甚至我们有的患者就说，这些传统方法到达后期的时候，就连基本的控制维持都很难了。那你像打针输液呀、吃药住院呐、开刀手术，可以说该做的全都做了，那结果还是不行啊。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说有更好的方法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摆脱疾病的这些病痛啊。
0: 你这些也是事实存在，是吧？
1: 对，
0: 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患者的这些诉求吧和想法，其实咱说呢也不过分，是吧？也都是正常的诉求。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大家呢，希望我啊能够在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一些方法？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或者说分享的，我肯定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这是我最早进入医学的基础。
1: 那据我了解，您是在国外先学的生物医学呀？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回国以后又开始接触学习中医学的呢？
0: 是啊，这个因为我是从生物医学的理论当中，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了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传统的中医学的奥妙所在。啊，这是我最开始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我最早的是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但是在整个的学习进程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个生物医学跟中医学之间是有很大联系的。我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它再好，它再先进，啊，如果从发展起源啊。衍生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生物学哪儿来的？我可以这么讲，它是完全站在咱们传统医学，就是站在咱们中医的基础上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如果更具体点说呢，生物医学的形成、发展，它是站在什么角度？是站在中医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才衍生出来的。哎，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对这个中医学进行了深入性和系统性的学习研究，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最终才得出了一个准确的验证。什么验证啊？还真就是发现了，这生物医学真是站在了中医学的呼吸吐纳的方。
1: 学问了，
0: 当然了，
1: 生物医学和中医学这一听是完全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
0: 对呀，
1: 那他们怎么能产生紧密联系呢？

0: 期您说的，说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是根据中医的呼吸吐纳衍生的，这个不太好理解呀。我怎么想，我想破脑门也想不到，他俩怎么能有关系呢？
1: 从字面上分析，感觉不对劲儿啊。生物医学感觉似乎跟现代医学很接近，是吧？
0: 对呀。
1: 但是你中医是属于咱们传统医学，它跟这个生物医学，它怎么还能产生交集呢？或者说，咱们先用一个最好理解的方式，我感觉可以让你，包括咱们很多朋友啊，就可以瞬间就能明白他们之间为啥有联系了。
0: 嗯。
1: 啊，大家听一下啊，你看啊，这段时间你看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它最终它调整的是什么？大家听好我的问题啊，呼吸吐纳我们学习练习，它调整的是我们什么呀？
0: 调整的是呼吸的方式啊。
1: 哎，对喽，你看调整呼吸方式没错。
0: 嗯，
1: 是吧？哎，改变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然后排这个浊气，都是围绕呼吸进行的，对吧？
0: 对呀。
1: 哎，
0: 嗯，
1: 那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你说应该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0: 那肯定是生物嘛。
1: 对吧？
0: 生物医学嘛。
1: 对，
0: 对吧？
1: 哎，他肯定是生物。
0: 嗯
1: 啊，那我接着问啊，大家一定要思考啊，什么是生物呢？
0: 就是有生命活着的这些物种，它都属于生物吧？
1: 哎，
0: 没错吧？
1: 太对了啊，太对了，有生命的还得是活着的这些物种。
0: 嗯，
1: 那好，我接着再问，那有生命的活着的这些物种，他们是不是要具备一个共同必须的条件呢？或者说呢，想让生命存活，必须依靠一个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呢？
0: 那肯定首先活着就得喘气儿吧。
1: 对呀、啊、是吧，得呼吸喘气儿，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所以一定要有呼吸，要没有呼吸的它就活不了了，它就不是生物了。那不就死物了吗？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呀、啊、
0: 嗯，
1: 因为它没有生命了嘛。就是我们人活，那在我们在想，你动物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活着的生物体，它是不是也需要无时无刻的要进行呼吸才能保证存活呀？
0: 嗯，对
1: 吧，咱就包括水里海里所有这些鱼鳖虾蟹海洋生物，你说它们只有无时无刻的呼吸才行啊。
0: 对呀，植物它也得呼吸吧？
1: 对呀。
0: 嗯，那这个我还记得哈，学过的。
1: 嗯，
0: 就是两种呼吸方式。
1: 对，
0: 白天一样，晚上一样。
1: 嗯，
0: 白天的时候如果有光照的时候特别强烈，它就是叫光合作用。
1: 哎，光合作用，你看看，哎、
0: 嗯、
1: 你这说对了，对吧？的确这样。所以说这回啊，咱们大家所有人包括你在内可以联系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个生物医学和呼吸吐纳是不是都以这个以呼吸为核心展开的？
0: 嗯，展开的。
1: 对。
0: 那生物医学它具备什么样的具体的优势呢？因为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啊，这个生物医学经常这个词儿，它已经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
1: 嗯，
0: 就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了。
1: 是。
0: 哎，尤其是技术应用，
1: 对，
0: 那这不就是更明确了一个叫定调吧？
1: 嗯，
0: 是吧？就是把生物医学的高度直接拔起来了。
1: 对，
0: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未来这个医学的主导啊，一定是生物医学。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国家规划，是吧？健康规划又提出这个事儿了。要加大什么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投入啊，包括一些技术的研发和技术的应用。为什么呢？因为起步相对要晚，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是未来的医学主导，它的优势前瞻性已经明确凸显出来了，所以就要什么得奋起直追啊。
0: 嗯，那楚老师，你看您毕竟是很早就接触生物医学了，是吧？
1: 嗯嗯，
0: 也是佼佼者。那您能不能说更加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生物医学哈、啊、这个生物医学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西医学它有什么区别吗？
1: 嗯，生物医学呢，看理解啊，你看顾名思义 从字面上看啊，你看就是通过各种生物，啥叫生物啊？就是有生命的、活着的，它必须得有呼吸嘛，才能活着嘛。对于这些物种，干啥呀？展开。

0: 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探索，这叫生物医学。刚才这生物的概念，什么是生物体？所有有生命的物种，啊，也就是生物医学是在干什么？是在所有的这些有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生命运转的规律，来研究探索咱们人体组织结构、生理结构，包括器官代谢循环、神经内分泌，包括组织细胞，以及到微观层面，你像基因、微生物，以及到免疫到蛋白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呢，与其他的这些物体物种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区别？什么意思？就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器官循环代谢啊，然后包括从微观、从基因层面、从微生物层面、从免疫层面、从蛋白等等这些层面，来观察与其他的这些生物体之间的关联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在里面找什么呢？找一些不同点，还有找一些共同点。这是什么？生物医学最根本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只是基础。
1: 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人体，无论是从组织器官，还是说从细胞角度啊，就是它们的功能特性和动物的组织器官功能特性有哪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哪些是可以被我们人类利用的？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当中好的物质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利用，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只是基础啊，只是个基础。但基础重不重要？
1: 那肯定重
0: 对
1: 要
0: 吧？啥事都要有最稳定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咱们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所有的生物体啊，因为咱们人不也是属于生物嘛？啊，就所有生物体，包括咱们人类在内，相比之下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我们人类的生命是不是最脆弱的？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我们人类的生命跟其他生物来比的话，就各个方面都要严格注意，要稍不注意，是吧？很容易怎么的啊？咱们这个生命就容易出现疾病，生命力就下降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讲，是不是鱼鳖虾蟹？哎，你看啊，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些生物，它不管它生存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但是它们都能适应这种环境来生存。咱就说最简单的，就家里养的这些家禽，对吧？你看鸡、鸭、鹅、狗、猪、马、牛、羊。咱知道，你说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吃的这些东西，从哪个方面来说，和咱们人类哪个能比得了？都比不了吧，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看，他们同样从患病的几率来说，是不是比我们人类低得太多太多了？是吧？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我们人类这个生命这种脆弱程度都不如什么呢？都不如野花野草的生命力顽强。啊，要不然怎么说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呢？没错吧？
1: 还真是哈，你看我们这个人呢，都是非常的挑剔，也非常注意的。
0: 对呀，
1: 但
0: 结
1: 是
0: 果
1: 现在我们这个还是病得多，老得快
0: 呢？
1: 呀，经不住风吹草动的。
0: 对。
1: 那大家都是生物体，也都有呼吸，也都有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就这么脆弱呢？
0: 哎，你这个就得需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你得去研究这些所有生物的物种，研究什么？得研究它们的细胞和基因呐。因为生物医学是最早发现细胞的概念，而且生物医学随着对细胞的发现，已经研究到什么呢？到细胞的基因领域了。啊，这就涉及到更深的这个，就基因概念，因为我们总说什么叫 DNA。是吧？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而且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这些外界的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与咱们人体就是人类这个细胞基因的测序和规律。要说的直白点什么呢？ 就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当中所有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当中，他们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人类细胞基因不具备的一些物质，或者是某些抗体到细胞了。然后从认识再到了解细胞开始，包括我们现代医学，你看咱们现代医学就西医，现在所做的你看各种这个诊断化验，疾病的包括干预和治疗方面，你看现代医学是不是都是观察细胞的状态啊，还有数值的高低啊，是不是都从这方面开始？实际上你看看它是在哪儿，都是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学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啊，不管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就所有这些生物体啊，物种，它最基本构成的单位，每一个细胞最基本、最基础的物质。

0: 怎么说呢？就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都有自己的代码、自己的编码。哎，不同的编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属性、性能。像这个早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发电报这个系统，你看滴滴答答的是吧？它不同的数字拨号，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1: 对，
0: 就是这样的，都是代码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都有身份证。而且每个人这个号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一个人一个号码。高的基因工程，但是它一定是个无比巨大的工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每一种生物体的细胞的总量，它都是无比巨大的。
1: 嗯，这工程太大了，
0: 对吧？你想想，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
1: 嗯，
0: 有它的序列，但是它不是一个两个，任何一个生物体物种，它都是细胞构成，但细胞的总量都是无比无比巨大。就比方说，我们人体都知道细胞构成的，咱们人体总共多少？是30万亿到40万亿，是万亿级别单位。你想想它多庞大！咱别说人类了，就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它都有多少？都有2000多万个细胞所构成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而且每一个细胞还都有自己的基因和代码。都有自己的功能属性，咱们地球上自然界当中那么多的生物和物种，所以说需要研究的方向可太多太多了。所以是为啥说这是要一直不断去探索的呢？
1: 那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细胞的基因目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是为了把很多生物体当给转移到咱们人体当中，被咱们人类所应用啊。这一点可太重要了，就像刚才讲到的，很多自然界的这些生物物种，它们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力呀，是我们人类所不具备的。细胞基因属性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它们具备，为什么我们人类就不具备呢？咱就打比方说啊，你比如说在视觉这个视力方面，你看我们人类这个眼睛的视力水平。他为什么就没有鹰的眼睛视力好呢？
1: 那可差远了，
0: 差远了吧？鹰眼的视力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我们都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发现，鹰眼是人类眼睛视力的6到8倍。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鹰的眼睛在掌管视力的这些细胞基因当中，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或者特异的？和咱们人类眼睛这个视细胞的基因，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0: 是吧？它一定是在有存在着一些某些特殊特异的基因物质，才能让鹰眼的视力如此的好啊，是吧？说在高空当中，你看看最远的鹰能看到36公里以外的事物，是吧？我们这人那不就相差太多了吗？你还有说，咱再打比方，像听力方面，你知道？自然界当中哪一种生物物种听力是最好的吗？
1: 哟，那这可不好说了哈，因为生物种类太多了嘛，我感觉应该有很多生物的听力它都要比我们人类的听力要好。
0: 是吧？啊，
1: 我觉得那个老鼠的听力肯定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听力要敏锐，呵呵，稍微有一点声音它能感知到。
0: 你说的没错。但是啊，我说要，
1: 是虫子。
0: 哎，这个大蜡鸣这昆虫是啥呢？养蜂的人都很讨厌它，因为它是养蜜蜂的天敌。因为这个昆虫干啥？它专门啃食这个蜂巢和蜂蜡。啊，但是啊，就这种昆虫的听力，它的听力感知能高达多少呢？能高达300千赫兹的超声波。记住这数啊，是300千赫兹超声波，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而我们人类最好最高的听力能达到多少呢？也就达到20千赫兹左右，
1: 哎呦，那差太多了。
0: 是不是差的10倍还要多呀？那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明问题呀？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个大蜡鸣这个昆虫，它在听觉神经细胞这个基因方面？是不是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或者特异的物质？
1: 对。
0: 啊，一定是我们人类听觉神经细胞所不具备的，对吧？
1: 对，肯定的。
0: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没有他这么好的听力呢？
1: 嗯，
0: 是吧？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还有什么？你看这个自然界当中啊，蝙蝠很多人知道吧？
1: 嗯，
0: 蝙蝠我们生物医学也很早就发现了。这个生物它很神奇，为啥呢？它自身它能携带多少？光是已知的各种病毒啊，它能携带有200多种啊。
1: 整个就是一病毒培养基呀、啊，
0: 是吧？你看看它自身已知的那未知的，还现在还在发现呢，就已知都有200多种了。
1: 那养都养不出来那么多，
0: 对吧？但是你看蝙蝠是不是仍然是很好的存活，而且寿命还很长？
1: 嗯，
0: 你相比之下，那是拿咱们人类来说，你别说身体携带200种病毒了，你就任何一种病毒，就一种的咱们都承受不了啊。
1: 嗯，
0: 是这道理吧？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说能够对抗各种大量病毒的攻击，而且仍然能很好的

0: 生存，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却不具备这个能力啊。
1: 嗯，
0: 这也都是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咱说北极熊，那北极熊大家知道在什么环境，蓝鲸的肺活量能达到多少？能达到1500万毫升，而我们人类的肺活量最高也就能达到5000到6000毫升。
1: 嗯，
0: 那不是一个量级了。乌龟的寿命都很长，大家知道吧？那它是不是它体内的某项氧化能力呢？所以说让乌龟的寿命很长啊。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为什么就不具备呢？啊，包括你看各种植物啊，被斩断了被折断了，你没发现吗？各种花草植物被斩断折断以后，只要它是活着有生命的话，它是不是很快还能长出新的枝叶来？
1: 对，嗯，
0: 那你说是不是就要意味着这些植物的这些生物体当中，它们的这些细胞基因是不是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或者极强的这种再生能力呢？那如果说这些特殊的特异的这些基因优势能不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呢？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
1: 嗯，你要这么一说哈，我瞬间觉得这个生物医学它未来真就是能造福全人类啊。
0: 对啊，了不起的。
1: 很多的特异的优势啊，如果说能被我们人体所应用，那真是啊，那太了不起了。
0: 哎，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肯定是需要什么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和过程。
1: 嗯。
0: 为啥呢？从整个发现探索还得需要啥呀？还需要更多一些先进技术的一些加持啊。
1: 嗯。
0: 你还得有技术的应用啊。是吧？你光发现它好不行。你光发现了最终能不能被人类所应用，怎么能被人体所接受，这里面还得涉及到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才行。但是来说了，科学是没有止境的，未来呢也是不敢想象的。你包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看咱们人类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一些病变。你比方说什么，就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高血糖，三高嘛，
1: 嗯，
0: 啊，出现的各种心脑血管啊、风湿啊等等吧，就是这些病。还这句话，我们都在思考，为什么就这些病在我们人类当中是最多最高的，而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却很少得呢？你看我们有肝心脾，
1: 对，
0: 是不是该有的也都有啊？
1: 嗯，
0: 换句话也讲，它都是不是同样都呼吸喘气啊，同样的吃喝饮食啊，那怎么人类这个病怎么能这么多呢？这是一个现象。再一个，大家发现没，很多而动物的一些某些传染病啊，它却很容易传染给人，你发现没有？
1: 嗯，
0: 啊，就比方说人得一些传染病，像传给动物很难，但动物要得一些传染病，人就得注意，很容易就传染给人了。
1: 嗯，这个我还真就知道。我知道在牧民那里啊，因为小时候我的生活环境嘛，
0: 嗯，
1: 牧民那里就是很多动物的病是可以传染给人的，
0: 哎，
1: 什么布病啊什么的，
0: 哎
1: 哎，就是真的是，
0: 包括这个在之前咱说这个像鼠疫啊，
1: 嗯，
0: 你包括这个禽流感呐，它都容易传染给人呐。
1: 对，
0: 你看我们人得的各种传染病，你看它很少能听到人的传染病能传给动物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你通过这些啊，我们就能够发现了，这里面肯定是需要，通过生物医学或者生物学，通过细胞的这些基因，你得进行测序，研究这些细胞基因的属性，在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在里面要去找答案呐。
1: 嗯，
0: 这个很关键呐，你只有把这些细胞的基因把答案找出来了，才能研究下一步的解决的方案呐。
1: 确实是哈。这个医学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可以说决定人类生存的根本呢。
0: 当然了。
1: 嗯，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生物医学它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
0: 嗯，准确的来说啊，这生物医学到目前来说还是属于起步阶段。
1: 哦，
0: 啊，这个不单单是咱们国家， 就全世界也都差不多。就距离我刚才说的啊，就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就生物医学能不能实现这个，能不能实现那个？
1: 嗯，
0: 啊，我们人类为啥不能不具备这些物质，不具备这些特异的功能？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些内容，肯定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啊，你看现在虽然说起步还是在起步阶段，但对于整个医学的影响和推动，可以这么讲，已经是无比的巨大了。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就比方说现在这个，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器官移植或者是我们做骨髓移植，大家可以想想，只要是涉及到这些移植，是不是说想用谁的就用谁的，随便用，是这个道理吗？
1: 那不行，这个好像做移植之前要做很多检查，做什么配对呀、啊？是什么？
0: 它必须得什么？要进行详细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涉及到基因

0: 基因必须匹配，叫基因测序。那我们也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是吧？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里面有都会有，比方说这个亲属之间，这个子女啊或者父母啊为孩子这个移植肝移植肾啊进行骨髓配对移植，对吧？你外人配不上对是不可以的，对吧？对吧？你再有这个想法说我要救他，我要这挽救他生命，但是你这个基因不匹配，是利用不了的啊。所以说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就是基因匹配，就是细胞的这些基因的测序。所以说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研究啊，器官移植可不可以从其他的动物身体当中把这个？哎，你看这都是生物学搞的。为什么要把动物，一些器官移植到人那个身体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进行的器官移植，来源都是从哪儿来的？要么是由逝者捐献，有的人愿意主动捐献，或者是直系亲属活体移植啊，就刚才讲到了，是必须还得是直系亲属，是吧？直接活体给移植了。其实我们想想，这是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伤痛的事情？对于两个人来说，患者和被捐献者，是不是都是包括部分功能的丧失啊，甚至会缩短生命的，而且花费是不是也是巨大的？那生物医学干啥？就要继续搞研究，能不能从某些动物体内，我们摘取它的一些脏器，为我们人类所用？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什么呢？就细胞的基因匹配到底能不能匹配上，这是关键呐，对吧？你不是说你摘了就能用啊？这里面就需要什么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包括技术的加持和应用啊，对基因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呀。所以说呢，这方面的研，这把握从哪儿来说的呢？因为现在有一项这个很成熟的手术，什么手术呢？就是这个心脏的一个瓣膜的置换手术，换瓣手术，这个技术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贡献。心脏换瓣手术，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可能咱们听节目的应该，也许啊，现在可能有做过这个换瓣手术的，就比如说我们心脏出现二尖瓣或者三尖瓣，出现这种严重的受损，关闭不全，出现反流。到后期可能要面临心衰，瓣或者三尖瓣，或者是主动脉瓣膜，啊，实在破损的严重了怎么办呢？就给你置换，
1: 换个新的。
0: 哎，换个新的。那实际上在什么？在30年前吧，啊，应该最少在30年前了。最开始，啊，是美国的一个医生啊，对于心脏瓣膜手术是他开创。
1: 像金属什么的，它
0: 对，
1: 是不是在里边它摩擦呀？
0: 对呀。
1: 它时间长了，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肉体接触，你说它能
0: 咱都说人
1: 舒服
0: 心是
1: 吗？
0: 肉长的，
1: 对呀，
0: 你分在肉里面放块铁，对吧？你说它能受了吗？
1: 那肯定不会太舒服。
0: 但是呢，在30年前没有墙
1: 就是说，不舒服是不舒服点，但能活着
0: 啊。对呀，最起码能保命。

0: 或者是牛心脏的瓣膜，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存在着某些特异特殊的基因物质，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怎么样？它俩基因是能够高度匹配的。
1: 就是说，它移到我们的人体之上，至少它不会产生
0: 排
1: 强烈
0: 异。
1: 的排异，
0: 哎，
1: 对
0: 对
1: 吧？
0: 喽，对
1: 就
0: 喽，
1: 它能用，
0: 它能用，
1: 嗯，
0: 啊，能让它使用的寿命得到很好的延长。
1: 嗯。
0: 减轻诸多难受不适的负面作用，就不会产生排异了，
1: 对，咱说
0: 啊，
1: 它也是肉长
0: 它也是肉长的，
1: 的，嗯，
0: 啊，猪也好，牛也好，对吧？和我们人这个心脏都是肉长的，它肯定比你这种机械的瓣膜要强得多得多，安全性要好得多得多。
1: 对，那肯定舒服多了，
0: 哎，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为啥说，我说未来啊，这个我们人体的很多涉及到一些器官的移植。生物医学最开始发现，那如果说生物医学未来继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肝、肾、心脏啊，甚至我们的骨髓，如果涉及到必须要进行移植的程度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重大的突出，就像什么心脏瓣膜一样，啊，它可以从猪和牛的心脏瓣膜里面给它取出来，然后用到我们心脏上。那如果其他脏器在基因细胞的概念啊，从每一个基因测序当中找到相同的规律，啊，或者是通过基因干预的某些手段，能把很多动物的这些器官，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类所匹配，被人类所应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减轻了很大的伤痛和悲伤事情的发生，
1: 对，
0: 是吧？不用
1: 嗯，
0: 人与人之间互相捐献了。是吧？不用说搞直系亲属之间进行活体的摘除了，不用了，对吧？我们用动物就可以相对，哎，所以说这都是生物医学啊，未来这个重大的价值啊，重大的发现呐。所以说，针对现如今来讲啊，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久治不好。我还是这句话，未来的生物医学。在治疗干预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了，这都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哎，以后啊，我会针对于各种疾病病变的一些，目前来说生物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和重大的成果啊，我都会系统性的和大家去说。
1: 哦，那真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福音幸运哈！
0: 哎呦，您客气
1: 嗯，
0: 了啊。
1: 能学到太多的知识内容了。我们学到的多，受益就多呀。中医精通，西医通晓，对这个生物医学还有如此的建树，我们广大的听众真是太有福气了哈！那随着楚老师每天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分享，未来哈，一定让更多的听众家人轻松获益。啊，大家一定是跟随着楚老师一步步把丢失的健康找回来。
0: 嗯，那是最好的，我是
1: 嗯，
0: 有信心的。嗯嗯嗯。
1: 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只能。
2: 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
2: 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
2: 康乐
3: 康乐养
2: 养
3: 天
2: 天年。
3: 年。康乐晚晴，
2: 百岁养
3: 生
2: 经，
3: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7980001。
1: 蒙古人金的魂，
2: 我是朝阳的，
3: 天津的。
4: 听见历史的厚度，
5: 看见时代的温度。
4: 看辽西，
5: 看辽西，
4: 看辽西。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
2: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啊，咱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所有的这个学生朋友啊，应该说是新生啊，大学新生，还有家长朋友特别关心的。立秋一过，可以说这个开学脚步又近了，对吧？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去操作呢？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共同了解一下。
3: 买学生票的有新变化了，哪位同学发现了？8月1号就开始了，到30号结束。在学生预约购票中新增加了
4: 新生预约功能，
3: 马上要去上大学的同学们一次单程车票，基本涵盖了你要报到的时间点。但你说上学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自己去啊。
5: 对
3: 啊，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咱爸咱妈都能一起约。这一个账号啊，可以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1天在内的5个车次加级别的组合。
2: 怎么样？待会儿现在都已经大致的了解了啊，也就是说这个新生预约啊，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信息，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并没有包括的内容。比如说你看，要进行这个学生的资质核验吧，对吧？那怎么去核验呢？先跟大家说啊，线上线下都是可以办理的。那么线上的话呢，您就可以在这个12306手机客户端的个人信息当中，把这个优惠类型直接选为学生，然后呢在我的菜单栏，然后在常用功能当中找学生资质核验这个选项来进行资质核验。那么线下呢，相对来讲就简单一点吧，也是要拿着这个有效的身份就可以了。还有问说，那什么时候来支付票款啊？那么会在开车之前的第16天的0时到7时来兑现预约的订单，那并且呢，兑现的情况会在当天的7点之后通过手机短信来通知购票人，你这个订单可就是自动取消了的。另外呢，有的朋友们说，那我这开学时间不是在这个规定时间段，那咋办啊？我还能不能办理这个学生优惠票啊？能啊，这个新生的旅客呢，如果需要购买的话呢，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这个学生优惠票的话呢，您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那您需要到线下窗口去购买，也就是说，在这个 APP 当中就没有办法购买了。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这个新生朋友到新的学校啊，开启新。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要说起这个兰州拉面呢，相信在咱们锦州啊，你要说哎，这个面我就是没吃过，好像比较少是吧？这个兰州拉面到咱们国内来讲的话，那几乎是各地都能够见得到啊。它的这个味道呢，也属实是，各地呢都能够去接受。你看，比如说，我们就即便说到了这个南方去哈，我们看到这个兰州拉面，如果说你去选择的话，那么在这个口味上啊，那它你去吃的话，可能也觉得说，哎，不错，我也是能够接受的，等等等等吧。反正就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兰州拉面确实是很受到大家的喜欢啊，甚至都已经开到国外去了。但是呢，最近啊有这样的一条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说这个兰州拉面已经是在多地试点改名了，叫意粉啊，是不是？那我们以前吃的这个拉面到底是哪儿的呀？其实呢，说起这个改名啊，它的这个背后呢，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为什么这么讲呢？说这个兰州本地其实并没有兰州拉面这个叫法。我记得前两天为大家介绍这个兰州的时候，也确实叫什么呢？叫兰州牛肉面，就是不叫兰州拉面。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青海化龙还有煎渣群众外出谋生，就借用了兰州牛肉面这个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这个招。这个各地门店的工艺啊，还有口味也都不太一样啊。那么持续的消耗了这个兰州牛肉面的品牌的口碑，所以说呢，这个两地品牌的矛盾也是逐步的凸显了，这味道就是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不一样啊。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连用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啊，有很多这个青海拉面的这个招牌。公开资料也显示呢，目前兰州拉面的这个商标申请都已经被驳回了，商标呢还是处于一个无效的状态。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注册的多枚兰州牛肉拉面的商标是持续有效的。南京一家这个青海拉面的负责人说啊，自己呢是青海人，那么当地政府呢推广这个青海拉面这个品牌，他说我跟合伙人开的这个店原先就叫兰州拉面，那么现在呢改名啊，改成这个青海拉面已经有2年的青海拉面地方特色，我觉得挺好啊。以前呢是叫兰州拉面，我们青海的真是没必要再挂兰州这两个字了，人是青海人，挂兰州牌子不合适，慢慢的咱们得改过来。你看，所以说以后咱们要再吃这个拉面的时候，我们得去真的好好去。您看过这样做买卖的吗？有人掏钱买，哎，这个摊主呢就是不卖，就你给钱我也不卖，这是为啥呢？有人讲说这不傻吗？这送上的门，这送上门的生意你也不做吗？近日呢，一位游客

0: 在青岛的海边。
1: 啊、怎么的？我想买，咋还不卖我呢？对不对呀？
0: 以为说这个摊主是不是想卖高价呀？新乐非常耐心的跟游客解释说，都这个点儿了，这天黑了，下水是很危险的。啊、嗯，新大哥说呢，宁可不做生意，咱也得把人给劝住啊，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守护，让游客乘兴而来，更要让游客平安而归。我们也为这样的好人点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周享便捷。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和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来在线收听收看豆豆为您带来的节目。在了不起的能力，可以说呢，它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化的能力。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在下面时间咱们就来聊一聊。其实咱们说啊，这个旅行它真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光消遣的事儿，它

他呢是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吧，社会化生存的能力。你看，首先第一点，你得具备什么呢？信息筛选和决策能力。咱们好像在工作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吧？那没错，你看，如果说呢，咱们出去游玩的话，像分配开支啊，权衡性价比，规划物资储备，制定游玩攻略，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吧？你看，预算是多少啊？怎么样的交通方式去出行？得备哪些必备的物品？先去哪儿，后去哪儿？住什么标准和位置的酒店？选什么样的饭店？吃什么，买什么，这相关的信息太多了吧。哎，你看，都需要根据您自身的需求去进行筛选，然后要快速做出决策。另外呢，对这个规则的适应能力的要求也确实是比较高的。其实这个社会化最基础的要求就是啥呢？要遵守公共规则、地域风俗还有法律规范，是吧？那么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我们要主动的去遵守，比如说像交通法规、景区制度，还有异地的民俗禁忌，公共礼，懂得尊重公共秩序和文化差异。那么旅行呢，就是提前演练如何在多元化规则体系之下约束自我的行为。你看，那比如说你到某些国家去，人家就说如果说你摸人家的这个头顶啊，就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但是呢，咱们这儿就觉得说，哎，碰着个小孩真可爱，是吧？咱们上去摸摸人家的这个头发啊，那在人家那儿就是千万不能够做的事儿。那所以说呢，您到这个异地啊，你就必须得尊重人家当地的这个民俗禁忌。所以说，你看这是不是路啊？协商住宿、对接司机、化解服务矛盾、组队分工，全都要高效的平等沟通、情绪谈判，还有换位思考。那么擅长妥善处理旅途当中人际摩擦的人，那么在职场协作、公共交往当中呢，也是懂得。说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呢？有些你就是本来都已经规划得很好很好了，结果有一个突发事件，就看你的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的了。举例，比如说你看某一次我就曾经买错了车票，是吧？前两天呢，我还看到抖音有两口子想要去出行啊，一不小心把这个上车的地点给看错了，结果呢，这个到了这个车站之后，已经是到了这个开车的时间才发现，那怎么办呢？那就临时决定啊，去一个新选择的地方。妈呢，路线规划失误了，物品遗失哦，身体不舒服等等这样的意外，那么需要自主的去搜集信息，权衡方案，取舍利弊，承担决策的后果。那么这种临场应变、资源整合，还有独立承担失误的这种能力，那么也是成年人立足社会，方言、生活方式，打破自身固有的认知，你愿意去理解差异、尊重不同的生活模式的旅行者，那么在社会交往当中呢，就更少偏见，更少排他性。那么如果说全程跟团儿，所有事儿呢都是交给他人去办了，你就是说我就负责拍照游玩啊，你不能够提升一个沟通应变和规划的能力。所以说呢，只有这个自主计划、独立处理问题的深度的旅行，才能够完成社会化的打磨。所以说，你看，有人讲啊，说，喝过不同地方的水，这是一个开智的过程。其实，如果要是去讲说它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开智啊，这个咱不知道。但是多地的水呢，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菌群，它会让一个人的菌群更加的丰富，它也会建立不同的人。还有人讲说，走运。你也只有走出去，才会有不同的好的运气。您是不是相信这些说法呢？我别的咱们不知道，再回到这个地方，我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心情真的是开朗了许多啊，也觉得豁达了许多。那你说，是不是跟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它是有关联的呢？
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歌曲名字叫做《新世界》。

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
4: 嗯，
3: 您说现在考公务员考事业编的怎么那么火热呀？我有一个朋友32岁了，现在离职在家专心备考，而且呢我今年也看新闻了，这个报考人数啊是又创新高了。
4: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啊怎么说呢，说句不好听的，就只是在咱们国家才有的这个现象，就国外是没有的。
3: 嗯，
4: 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不都说嘛，这宇宙的尽头就是编制。
3: 对，都想有个铁饭碗。
4: 啊，你考上编制了之后吧，工作就稳定了，啊，也没有这个裁员的压力了，然后还交五险一金，还有带薪假期，啊，还有就是退休之后的各种的福利待遇都特别的好。
3: 嗯，现在不仅是普通人对编制有执念有执着，我发现很多明星大腕啊，他们都已经挣那么多钱了，最后还是削尖脑袋去考这个国家的剧团，也得要个编制。
4: 可以说这是优而则

0: 得其是吧。啊，就是除了挣钱之外呢，你想要得到社会的这个认可啊，你想要光宗耀祖，那就一定要走这个仕途。
1: 嗯，
0: 啊，这是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几千年的一种文化啊。网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年少不知考编好，错把自由当成宝啊。
1: 是的，有个好单位啊真的很重要。
0: 有好单位一退休是真不一样
1: 的，那可差不少事儿呢。
0: 这就决定了说你老了之后你要过什么样的退休生活了。
1: 对，这个品质就出来了，三六九等就分出来了。
0: 没错。你看这个普通的职工退休工资一个月可能就是几千块钱。
1: 对。
0: 但是呢你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啊可能就会多很多了。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啊，每年国家呢还给涨一波工资。
1: 嗯。
0: 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现在已经连续涨了得有20多年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是一个家庭两口子都有编制的双职工，那这样的家庭，你说退休之后那得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 那得是吃香的喝辣的，想去哪玩去哪玩。
0: 你都不至于说这么夸张嘛？但是呢，你这样的家庭手头上呢肯定会就比较宽裕啊，你想吃点啥呀？想穿点啥呀？想出去旅游啊，自己基本上还是可以做得了主的。
1: 嗯，
0: 但是不用跟孩子跟子女说我伸手要钱了啊，尤其是我们真有个病有个灾儿的住院，我们是双边的这种职工家庭，我们退休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的子女条件不怎么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我们拿出来我们宽裕的钱来补贴补贴子女了。
1: 是，现在网上有一个新职业叫专职儿女。
0: 什么职业？
1: 专职儿女，就是儿女啊还能陪在父母身边聊聊天说说话做点饭菜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0: 那这种职业他该干的活不本身就是子女应该做的事儿吗？
1: 嗯。
0: 啊，现在成职业了。
1: 对呀。
0: 我告诉你啊，很多年前呢你说这个专职子女吧啊，很多年前这个职业他就有。当时呢我们管它叫啃老族。
1: 嗯，差不多，老酒换新酒，换汤不换药。
0: 对，那以前叫啃老啊，现在起了个名字叫专职儿女啊，这挺有意思的。但大家伙发现一个现象没有，就是我们当老人的，那我们做老人的，你说多花子女一分钱，觉得心里边这就有负担。但是反过来呢，你做子女的，你看看你啃老啃的心安理得，天经地义的，就没有一丁点的不好意思。
1: 嗯，要不怎么说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只有不懂事的孩子。
0: 其实就是这样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啊，你看小雨你说这个专职儿女哈，这就是家里边条件太好了，然后老人呢是不想拖累子女，结果反过头来呢是子女拖后腿了。妈，管这老两口要钱花了。
1: 嗯，那这是人家条件好，老两口有编制，退休金够用啊。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啊，但是你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了，或者住个院了，你可能这个时候孩子就跟着遭罪了，因为孩子可能就得帮你搭钱了。
1: 是，平时啊有点积蓄还行，要是一点积蓄都没有，那就算不想麻烦孩子也没办法，那也得麻烦啊。
0: 你没招啊，啊，谁都不想说拖累儿女，但给。就农民朋友辛苦种了一辈子地了怎么办？
1: 嗯，
0: 当然了，就现在这些年吧，咱们国家呢也给这些农民朋友吧有一些保障了，你比如说有城镇医保啊，就过了60岁的老人每个月呢还能多少的发一点补贴啊，相对于那些
1: 朋友到了60、70岁还在种地，要不然没钱啊，也不好意思向儿女伸手要，种地多少还是能有点收入的，自己呢也得到了一份保障，也少麻烦了孩子，这个就是现实没办法的一种现状嘛。
0: 对，我记得应该是10年前吧，当时呢我作为医疗组的一个专家团的成员，那我们有这个医疗扶贫队到江西樟树啊，去给当地的这个农民呢去看病。啊，就是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10多年前呢，我们去到樟树啊，就那个时候他们刚刚通电，
1: 才通电啊。
0: 对，
1: 10年前神舟5号都上太空了，那这经济水平的发展差距也太大了。
0: 当然了，这5个手指头啊伸出来，它还不一边长呢，对吧？你不能拿它一概而论嘛。就咱们中国能够在短短的这几十年的时间就让大家伙脱贫。想一想，这就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啊！但是呢，咱得承认各个地区它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 不过咱们国家呢，现在是一直，尤其是针对于

0: 偏远地区有着大量的扶贫工程，然后带动着一起发展。那但是有些事情吧，咱们老百姓啥都是用机器，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农民呢还是依靠人工来收割，所以说他们也享受不到现代文明带来的这些便捷。那为了过好日子，当地老百姓可以说是吃了太多的苦，身体消耗的也特别的大。所以像他们当时呢，就是一旦生病了，那就不是说拖不拖累儿女的事儿了啊，那就是这个家里边就砸锅卖铁的去治病的事儿了。
1: 嗯，确实是这样。我去过一些偏远的地区做采访，我记得有一个小孩他得了癫痫，当地呢治不好，他爷爷呀就想带着孙子去北京看病，然后就把家里唯一的一只羊卖了，村里人给捐款筹款去北京的路费，那想挂一个专家号500块钱都拿不出来。当时呢也是我们给捐的，然后就凑够了这个检查的费用，还联系了当地的公益组织，才给他们安排了住宿。
0: 给他们这个多不容易啊。
1: 嗯，
0: 所以说人呢可能还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边默默的艰难的生活。
1: 嗯，真的是这样。
0: 所以说大家伙会发现咱们身边同样是60岁的人70岁的人退休之后，他们的这个生活状态啊，精神面貌啊，身体状况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60-70岁的时候活力四射钱呢，所以说你看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状态，咱们这么一分析，他也是千差万别的。
1: 嗯，是的。但有的朋友说我是年轻的时候非常努力，我晚年才有更好的晚年的生活。
0: 嗯，这一点我不否认，就是我们晚年的生活质量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努力它是分不开关系的。
1: 对。
0: 但是呢你人要是过了60岁啊，60岁我都多说了，就过了50岁之后，我们普通人要想你再通过努力啊去改变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的话，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50岁之后基本上我们这辈子就定型了。
1: 嗯，但也不是。老师你看沈阳有一个王德顺大爷，那都88岁了还能走 T 台开飞机当演员，那活得太潇洒了。
0: 哎呀，这个王德顺呢，他也算是我的一个激励的一个对象了啊。我看过他的一个专访，一个小片花嘛，啊，地地道道的沈阳人，他是真的就是活出自我来了。但是我们想一想，谁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呀？
1: 嗯。
0: 不过实话实说啊，有几个王德顺，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他那种程度？就你放眼全国，活得像他那样啊，炫子女，这一点是所有中老年朋友一个共识。但是你不想拖累子女，我们就光靠想行吗？你光靠想是没有用的，咱们得去付诸于行动，你得去做。
1: 那怎么做呢？
0: 我告诉你啊，这一点呢我们还真就是能做到，就你想做你就能够做得到的。你比如说啊，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无论有钱没钱，我说过很多疾病是在生理性的病变，生理性的改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早早晚晚的面临的都是可预见性的，就谁也逃脱不了的。就你上了年纪之后了，你就一定会身体各项机能会减退，那么这些疾病往往它不能够单独的去单纯的靠药物去治疗。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上哪儿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你吃激动片，你吃激动片是指你当时的疼，到老了之后你再吃激动片就不好使了。而这个是很多的前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预警了，所以说我们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到了人过中年了，人过50岁之后了，我们就不能再依靠激动片或者再依靠消炎药去解决我们的炎症啊，解决我们的疼痛了。我们要怎么做到提前的预防，就是应该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养护好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想不拖累儿女的话，首先你得有这个意识，就思想你得转变过来，然后一旦遇到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及时的在平时给它用好啊。啊，你这个疾病如果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它调理好了，用一些日常生活的保健东西啊，保健产品呢、啊，你包括一些日化产品，把我们身体给调理好的话，你这个疾病就不可能发生了。这就叫做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
1: 嗯，防患于未然，疾病刚一出苗头就把这个小火苗掐断了。
0: 对。那如果说我们也想达到这个目的，就不拖累儿女，那你现在就得踏踏实实的把这些工作你得做到位了。就晚年不想求人，那你

0: 首先得有一个好身体，你有好的身体，你腰杆才直，你才有本钱啊。咱们都说了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很悲哀的啊，听着也挺扎心的。但是站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在临床上工作这么多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错，这就是现状。你特别是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比如说脑出血、脑血栓的患者，他只要抢救及时的话，一般都能够抢救过来。但是最怕的是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而且脑血栓和脑出血它是一个非常容易留下后遗症的这么一个疾病。你比如说偏瘫了、卧床了、手脚不好使了，那你这种情况咱想不拖累子女，你说现实吗？
1: 嗯，所以老师您昨天给我们讲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蛭，它对于脑血栓的患者抗凝破栓非常对症，
0: 这个是错不了的。
1: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随手应该抓住当下的一个好的机会，
0: 没错，
1: 也是咱们老年人
0: 就幸福感很足的一个地区啊。你知道为什么它的幸福指数这么高吗？
1: 嗯，风景好啊，山山水水的，看着就让人高兴。
0: 哎，除了风景好还有
1: 没了，
0: 想不起来了是吧？
1: 嗯，
0: 啊，这就是你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了啊。再好的风景身在其中，你也时间久了也就厌烦了，也就习惯了。我告诉你啊，还有一点就是跟这个脑血栓有关，跟病有关。
1: 嗯，
0: 江西樟树这个地方特别神奇啊，你看江西脑血栓发病率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啊，它是处于栓脑出血之后，大多数都会留下偏瘫呢、卧床啊、口眼歪斜，就影响自理能力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多，对吧？而人家江西这个地区的这个就这样的情况就非常少。
1: 哦，
0: 在咱们中国整个后遗症的发病率，江西樟树都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件让人非常幸福的事儿？
1: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江西樟树它是偏远地区，十年前才通电，医疗水平应该也不会很超前吧，要不然也不会有专家带队去支援去援助，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这么低呢？
0: 其实对于这一点呢，当时我们觉得也非常的惊讶啊。后来发现呢，是因为人家是真有绝活啊，别的并不敢说，就脑血栓脑出血人家是真有这个绝活。我记得十年前，我们医疗支援队去的时候吧，从这个村子里边走到镇上，给翻过两座的山的中间开了一条隧道。哎，你这回出行才方便一些了。
1: 那这万一得了脑血栓，背人得走上一两天才能到医院啊。而脑血栓这类疾病，它需要抢救时间啊，黄金抢救是六小时，那过了六个小时之后，人是非常容易得后遗症的呀。
0: 没错啊。黄金六小时，这是咱们临床上统一的一个概念，也就是黄金六小时一定得抓紧时间去用药，如果不用药的话很容易留下后遗症，对吧？
1: 对呀。
0: 哎，但是黄金六小时是我们内陆地区的人的一个说法啊，你在人家江西樟树那边，实际上它的黄金抢救时间人家能达到12个小时。
1: 12个小时，为什么呢？
0: 因为人家有绝活，人家就能够靠这个绝活延长6个小时
1: 啊，双倍的延长。
0: 对，这个绝活，哎，就双倍延时的这个绝活，就是我这两天提到的，人家江西樟树独唯一被官方认可的，就真正的一个药用级别的水质。而金边水质最道地的产期呢，就在江西樟树。
1: 哦，这就是人家的绝活。
0: 没错。啊，你看无论是现在在临床上用的这个注射剂的重组水质素，还是中医药饮片里边提到的这个水质素，它的原材料啊都是金边水质。而在当地医院呢，人家就是有这种特殊的疗法，叫水质疗法。
1: 嗯，用水质治病吗？
0: 对，而且用活水质治病。你比如说脑血栓的患者就突然发病之后，赶快的把这个活的金边水蛭放到相应的穴位上，然后通过这个水蛭的吸吮的方式让它叮咬患者的身体。那我们知道水蛭在叮咬我们人体的时候，尤其是特殊的穴位，它的这个口唇当中会释放一种特殊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就叫做金边水蛭素。那它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就是用的这种水质疗法，相当于啊我们打针吃药是一样的 啊，它能够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这就是姜西樟树的一个特色的绝活。我经常说，得了脑血栓不可
1: 治。是啊，
0: 那对，那不行。这个小雨提醒的非常
1: 好。首先，咱们也拿不着金边水治，再有呢，就是这个水治疗法啊，它得配合特殊的穴位、特殊的部位，人家这个手法呢，咱们也掌握不了，千万别试。
0: 没错，就这一点呢，提醒的也是非常的及时。

0: 不是说伊老师啊，在这说这个水质。
1: 这个水质疗法啊，它应该花不了多少钱吧？因为当地它不是专门产这个金边水质的吗？那随便抓几条就行啊。
0: 哎，这你就说错了，在当时呢，就一条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质啊，能合到多少钱呢？就是大概是五六十块钱。你要知道，五六十块钱在10多年前也不少了。因为金边水质啊，虽然在当地呢是盛产的，但是也只有夏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才产，所以说当地的医院呢会专门的在夏秋两季啊，就专门派专业的人去采这个金边水质，然后捕捉这些金边水质回来之后呢，因为这种水质疗法在当地是属于特色疗法，而且当地很多的医院，大型的三甲医院也都在用这个方法，所以说慢慢的呢，你也去抓，我也去抓。它就供不应求了，啊，然后这个金边水质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最后呢就到达了五六十块钱，
1: 的水质它也没有了呀，
0: 就是那个时候是没有了，是吧？
1: 对呀。
0: 其实当时他也面临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水质疗法呢，曾经遇到过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春天、冬天犯病了没有水质怎么办？后来呢，随着这个医疗科技的发展，就把这水质啊做成冻干粉。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水质素当中的抗凝血酶的活性，能够让它保持3年之久，所以慢慢的呢，所有当地的医院现在几乎用的就都从这个活的金边水质改成了什么金边水质素这种冻干粉的技术了。
1: 嗯，老师，可就是说，没有老师您说的效果那么好啊。
0: 就以为我是胡说八道呢，是吧？
1: 嗯。
0: 但是小雨，昨天我不是说了吗？在众多的水质当中，真正入药的那叫金边水质，而要买到金边水质，你得看它的产地，你看它是不是江西樟树产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尽管是江西樟树产的，同时也是金边水质，但我经常讲，任何一款产品，它的疗效取决于它的浓度和它的纯度，所以说第二步你要选的就是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的产品。
1: 那这个含量，它标注是一瓶儿。
0: 水质素要达到100单位以上才有治疗的作用，而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金边水质素呢，一般来讲可以超过2倍以上，也就是说每克里边的水质素的含量可以达到200单位以上，所有的一个标记。而且大家记住了啊，可不是一瓶当中含有多少克啊，这是包装。啊，包装上显示的说你一瓶里边含有多少克，这是你这一瓶的重量啊，净重量。但很多商家混淆视听，说我这一瓶里边有0.5克，妈，一瓶里边有0.8克，那叫混淆视听。它只不过是抓了那么多的水质素的冻干粉，但是这些冻干粉里边有多少含量的水质素，这个你就得看单位了。啊，也就是说这一克里边含有多少的水质素，叫抗凝血酶。那这个抗凝血酶它标注的单位是什么呢？是 U，U 就是单位。大家推荐的，包括我们老百姓你们自己家里边用的这个水质素啊，你一定要看它每克里边含有多少单位。如果这个单位低于100的话，根本就没有效果了。
1: 哦，明白了。那咱们听众朋友们，赶紧看看自己吃的这个水质素上面啊，怎么标注的，怎么写的？如果没有写一克含有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多少的，那咱就别试了。他都不敢标，就说明他不正规，所以他就没有效果。
0: 对，就是真正国家药典当中一定要每克当中超过100单位以上，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甚至能够达到2倍以上啊，能达到200单位，所以说呢，这才是真正的金边水质素。
1: 那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10年前呢，我们在江西扶贫的时候啊，我就被它这个效果给震撼了。
1: 哎呦，易老师，还有能把您给镇住的事儿呢？
0: 有很多的一个奇迹的发生，神奇的发生，而且这些方法呢，恰恰有的时候吧，就散落在民间了。啊，那个时候吧，在江西呢，确实也是真的给我上了一课。当时我记得一个60多岁的老人就在地里头干农活啊，然后突然间就晕倒了，4个儿子，这4个儿子轮流背着他翻山越岭走了30公里的这个山路，走了9个多小时啊，才到当地最大的医院。啊，你就这样4个中年人给这老爹背到医院，每个人累得都差点虚脱了。 然后到医院之后呢，就开始详细的检查，老人家呢就是脑血栓突发啊，因为看他的症状，当时我就已经知道了，那肯定是脑血栓突发了。
1: 嗯，
0: 哎，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呢，又给他做了一个脑 CT 的其他检查，送过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了我们熟知的，黄金六小时了，就已经九个多小时了才到咱们的医院嘛。
1: 嗯，
0: 当时呢就可以给老人安排他马上转院这个事儿，但是当时呢，这个当地的医生和老人的儿子就没有一个同意的
1: 啊？为什么呀？
0: 他第一个呢，就我们也交代了啊，如果说开车到市里边的医院，至少还得五个小时。他们也是担心老人再折腾五个小时，能不能坚持到地方不好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治就行。
1: 嗯，那能行吗？医疗水平能好吗？
0: 对，你这个话呀，说到别的病上可能都准，唯独这个脑血栓，他们就得要就近治疗。那我们也像你一样，我们也怀疑这个当地这个医疗水平能不能治好啊？我们也不理解。

0: 啊，后来呢，他们当地治疗领域方面啊，我们知道，我们也认可，我们有很大的欠缺，啊，所以说呢，才让这个医疗扶贫团队专门过来进行交流，啊，给当地的这个医生啊培训呢、啊、上课呀，提高一下这个整体的医疗水平。但是唯独我们医院在针对于脑血
1: 特色的水治疗法，
0: 没错，当时人家院长就说了，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种特色疗法，只要是脑血栓、脑中风、脑出血发病在12个小时之内用上的话，基本上后遗症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当时院长就跟我们说完之后，我都不敢相信啊，包括所有在场的专家也都是将信将疑的态度。因为你想想，我们来自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我们什么样的先进的医疗技术没见过呀？哎，就是他们说的那种祖辈上传下来的这种特色疗法，就是我多少吧，我还能够好一点，因为我毕竟我了解中医，我真正的能不能够像这个院长所说的，他这种效果啊，一个超过黄金抢救六小时以上的一个9个多小时的一个病人，你还用那种传统的老方法，你要真耽误事儿的话，那就人命关天了，啊！所以说呢，我的心里头也没底。但当时呢，他们院长就说了，说在的两倍之高，这种金边水蛭用一次相当于我们内陆打一个月的溶栓针。
1: 哦，那刚刚提到的这位患者老人，他用上水蛭疗法之后效果怎么样呢？
0: 当时老人通过这个水蛭疗法的治疗之后，在医院住了是20多天。结果就这20多天让我们震惊了，就20多天的时间，老人就不流口水了，右侧的胳膊也能动了，各项指标完全平稳了，就人家20多天人就出院了。然后临走的时候特别讽刺的是啊，他特意用他那右手跟我握手，让我感受一下他右手现在有多有劲儿。本来想着自己走了3个多月，3个月之后吧，我们要走了，我在临走之前特意到这个老人家，我到他家里面我看了一下。当时呢，到他们家的时候啊，根本没见上这老人。一问邻居，人说老人家干嘛去了？老人家自己上山到这个水塘里边抓金边水蛭去了。
1: 哎呦，说明体格不错呀！
0: 哎呀，这老人家在医院的治疗也用的是金边水蛭啊，还得花钱。人这回一知道是金边水蛭了，好，为了减轻孩子的负担，自己跑山上去抓水蛭去了。然后回到家里边，他就晾干了，磨成粉。他就准备明年开春的一冬天的时候给自己就常年的用，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脑中风，再加上治疗的呢也是比较及时。然后呢，当地的院长呢就跟我们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只要连续用上半年左右的水蛭疗法，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碍了啊。然后当时呢，我对这个病例也特别的感兴趣啊。等我们走了之后吧，我都70多岁快80了，还能下臂重臂的。
1: 嗯，这也就是因为当地特别好的水蛭疗法，所以说老人呢才可以恢复的这么快。
0: 可不是吧？要不怎么说呢？我特别的感慨，我说的这个学无止境。虽然说我学过中医、西医，懂得也不少，后来我又研究了生命科学，但是我发现医学它是浩瀚无边的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现在也只是个小学生而已，甚至说小学生都不敢当。啊，还有太多的知识啊，就是咱没学到的啊，所以说呢，我还得把握住这个机会，就不停的得充实自己。
1: 是的，那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啊，相信的大家的眼前呢也是一亮，也是想得到这个金边水蛭。那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看看时间，确实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电话，想跟老师亲自沟通了。那我们稍事休息。
2: 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
1: 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听众。
3: 哎，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我。没错，而且我告诉你啊，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因为这个金边水质素啊，它每一批产品里边的含量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今年的这次的金边水质素，它的药源里边的药效成分的含量是近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
3: 哦，
0: 啊，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专家团正在跟这个江西那边的厂家呢，就是积极的给大家伙争取这个事儿。
3: 哎呀，那太好太好了。那我想提前预定一年的量，可以吗？
0: 哦，你要。

0: 要定一年的，你这样啊，
1: 食宿啊一定要谈下来啊，我们老百姓也没有啥渠道，根本都买不到这个真正的这个精编水质素，之前呢上当受骗了好几回呢我。
0: 哦，咱们之前用过精编水质素？
1: 用过，之前啊是在江西医院用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心脏病，我还跟孩子们啊去江西那边旅游去了，玩了一天回来，这不住在酒店嘛，后来突然就感觉这个胸口发闷，喘气儿也费劲，我想啊可能是累着了，但是一直到半夜这个喘气啊就越来越短了，胸口憋得就越来越难受了。
0: 你这是冠心病典型的一个症状，如果说你突然间出现了这种上不来气儿啊，胸口憋闷呢，我告诉你啊，这说明心血管淤堵起码在60%以上了，这个非常危险的。
1: 可不是吧，这不后来江西当地那个导游呢给我送到江西医院了，检查说我这个血管啊有三根呐、啊，都堵，三根堵了两根了，但是啊这个医院呢治病啊，那时候我就感觉有些奇怪，一个他不给我开药，也不给我输液，也更不给我做手术，就让
0: 黄金都金贵，那个是纯正的金边水质素冻干粉，就那一小瓶，而且每天领，你一天就吃这一小瓶，我告诉你那效果会非常好的。
1: 还真别说，你看每天吃这一小瓶啊，吃了以后啊比啥药都管用。
0: 对，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你一说到江西医院的时候呢，我给你这一小瓶的这个冻干粉呢、啊、我就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非常管用。因为金边水质素啊，它是临床众多的抗栓溶栓的水质素当中唯一一款被官方认可的真正的药用的水质素，这也是世界上公认最强的抗凝血酶天然的一种抑制剂。那哪怕你是最狭窄的心血管，最细小的脑血管里边有血栓有斑块，也能给你化开。
1: 是是是，只不过我吃了一个月吧，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啊憋闷的情况好多了，这个呼吸呢也顺畅了，尤其是晚上平躺着也能睡安稳了。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大步流星的走路吧，但是稍微慢一点走，正常走也不喘了。
0: 就一个月的时间，你看看你这个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对吧？
1: 是是是，
0: 我告诉你，这是金边。
1: 不回去的话，工作单位都不愿意了，这不？然后啊，我们本想着在江西医院呢多开点这个金边水质素，但是人家不给多开，你就是多花钱都不行。那么一天只给你一小瓶儿，
0: 哎呀，这个我早就跟大伙儿讲了呀，他不可能给你多开。咱们患者呀，我说想买多少就一次性给你买多少的，这不可能啊。
1: 是是是，这不回家以后呢，我在这两三年内吧，也买过不少这个水质素，前前后后也花了有7万多8万块钱吧，可都是打水漂了。哎呀，跟当时
0: 药用级别的水质素，它和其他的我们在市面上接触过的很多这样的水质素啊，咱们看属性，说明书上有，属性上面要写着农副产品，它就不是药，啊，只有金边水质素，就是非牛制冻干粉，你看它的属性才写着叫什么中药饮片，这才是有治疗作用、治疗效果的啊。
1: 啊，哎呀，在这期间呢，我还去了两次江西，那又给我开了点。所以说啊，你看我这三年多呢，我这个心脏病啊一直也没有再犯过，但是随着这年龄越来越大吧，我这个心脏啊又开始时不时的发闷，就是走路啊我不敢走快了，但是我也不能总往江西跑啊，你看我也怎么说吧，也不现实吧，家庭条件也不容许，本身呢医院里那边开的这个精片水质素啊价格就非常贵了，然后你再加上吧，那提前给我预定上一年的量啊。
0: 按照您现在心脏这个情况，你要是吃满一年基本上能恢复到以前那个最初的状态了啊，日常生活跟正常人基本没什么两样啊，起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还能够呢帮助家里的人呢做点家务，啥问题都没有。最主要的是啊，你这把一年的金边水质素用好了，你就不用担心以后有心梗突发的风险了，这是最关键的。
1: 是是是，所以说我等着你给我们带来这个水质素呢，您可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谈成了哦，这样我们就都受益了吧。
0: 您放心吧，金鳖水质素。
1: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啊！尹老师啊，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那这样我就不耽误您这时间了，谢谢您啊！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鳖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

0: 脑溢血、高粘血症以次充好，名虽为非牛痣，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痣，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易老师你好。易老师、
2: 哎、你好。
3: 易老师，我问一下啊，就是什么时候还能发放一批金边水痣素那样？哎呦，真着急。
2: 我跟你讲啊，别说你了，就是江西当地的医院想用这种纯正的金边水痣，都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得上的。
3: 嗯。
2: 啊，因为这种纯正的临床药用医用级别的这个金边水痣，只有江西樟树才产。你别的地方没有，而且一年就两季，夏秋两季才有，所以大家想想那得多稀少，那得多珍贵啊。
3: 哎呦，确实啊，难怪就是到处都买不到哈。
2: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金边水质素短缺啊，你很多地方啊，尤其是江西这个当地有特色医院呢，它不是有这个水质疗法品种啊，啊别的这个品种的水质来代替呀，结果效果就不如人意了。就因为只有金边水痣，它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国家药典当中的两倍之高，这是其他水质根本比不了的。你比如说啊，你吃一小瓶，你相当于给你打一个月的这个溶栓针。
3: 哦哦
2: 啊，所以说大家伙就都盯着这个金边水痣呢，叫望眼欲穿呢。啊，不过呢，咱国品优选健康购呢也一直在托关系给大家想办法。当然，这个时间上呢还得再等一等。如果说咱收音机前一些听众朋友说有更好的资源，也欢迎大家伙来给我们提供帮助，明白吧？
3: 哦，哎，李老师，不得不说啊，这个金边水痣的效果它确实是好，要不是我吃了半年的金边水痣，现在我这个心脏啊早就停工了，估计现在都给我过三周年了。
2: 有这么严重吗？什么情况？你跟我讲讲。
3: 严重，确实严重，我有严重的冠心病，三级心炎，鸡心头一天比一天好。
2: 你别说精神头了，你要不跟我说有心衰，我就跟你聊天，你的底气很足啊，精神状态很好，就根本不像说是三级心衰的人。
3: 对，
2: 我告诉你啊，临床上三级心衰那都是身体特别虚，甚至连说话都没劲儿。像你这种这说话中气，
3: 这么长年的呀，就感觉这个胸口非常的闷难受，总是感觉那个地方很憋屈，稍稍的一着急上火，这个心绞痛立马就犯了。有段时间呢，我家里都不敢离人，儿子女儿老伴他家里总得留一个人轮班陪我，就怕我就是指不定什么时候另外一个血管他也堵了75%，医生说这还得做支架，但是我没有做，家庭条件不好，我一个老农民又没有医保，做个支架连带着住院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怎么的也得好几万，那最后不得儿子女儿买单吗？你说孩子们他有自己的家，也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自己还得顾自己的小日子，哪有那么多钱给我霍霍？当时我就想啊，哎，熬呗，死就死呗，没啥可怕的啊，万一哪一天人没了，自己也不像这样活着遭罪了，这孩子们呢，老伴儿啊，他也不是减轻了负担嘛。
2: 其实有很多的重病以及长期患病的这个患者都像你这样的一个想法，但这两天我不是讲了吗，我说什么是冠心病，冠心病其实就是典型的久湿生痰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体内久湿生痰形成痰凝，痰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斑块血栓症甲，造成你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结果冠状动脉一狭窄就不过血了，这就影响我们心脏的供血了。医生为什么要给你下支架？支架就是把你狭窄的这段给你撑开，所以说下完支架之后效果立竿见影的啊，因为把这段血管给你撑开了。

0: 之前呢，我总是觉得我自己胆子特别小，家里的比如说手机铃声哦，突然一下受不了；再一个就是电视机的声音都不敢开大，过年过节不敢包饺子呀，因为我一听到那个剁肉的咚咚咚的声音，我就跟着那个节奏一样慌得不行了。不过现在我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一点也不怕了。
1: 对，那你上医院检查过没有？就冠状动脉狭窄的问题，现在改善的怎么样了？
0: 检查了，我复查了，就是说以前那个堵塞到75%的，等我吃了半年的静脉血注射之后啊，再去复查的时候已经缩小了，那个降到了65%。
1: 那太好了，你这就没问题了。
0: 对呀，医生说不用做支架了，包括我这个胸闷呐、气短呐、慌啊、没劲儿啊，这些症状都得到非常明显的减轻，而且三级心衰变成了一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发生那个严重的心绞痛。
1: 改善的真不错，
0: 嗯。
1: 但是呢，也得注意点啊，就别累着，因为你这种情况就明显的说明你的斑块血栓缩小了，啊，因为你的斑块血栓缩小的话呢，你的血管就畅通了，给我们这个心脏供血的这个血液它就充足了，
0: 嗯，
1: 所以说呢，你这个冠心病也好啊，心衰也好啊，这些症状包括你的心绞痛，自然而然就改善了。但是我得说实话，你之前的这个病情确实比较严重啊，都三级心衰了。三级心衰的不能累着，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呢，你应该把这个金鳖水蛭素你吃满一年，啊，吃满一年之后，你可能就不用吃了，你就能够彻底的维持住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了，甚至说能比现在更好，明白吧？
0: 哎呦，于老师，我也想多吃一段时间，关键是买不着，我这个金门水蛭素太难买了。
1: 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因为心脏病的患者最怕的就是着急上火。不过金鳖血蛭素这个事儿吧，我每天我都跟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我去沟通，而且我听说了啊，最近正好呢，人家有一大批的金鳖血蛭素，而这次的金鳖水蛭呢，是近年来品质最高、含量最高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咱必须得抢啊！我正在想办法给大家伙争取啊，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够给大家伙呢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0: 哎呦，
1: 啊！
0: 好好，哎呦，于老师，就是不管这个金杯水蛭素能不能有，就是我都想拜托您啊，麻烦你给我先报个名，如果来了，那我排在前面就能多留点；要是没来，我就报个名，也没啥损失，这不是稳妥吗？
1: 哎，这想法非常正确，先把名给报上，这是最稳妥的。你这样啊，一会儿咱俩聊完，我把电话切到导播间，你跟导播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好不
0: 哎
1: 好？
0: 呦，谢谢于老师，我也不耽搁您的时间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哈。
1: 走，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真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果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4: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2: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6: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7: 啊，
6: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7: 哟，
6: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7: 嘿，
8: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7: 醒神破闷儿
6: 全都有，
9: 逗你玩
6: 说说笑笑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说说笑，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来在线收听节目。
0: 对，
1: 看抖音直播，欢迎搜索小乐抖音号，大写的 FM 点刘小乐。
0: 哎，
1: 逸飞抖音号是逸飞，现在逸飞抖音在线。欢迎各位新朋老友。
0: OK，
1: 我们看看谁来了啊？帮我们大晚上好，明天晚上好。南希你好，马路上的和谐号，金水桥永不止步，民国的小姨母，
0: 哎呦，
1: 锦州代驾老哥，还有辉煌，
0: 对，
1: 说在这个房间谁说话都能好听，莫名的他说的就有点对呢，
0: 美少女壮士这名起得好，
1: 春去夏来，你好，
0: 对对，
1: 好的，说说笑笑开始了啊
0: ，OK， 好，欢迎啊。平时都喝什么样的水呢？什么装置装的水呢？
1: 什么装置装的水？玻璃杯。
0: 玻璃杯的水是从哪儿来的？
1: 啊。
0: From where？
1: 天山雪水。
0: 是吗？老姨家有钱，专门从天山接雪水送他家去。
1: 咋地？不允许呀。
0: 皇上都喝不起。
1: 皇上
0: 管直接
1: 接你看你问那个，那还能，那要不就是自来水烧热了是吧，然后你或者喝这个沸水，或者喝凉白开，要么呢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家里的这个饮水机
0: 装水，
1: 对，桶装水，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瓶装水，或者小区里饮水机打的水
0: 啊。就我个人呢，通过这个商家的描述来分析，还是直饮水机更合理。特别是什么呢？接那种这么大一个机器，直接套到水龙头上，然后通过它这设备的一系列净化，滋儿，哎，出来的啊，不是，那个更好，这是一般的，更好的是接在那个入户水管儿，然后呢到水龙头之间有这么一个饮水机。这是最好的，但是换滤芯比较贵。
1: 现在有的是不可以不换滤芯的呀？
0: 有不换滤芯的，那你
1: 就直接清洁。
0: 你能信得着吗？
1: 信得着啊。
0: 就是
1: 好啊。
0: 行，老姨说有就有，说好就好。
1: 这样我就可以不喝天山雪水了。
0: 你那个设备是天山雪吧？好，
1: 在乐面前吧，你说点实话就可难呢，他一点都不理解，
0: 是没你家有钱你家都不能拿喝天山水。
1: 但是这是说到这儿了，我也不爱说这段啊。
0: 是，就提到了嘛。
1: 但是确实你看，我们要说到喝水啊，平时呢有些朋友是长期自己烧水喝，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家里可能这个烧水壶都不见了，换成了那种饮水机的桶装水，
0: 对对对对，
1: 那不知道大家是哪一种哈，还有一些朋友就直接从小区的那个饮水机当中去接水，
0: 对，是
1: 啊，像明天说我家也用过直饮水机，没有吱的那一声，那是因为你没从乐这儿买，从这儿乐儿买这儿买的直饮水机，乐儿都给现配音，对，
0: 咋的，水阀没叫油啊直
1: 好啊，但是无论你喝的是哪种水，我们都承认说这个水呢是构成人体成分的重要物质，
0: 那当然，
1: 而且呢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理作用，对吧，
0: 对，
1: 没
0: 饭呢可能活7天，没水就3天，
1: 你看乐这都研究过啊，那我们就说足量饮水呢是保障我们身体健康的基础，
0: 是
1: 也是维持我们正常的身体活动啊和认知能力的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无论您是喝哪一种水，可能呢都会有一些
0: 怎么着
1: 担忧，包括你看原来有一段时间啊，有些朋友说我就是长期自己烧水喝，
0: 你看，
1: 但是呢我又担心这个水的水质问题啊，那我选择桶装水或者是瓶装水是不是要更 安全一些。
0: 首先要声明一点呢，我们自来水公司出来的水都是符合要求的，
1: 那是一
0: 定
1: 的，肯定
0: 符合要求。
1: 对，
0: 但是它只是不精细而已。咱说那个喝自来水的水，喝时间长了会有什么影响？顶多就是得结石，就是所谓的水硬、水软的问题。
1: 哪儿得结石啊？胃结石啊？
0: 胃倒是能生结石，但是我就觉得吧，就是这挺可。
1: 乐是哪儿能生结石都有结石，所以它可能跟喝水也多少有点关系。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0: 心法说骂人抓起来，所以呢，我就只能是嗷。
1: 你看，这不是探讨研究和。
0: 就胡说八道吧，也得有个范围。
1: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你这是关心我们。你是想继承我的粉丝。
1: 啊，那也就是说
0: 水硬水软的问题，这是水质的问题啊，不代表着就是我们喝自来水不卫生，不是那样的。
1: 但是我们相信现在很多朋友家里可能都在喝桶装水。
0: 我家是桶装水。
1: 啊，是桶装水。
0: 嗯，对。
1: 你说这个桶装水啊，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是吧？
0: 对对。
1: 包括你看最近这段时间会有一个词儿，就是让大家逐渐知道了。感情
0: 什么？
1: 塑料里会有叫塑料微粒。
0: 对，塑料微粒。
1: 啊，说塑料微粒这是什么呢？是所有的塑料制品里面都有这种物质吗？
0: 应该是。
1: 对，就是这个塑料微粒呢，一定是我们看不见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瓶装水或者是桶装水当中呢，它是纳米级的塑料，也就是说它小于一微米的塑料颗粒，我们人的肉眼是看不见的。
0: 对，
1: 那这些细小的纳米塑料呢，通过喝水会进入到我们的肠道和肺部细胞，然后呢再进入血液，甚至抵达心脏大脑。
0: 对，现在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概念了，
1: 是吧？所以呢，你说我们平时为什么不建议大家说在夏天把这个瓶装水直接就放在
0: 阳光底下
1: 或者是车里暴晒啊？就是因为呢它被暴露在高温之下，或者是它在被挤压的时候。

0: 候，
1: 是，
0: 它可能就会随着碎片脱落，
1: 嗯，
0: 就是这个塑料微粒，
1: 嗯，
0: 然后进入到水里面了，
1: 对，
0: 嗯，就很危险啊。
1: 时间长了都是咱还得按剂量来说，
0: 啊，
1: 你得长时间的就喝这种形质的水啊，会导致这个微粒呢在身体里凝结。嗯
0: 啊，是吧？
1: 不是说你今天喝了一瓶，明儿就什么了啊？不会的，不会的。
0: 嗯
1: 别害怕。
0: 对。
1: 但是呢，的确，它本身就是存在着危险性的。
0: 嗯。
1: 我们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呢？比如说，大家喜欢喝或者习惯于喝这个桶装水的话，尽快的给它喝好，喝完。
0: 尽快喝完。
1: 对，不让它那个泡时间太长。
0: 原来我看过。一个说法说这个家里的那种大桶的桶浆水，嗯，最好是在7天之内喝完。
1: 我听到的是4天。
0: 啊，
1: 嗯，
0: 那看你家里多少人吧。
1: 对，
0: 像你自己，你4天能喝完吗？
1: 我都撑成熊猫了，我也喝不完呢。
0: 是不？
1: 对，
0: 嗯，对，嗯，建议大家这种大桶的水，
1: 对，
0: 及早喝完。
1: 所以说我就是什么呢？一旦是有小桶的，我建议大伙儿用小桶的。
0: 小桶的，
1: 嗯，对，
0: 嗯，根据家里的人员的数量，
1: 对，
0: 啊，
1: 嗯
0: 嗯，
1: 比如淘米什么的，完全可以用这个纯净水了。
0: 嗯，而且呢，我们说到微塑料啊，
1: 嗯，
0: 其实呢，它并不是说只有在，塑料制品当中才有。
1: 嗯，
0: 生活当中含有微塑料的东西特别广泛。
1: 嗯，
0: 比如说鱼类、贝类，
1: 嗯，
0: 就这些海洋生物的体内 可能也会存在着，这个微塑料的污染。
1: 嗯，
0: 啊，是吧？那我们怎么减少微塑料的摄入？
1: 不喝水，不吃鱼。
0: 因为我们这个桶装水、瓶装水里面有微塑料，
1: 嗯，
0: 其实自来水当中也会含有。嗯，虽然饮水会让我们说摄入微塑料，但其实呢也不用太担心。
1: 嗯，
0: 只要我们把水烧开之后我们再喝，就能够最大化的减少微塑料进入人体。
1: 你看，还是烧开水的问题。
0: 烧开，
1: 嗯，
0: 即使我们就是桶装水，
1: 嗯，
0: 也要烧开来喝。
1: 我基本上都是烧开来喝。哎，现在最近很多外国人都说，今天开始做中国人。
0: 开始喝热水了，
1: 对，
0: 嗯，
1: 在烫脚，吃热食等等的，
0: 嗯，他们也体会到了好，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把水烧开再喝，
1: 对，
0: 这样可对，
1: 嗯，
0: 然后如果要是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一下过滤装置，
1: 对，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水厂不是自来水厂啊，就是卖桶装水的水厂，他们呢是从某地打的那个自己打的井也好，或者是用自来水也好，别太就计较这个，那你恐慌那个就没完了，对不对？
0: 就烧开了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嗯，烧开了，通过烧开水摄入的这个微塑料的量，比通过自来水啊摄入的微塑料的量要少至少5倍呢。
1: 哎呦，
0: 所以大家呢就是自己烧开水喝啊，减少它的摄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无论家里是什么水质，锦州可能是一个水质，像沈阳又是一个水质，
1: 对，
0: 是吧？
1: 老姨沈阳有房子，他家
0: 就是你必须承认呢，就是沈阳的那个水哈，你热水壶烧开了，它真
1: 挂壁，
0: 很少有水垢
1: 啊，不挂壁呀，
0: 啊，
1: 沈阳水好那意思呗，
0: 不知道是不是。
1: 那你去沈阳吧，你别跟我们锦州待着了。
0: 你看我都说了，就是说到这儿了。
1: 反正你也不是我们锦州人，你说你在聊天呢。
0: 您说这男的是傻乐吗？
1: 嗯嗯，
0: 你猜
1: 咋的？你这塑料喝多了是吗？凤舞九天说一个星期也喝不完呢。对，一般来说呢，家里边三口人的话，5口人一个星期，这一星期能喝完吗？
0: 差不多。
1: 哎呦，
0: 就是我是属于那个喝茶喝的比较多的人。然后可能家里其他的家人哈，也是有这个喝水的习惯，就是还好，可能是有一些刻意的要把这个水在多长时间之内喝完，也有这个想法在，
1: 对，但是你家人多，就不算别人，你两口子加七个孩子就9口人呢，一礼拜得3桶水吧？
0: 你看你，总造谣，造谣没有成本吗？
1: 没有，就顺嘴一说。

0: 百度喝彩
1: 啊。
0: 嗯，
1: 王华说呢，你说上厕所小便去了，咣当一声，你猜是哪儿结石？便池结石。
0: 风轻云淡蔚蓝天，欢迎，一切都好
1: 啊。豪爽豪爽东北人
0: 啊。
1: 孙姐不负韶华，哎呦，
0: 谢谢兰姐送出的你最好看。
1: 嗯，
0: 比心啊。
1: 红锦房，哎呦，红锦房。
0: 棒棒哒说我家就喝自来水，偶尔呢喝矿泉水。
1: 嗯、
0: 对，烧开了喝其实可以。孤独终老欢迎您。
1: 嗯，
0: 微笑如意。
1: 换个名字，孤独终老，别老叫这名
0: 是吧。
1: 嗯
0: 嗯，你给他改一个，这个、叫
1: 锦州最光溜的光棍。
0: 你这一天呢他没正形那个。其实就是好名字特别多，
1: 嗯，
0: 是吧？
1: 欢迎知足，
0: 可以再想想。
1: 对，
0: 欢迎奔腾来自抚顺市，欢迎红锦房，那个
1: 路过锦州就算了，别搁这待着啊，
0: 知足说晚上好，二位主播晚上好。
1: 嗯，
0: 王华说乐哥纳闷的，不信谣不传谣，还不让我们造谣。
1: 这真是的了，你都不信不传了，我造一下能咋的？
0: 那好多繁体字的，这叫什么呀？叫什么达什么
1: 呢？
0: 就这个
1: 龙行达达那个达是吗？
0: 自由自在。
1: 为什么来咱直播间的都是那么有才华的人呢？
0: 你看王华就说锦城一枝花全靠水当家。
1: 对，那必须的，我们都水培的。
0: 重视程程 A 欢迎。
1: 对，
0: 天一二零二六韩永利老男孩，
1: 还有大萌萌，哎呦，一下子窜到这么多人了啊！
0: 是，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1: 露露姐姐，欢迎露露姐姐。
0: 对，点点关注啊！
1: 哎呀，露露姐姐长得真好看呢。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微塑料啊，我们说呢，无论是什么些建议，比如说咱少吃外卖，
1: 外卖少吃，
0: 因为大多数外卖呢，它是塑料盒、
1: 塑料包装、
0: 塑料袋儿，
1: 多好的塑料包装，它也是塑料包装，
0: 对，
1: 嗯，
0: 而且有些朋友他为了自己方便啊，他把这塑料袋儿就直接套那个麻辣烫啊、米线呐、
1: 哎呦，
0: 然后就在这个我们又吃进去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塑料吸管，你看现在很多商家做的就特别好，
1: 嗯，
0: 是吧？
1: 用纸吸管，
0: 对，
1: 竹管，
0: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纸吸管是不是它也分质量如何哈？
1: 是真纸假纸？
0: 因为有的那个
1: 是不是就安全多了？对，纸杯里边涂蜡的，那个就没有这个塑料吸收的危险性了，但是蜡又被吸收了。
0: 嗯，
1: 对，那时候不搁蜡的搁什么呢？搁不锈钢。对不起，一份儿就是奶茶再也不是25了，是125。
0: 它都有成本呢，
1: 对，
0: 没有办法。
1: 你看过去我们说那个用不锈钢的匙啊、盆啊、碗什么的，吃着一股铁锈味儿，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喝热汤。
0: Uh-huh.
1: 然后说这不健康，得用那个高级的，比如304钢。这304钢呢，大概是风行全中国20多年了。
0: 316了
1: 又。316了。
0: 嗯。
1: 其实你说哪有健康不健康的，都是相对的。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还是跟大伙说，少用少吃塑料包装的食品水。
0: 对，尤其这种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啊，因为它高温呢，它会风险更高一些。
1: 就是，
0: 另外就是罐装食品内部一般可能也会，吃的时候别忘了像那个内脏啊。
1: 对，
0: 塞呀、啊，能去去一下。
1: 不是谁就是干缩了鱼，就那不去内脏啊？谁呀、
0: 啊？
1: 你家啊？
0: 不能吗？那有人就是啊，或者是你没整干净。
1: 太生硬了。
0: 不管。
1: 墩墩说：“今天没 cosplay 啊？有小熊猫吗？”
0: 对他那是很辛苦的在往上爬。我这个是
1: 睡着了。喝沈阳的水喝的安眠。
0: 你看我这个感觉就很舒服，你知道、
1: 我这也不累听啊。
0: 所以他那个叫爬爬，我这个叫
1: 爬爬。爬爬和爬爬。
0: 你看这两个人的两小只的状态就不一样，是吧？
1: 我这就逃。
0: 我这就特别温婉，
1: 谢谢，来吧，
0: 对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
1: 好，来听一段小段，刘伟、冯巩合说的音乐治病。
2: 音乐啊，是人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成果，人人都爱听了。现在科学已经有了证明了啊，音乐的声波还是一种能量，对植物和动物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3: 有什么刺激作用？
2: 有一位园艺家呀，用一副特制的耳机套在一个番茄上。
3: 给西红柿
2: 好，每天给它放上三个小时的音乐，这番茄是明显的健康。
3: 我听着可新鲜了，
2: 一点不新鲜。
3: 是吗？
2: 我给你打个比方，
3: 打个比方，
2: 这有个番茄啊，现在给它套上立体声耳机，
3: 不，哎，双声道。
2: 哎，开始给它放音乐了，
3: 放吧。
2: 当风心多风俗啊，俺买完就沙滩词儿。
3: 怎么回事？
2: 这番茄就长得快。就这么快，没有椰林最西呀，当时是一片海南蓝籽儿
3: 啊，又长一块
2: 一块。
3: 好，
2: 坐在门前的海上沙滩，一片片黄香。也是黄昏的沙滩上，这个人嘚嘚嘚。
3: 行了，怎么个连着字儿啊？
2: 它连着长了，
3: 就这么快
2: 啊？
3: 要是给这个。

0: 母鸡听音乐，给下边鸡听音乐啊，一传不在家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行了，
1: 你这拉屎呢，你这
0: 拉屎啊，站多，一天保证一个鸡蛋。
1: 那对人有什么作用？
0: 对人也是一样
1: 啊，
0: 经常听一些音乐，能使你延年益寿、青春常在。
1: 是吗？
0: 而且好的音乐呢，啊，还能治疗一些疾病。
1: 治什么病？
0: 高血压，
1: 哦，
0: 心脏病，神经衰弱，胃肠功能紊乱。
1: 来，你等等，你等会儿。
0: 嗯，这个音乐还治胃病，
1: 能治？
0: 那可太好了。
1: 怎么了？
0: 我就有胃病。吃不下东西去，我就可以给你治。
1: 是吗？
0: 我给您唱个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您看有没有良心？你唱吧，
1: 怎么样？
0: 我听听。
1: 现在开始啊，
0: 你来吧。
1: 您做点准备工作，
0: 有什么可准备的？
1: 您两脚站稳喽。
0: 站。
1: 啊啊，好好，
0: 浑身放松。
1: 嗯。
0: 闭着嗓。
1: 你不是说不喘气吗？
0: 精力集中，注意听
1: 啊。那你唱吧。
0: 现在开始啊，
1: 你来吧。
0: 嗯。

0: 这回怎么样？有炸糕吗？
1: 哎，这就想吃东西吗？
0: 想吃，
1: 这是哪？
0: 你看吧。
2: 山上上爬上山上，一个河水山经过，家乡美丽的土地上，老子一人能在歌唱。
1: 怎么样？
0: 再来碗面茶。
1: 好，
2: 姑娘你好像一朵花，为了你人人都赞美她。姑娘你对我说句话，为了你的眼睛我到你家，你把我带到了井底下，你喝到了永久就走了。你呀，你呀，你呀。
1: 别别别，
2: 姑娘你好像别唱了。
0: 嗯，我呀。胃病好了，怎么样？相思病又犯了。
3: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4: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5: 好了，跟听友唠得挺开心的，
6: 也谢谢北。
5: 我可没有。
6: 我可不知道他说的是谁，
5: 是肯定不是我。我什么时候上蹿下跳了？你说的那是猴子，
6: 破马张飞更不可能。
5: 你是 monkey， 我是二师兄，是不是？
6: 哲哥说看看云飞桥堵不堵？
5: 哎妈，哲哥还关心这呢？你放心，就是现在吧，指定贼拉贼拉堵。南大桥不正修着呢吗？得明年九月份啊，不是今年九月份才开通呢，所以说就贼拉堵。
6: 对，所以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走不了中央大街了那段了。
5: 对，
6: 云天说带酒带老姨，那什么，我跟乐就别出现在一个饭局上了。
5: 是，
6: 我是为了他好。
5: 他一顿能把我喝死，喝死两个来回。
6: 没有成本吗？
5: 你都不穿眼不心眼了，我还不行造谣。哎呀，这，哎呀，这是王华人有才。
6: 欢迎用户1839这朋友，谢谢云天的点赞啊。现在是4500赞。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
5: 欢迎知足，肯定不标准。
6: 哲哥，你来个标准。
5: 学小品里边的，哲哥，那啥，你语音留言，咱唱粤语歌呗。在世间，
6: 你管唱的准不准？勇气在这儿呢。
5: 那你唱。
6: 我们乐儿那确实，一般用户5441。
5: 对，
6: 欢迎您来。
5: 哎呦，还有蜜月西餐厅呢，你瞧瞧，人名起多好。蜜月西餐厅，祝愿生意大卖啊。
6: 好嘞，那说说笑笑的节目继续啊。
5: 对。
6: 刚才呢我们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有些朋友可能爱吃火锅，爱吃那个串串香，一定都知道像黄喉啊，毛肚啊，包括金针菇啊，
5: 是，
6: 嗯，
5: 前面两个都是那个英奇爱吃的
6: 啊。是啊，是吗？
5: 我就很
6: 你没问过他吗？
5: 没问过。
6: 那你吃吗？
5: 我就跟你吃呗，反正他都他几个。哎呀妈，太惭愧了，
6: 这心里多没底。
5: 跟英奇在一起吃饭，99%都是他请客，
6: 都结巴了。好了，那就是像黄喉、毛肚，还有金钱肚，是吧？还有什么那个，菌干。
5: 都
6: 点过吗？
5: 都点过，都点过。
6: 就这些食材呢，大体上都归在荤那里面，荤素的荤呢，
5: 是
6: 吧？而且吃起来，据说挺美味的，据说。
5: 据说，其实也就剩据说了吧。
6: 因为我平时可能吃这个菜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就是这些黄喉啊，这些东西啊，毛肚啊什么的，他们具体是动物的哪个部位？乐，你知道吗？
5: 听说过，说黄喉不是喉咙管儿。

0: 黄喉不是喉咙。
1: 嗯，
0: 那它为什么叫黄喉呢？
1: 长得黄，
0: 然后呢？
1: 像猴。
0: 像猴。
1: 嗯，
0: 长得黄像猴。
1: 那是，那是金丝猴。
0: 那是个什么部位啊？
1: 喉咙的喉呗。
0: 它是动物的喉咙。黄色的，
1: 是这意思呗？就用这起的呗，咱哪知道啊。
0: 其实你看，我们要是深究这个话题，你会发现啊，实际上黄喉呢，它就是，它是血管壁。
1: 嗯，
0: 你看它叫黄喉。
1: 嗯
0: 啊，嗯，然后心管儿，
1: 嗯，
0: 是不是有些朋友也吃过心管儿？
1: 心管儿，嗯，烤心管儿好吃。
0: 据说就是主动脉。
1: 嗯嗯，
0: 猪啊牛的。
1: 对，
0: 主动脉
1: 多吃点吧，吃啥补啥。
0: 心管好吃吗？乐，
1: 嗯，就其实黄喉、心管什么的，就是咯噔咯噔的，嗯，脆声。
0: 那个有一些外地的朋友，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
1: 咯噔咯噔的？
0: 咯噔咯噔。
1: 嗯，弹牙，脆。嗯。
0: 啊，各自理解吧。啊。
1: 知足说七天多了，谢谢各位点赞啊！
0: 啊，谢谢大家的点赞。嗯，好。那还有呢？就像刚才我说的，毛肚、金钱肚，
1: 嗯，
0: 都是肚，有什么区别吗？
1: 牛胃、牛胃，不同的胃。
0: 啊，不同的胃。
1: 牛有四个胃，这大伙儿都知道。冷勺，加一部分放在这个那个勺里边，然后沉到锅里边，一、二、三。
0: 啊，时间还不能长。
1: 数到七，立刻捞出来，保证好。
0: 哦。
1: 对。七上八下，你就搁到十秒，必定老，真的老。
0: 啊，
1: 一个，还有肚头什么的。
0: 对，人有一个胃，牛有四个胃。
1: 对。肚仁都不同的部位。
0: 啊。
1: 我没去过北京，所以说我也没吃过北京前门的那个，就是那什么，爆肚。
0: 啊，
1: 嗯，我也不知道肚仁啊什么的这些部位，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我打算下次如果有机会我去北京的话，我一定要吃一下。
0: 我带你去。
1: 不用，我不去北京了。
0: 回我们家瞅瞅。
1: 不去。
0: 你看看你呀，你就是见外。
1: 听友到电台来找我，我都得准备点熟食啥的。我去你家，我还得掏门票。你是谁去呀？
0: 嗯，门票。倒是
1: 得我自个儿掏，但是你可以当导游啊。
0: 那门票你来一回，你还不掏一下下？真是的，
1: 是这上门串门去，还不能也不能空俩爪，
0: 对不对？嗯，还有就是那个，一般我们说，炒牛肚啊，凉拌牛肚啊，一般用它，
1: 哎、对，
0: 就是它的口感啊。
1: 是。
0: 然后还有个网味，
1: 嗯，
0: 网味跟瘤味呢不太一样，就它长得就不太一样，
1: 是
0: 吧？嗯，瘤胃呢，就是表面，有疙瘩状的那个凸起，
1: 不，
0: 还有牛百叶呀、毛肚啊，你看，其实它，它其实就是都是胃，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叫法，
1: 嗯
0: 嗯
1: 嗯，
0: 当然牛胃也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营养，但是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
1: 它就是什么呀？那个黄狼带鸡毛，涮带肚，好玩了，嗯，它就是口感好。又听不懂了吧？
0: 嗯，就是，
1: 就是虽然黄鼠狼吃不着鸡肉，但是吃点鸡毛也行啊。肚不炫圆了吗？今晚就不饿了。
0: 鸡毛？
1: 嗯，
0: 鸡毛有吃到吗？不是，我们讲究叫七上八下。
1: 对对对、
0: 七上八下的算法呢，它是不能保证它全熟的。所以呢，就是
1: 别顿吃。
0: 为了安全，还是建议大家全熟啊。刚才我还说到了一个叫菌干儿。
1: 菌干儿，现在不时髦这个小菌干儿什么的吗？
0: 菌干儿啊，其实它不是干儿，它就是胃。谁的胃呢？是鸡的胃。是吧？但我们知道鸡的胃呢，就是像鸡鸭鹅这些禽类的胃、一般我们叫什么呢？叫胗、是吧？
1: 鸡胗的
0: 鸡胗鸭胗、
1: 还有、就
0: 是、但
1: 是
0: 呢一般到鸭的时候叫胗的多你看我们一般买一些小零食它那个都是
1: 鸭胗
0: 鸭胗哪个胗
1: 就是这个月
0: 加一屯
1: 还有农村管那个鸡胗叫鸡胗儿
0: 鸡胗儿，
1: 鸡胗肝，
0: 鸡胗肝，
1: 对，它的鹅变的音，鸡胗根儿，就是发根儿的音，
0: 鸡胗根儿，
1: 你不要二声，
0: 鸡胗
1: 根儿，
0: 根儿，
1: 对，
0: 轻声，
1: 胗根儿，
0: 鸡胗根儿，
1: 对，
0: 胗根儿。像个人名，
1: 不是一回，谁叫真梗儿啊？
0: 你就听起来就挺好听。
1: 大家好，我是逸飞的儿子老五，我叫逸真梗儿。谁起这名儿啊？
0: 那就印象深刻，咋的？
1: 那还不如狗事儿呢，可拉倒。
0: 那太土。哲哥说，广州人叫鸡肾鸭肾。
1: 毛肚也是咯噔咯噔的，对。哲哥说就是鸡胗啊，他们管鸡胗叫鸡肾，是这样的。德哥带你看东北，欢迎欢迎，常来常来，
0: 欢迎富贵花开，用户1547，
1: 对，
0: 鸡汤饮料，还有富士，

0: 还有汽车动力升商的品名就叫鸡肾。
1: 好
0: 啊、哦，你看、嗯，真是各地叫法不同。
1: 对对对。
0: 啊、哦，嗯，像沈阳一般也跟锦州叫法
1: 不一样。
0: 你看看你呀，就不能提沈阳了。
1: 沈阳啊，沈阳没有那水沟啊，又甜又香，快来到沈阳喝水。
0: 你看这小心眼劲儿的，这事儿还过不去了。
1: 没事儿，我也不是锦州人，明儿我就搬走了。
0: 你搬哪儿去、啊？
1: 搬哪儿去？
0: 你搬哪儿去？你都没有锦州人这个气质，你不如上锦州就这么土生土长的待着吧。
1: 是。
0: 啊、
1: 咱几个人浑身都水垢，快唠点别的吧。哲哥说超市的价格表上啊啊啊！
0: 欢迎彤彤0526，静待花开188。
1: 嗯、
0: 啊、嗯，风过无痕。
1: 嗯
0: 嗯，王华说鸡胗、嗯、鸭胗。
1: 嗯
0: 嗯，说鸡肾也是腰子。
1: 啊，看来这个说法还真是
0: 不
1: 一样。对对对，
0: 嗯、确实。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说呀，真是有时间还得去各地走一走。
1: 嗯，
0: 啊，非常好。
1: 是没出过门，看啥都新鲜。真的，就是那个、
0: 唯一出过的一趟门就是去福建。
1: 嗯，就是福建人，我说的是在咱铁东市场，当年那个是大概是2000年前左右吧。
0: 嗯。
1: 福建人做的白斩鸡，嗯，
0: 好吃，
1: 真好吃，真好吃。
0: 嗯。
1: 那个所有的那个肉。啊，你吃起来无论是胸脯肉还是哪儿的肉全都不柴，
0: 嗯，
1: 汁水很足很足。
0: 现在呢？
1: 嗯，
0: 因为你不去忙了。
1: 不是，他回老家了。
0: 嗯，平茶呀。
1: 嗯
0: 嗯，炒个茶了，这乐都行。
1: 行，
0: 拿手特别优秀。
1: 正经炒过茶呢
0: 是吧？
1: 嗯
0: 嗯，
1: 炒绿茶跟炒那个这个铁观音什么的，
0: 嗯，
1: 手法温度都不一样，我就不会烧火。嗯
0: 啊，不会烧火。
1: 对，
0: 咱不用从那一步开始。
1: 嗯，必须的。你看作为一个那个会那个制茶的工人匠人艺人，你不会点火那不行。
0: 所以你就回来又当主神了、
1: 嗯、
0: 是吧？
1: 是，嗯，给我撵回来了。
0: 是，我能理解。
1: 嗯，一车炭、嗯、
0: 我也心疼当地的朋友们。
1: 过
0: 后福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嗯， 嗯，辛苦大家了。嗯，
1: 你这种拦话拦得这么巧呢。
0: 谢谢春暖送出的你最好看，谢谢，现在是9800赞，感谢大家。
1: 好、
0: 嗯、对，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嗯
1: 来，我们继续来跟大伙儿呢好推荐吧，好不好？
0: 好推荐。
1: 嗯
0: 嗯，今天优越是才来是吧？
1: 啊，
0: 嗯，明天问说炒茶是咋炒，
1: 嗯，
0: 搁荤油还是豆油？
1: 他这捣乱呢，你以为明天
0: 不知道吗？你干做菜呢？
1: 啊，
0: 哎，真的炒茶，他就是直接，
1: 嗯，就是干炒黄豆炒过没？
0: 啊，倒在锅里，那时候下面已经生上火了。
1: 对，
0: 啊，然后就拿，嗯嗯，
1: 然后他就知道什么时候该下什么菜，是肉的，是这个菜的，
0: 嗯，
1: 老茶师傅也是一样的，
0: 嗯，
1: 烧完火之后拿手从上面就是锅上一过就知道了，现在温度够不够，高了的话呢就撤点炭，
0: 啊，
1: 或者是撤一根木头。然后吧，就是真正的高手是这样的，比如说他这一个灶里边有做，
0: 嗯
1: 嗯，对，但是炒茶的技术那真是需要这个心灵的，
0: 这是个技术工种。
1: 对，那个你看啊，烧火什么的这些呢，可能是时间长了，拿手一支，就一伸就知道感知就可以了。但是炒茶和那个写文章它是一样的。
0: 你没
1: 嗯
0: 给人家那茶炒坏了吧？
1: 嗯，分两种，小朋友去干这个炒茶的时候，前几锅指定全糊。
0: 你的呢？
1: 我的全生，就炒不到位。
0: 啊，
1: 我说老师这个好了吧？老师拿手。
0: 那还好，那我放心了。
1: 老师哪儿写过？
0: 是。
1: 嗯。
0: 就是还是有这个方面的造诣的。嗯嗯 嗯。
1: 造纸。
0: 你就要勤练。
1: 嗯。
0: 嗯，你多往福建跑一跑，是不是？
1: 是。
0: 啊。
1: 啊，今天优越来了，说你看你俩， 云天说一万赞了吧，一万了，一万了。嗯，
0: 你看老华说的对，炒茶是要功夫的。那对，嗯，乐就是去福建去的少，多去几趟，就不回来了。
1: 炒糊了就算好了。我跟大伙儿说，就是那个，比如说啊，某一款茶，他告诉你是那个深烘。你还是买新鲜茶为好。
0: 嗯，
1: 为什么我就没法再直接说了？说完之后卖茶的就该打我了。就喝当年的新茶就完事儿了。
0: 阳光温暖，乐多去几回手没有了。
1: 我
0: 融化在了热锅里。
1: 我是得多糊。
0: 好好好，哎呀，你要不这样，你们我们不就放心了吗？是吧？
1: 好，
0: 那我们能放心吗？
1: 我若安好，那还得了。
0: 来吧，下面是好物推荐。

0: 时间。
1: 对，
0: 我们继续呢，他呢是名气大，而且呢大家知道它是就完全就是宜宾酒厂生产的五粮液，包装呢也是从里到外透着大气，中国红的瓶身，喜庆吉祥，而且它那个浮雕啊是它防伪，你会发现绝对是正品啊，再加上它有专属的精致的礼袋，过年送礼啊，走亲访友啊，包括自己在家里招待客人都非常合适。
1: 是的，
0: 刚才我们说有两瓶和六瓶，如果你要是买两瓶就是自己家留着喝，那丧价啊，是年货福利，所以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下单抢购，然后呢给您送货到家，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登录锦州经济广播，然后回复
1: 估计吗？是吗？
0: 是吧，
1: 有可能啊，
0: 您常来。
1: 对，阳光温暖说呢，我们工厂的老师傅，山东人，胆儿大，当年当兵的时候，手榴弹扔出去呢，没爆炸，走过去用手捡起来，然后把手炸没了，这叫啥胆儿大呀？我的天哪！当年的，就是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放二踢脚的还多呢。花相对要少一些，然后那个叔叔大爷们都拿那个手直接点着了，
0: 那个时候都是那样啊。
1: 对，因为我想都那么点呢。
0: 对呀，都那么点啊。
1: 但小边儿没事，
0: 小边儿
1: 他爆炸力相对要小一些。我还让钢鞭炸过脸呢。
0: 钢鞭，
1: 就是一种炮仗的名字，叫钢鞭
0: 啊，
1: 一支钢笔那么长，然后呢比钢笔要细，
0: 炸成啥样了？
1: 炸成什么样了？脸都黑了，你看过
0: 血肉模糊了吗？哎呀，
1: 你这话说的多少有点损，
0: 就没那样就多好啊。真是多危险。
1: 不是麻了 你说完了吗？
0: 我的朋友。
1: 你说完了吗？
0: 完了吗？
1: 还有话啊。
0: 就你现在全虚全眼的多好啊，挺好挺好的。
1: 是，其实我原来1.78米，崩完了真正高了。这回你满意了吗？
0: 哲哥说拜拜老乡主播，去吃鸡肾喝啤酒啦。
1: 好嘞好嘞好嘞。
0: 谢谢哲哥，也要常来啊。
1: 好嘞。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明天说小的时候放二踢脚戴手套，手炸了，棉袄袖子都炸开花了。
1: 是，当时就是很多是劣质的产品，很多那叔叔大爷就因为这事儿都残疾了。我小的时候放那个那叫什么闪光雷的时候啊，都是拿手放嘛。后来听说类似的新闻，我们就全家小心怎么办呢？搁那砖头把那个闪光雷压上，然后放在一个窝的地方，这样不就把它卡住了吗？斜着放，往天上放，乒乓，那你真是背不住哪根，胖中间就炸开了。
0: 小明嘛说小乐永远是时尚的弄潮儿。
1: 哎呀，谢谢谢谢。
0: 总结得非常好
1: 啊。金尊又月说的对，钢鞭就是比小鞭大，比麻雷子小。总结一下，拿手放炮不是胆大，是虎，真的真的真的。现在还是呢，在那个某些这个乡村结婚仪式的时候，前面走了一群那个新郎的兄弟们，一边走一边拿那烟点子当放一道。那真是那个产品都过关，要不然太危险了，不比手榴弹差。
0: 就每年春节啊，因为放鞭放炮的都会有一些
1: 事故
0: 的新闻。大家还是得是吧，
1: 那可不
0: 小心点儿。
1: 王华说破把张飞。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

0: 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老寨主黄敬修居中而坐，郑九臣、陆秉章、金少武是侧坐相陪，搂了瓶闲茶。老寨主一边捻着壶喝着茶，一边看看他们仨。三位兄弟，别跟我说瞎话了，刚才我说的清楚，无事不登三宝殿。你看平常我来吗？请我都不来，今儿来了就是有事，也可以说就是为老三的事儿来的。罗了兵都跟我说了，他做的不见得不对呀，他也是为全山着想。他说把人放了，把东西返还给人家，满天云彩就散了，重兵压境也不存在了，也没什么不好吧。再者一说了，人家把咱的人抓住，而且主动给放回来，我们呢也要有个起码的人情，我们扣着人家仨人也放回去，这叫礼尚往来嘛，那有什么不对呢？再者一说，300车粮草能有多少，我们何必因小失大呢？也不知个，这不是烧香引鬼吗？随兵越聚越多，调炮攻山，就咱们这点鸟人能挡得住国家的军队吗？岂不是给葵花岭带来飞灾横祸吗？宋长伦为了全山着想，这犯了什么罪呢？你们就说人家是奇谈怪论，我看不见得吧。几位啊，别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这样是最不利了。再说你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下，多头之后，老三又是难得的将才，为了咱们葵花岭一颗忠心，就因为这么点事儿就给压起来，交代不下去。尤其最不对的，摔盆是说盆，摔碗就说碗呗，干什么把宋长伦的家眷都给扣起来？哎，家里边的孩子惹你们了，老头惹你们了，还是宋长伦的媳妇惹着你们了？平日说说笑笑是一家人，到了时候你们这一翻脸，六亲不认呐！有这么干的吗？要照这样子做，跟杨广还有什么区别？就因为杨广无道，遭万人恨，大家想推倒他，可你们这么做遭恨不遭恨？你们在屋里闷着什么也听不见，要到咱们葵花岭溜达溜达，你听听弟兄们是怎么戳你们的脊梁骨，教一个给摆个桥啊，大家都有点寒心了。如今是怨气冲天，穿到我的后寨，我这才来。如果你们眼里的还有你这个老哥哥，马上把人放了，向长伦赔礼认错，长伦答应的条件马上做，把将放了，把粮给了，不就完了吗？咱们还是好弟好兄，如果你们执意不听，一意孤行，我看咱们葵花岭要散伙了，不用随兵打咱，咱们自己 就得自相残杀。二寨主实在听不进去了，噌就站起来了。大哥，我拦您一句话，您后边说这两句是什么意思？您给我解释解释，咱们不用别人打，咱们自己人就得动刀，您指这自己是谁？老头子闻听也气坏了，腾也站起来了，陆秉章，放肆！你简直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你也忘了你在跟谁讲话。我看那张三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就冲你这个蛮横无理，你就不配做二寨主。大哥，你看怎么办？今天你要不说个公理，我姓陆的不干。张九成一看，这多好，这真应了老寨主那句话了，不用随兵打咱们，自己干起来了。二弟，你相信哥哥不？当然相信。好，哥哥指定能攻断就得了。你坐下。这陆秉章愤愤不平，按剑而坐，用眼珠子瞪着老寨主。郑九臣思索片刻，到了老寨主身旁。老哥哥，你也别生气，看在我的份上，少来这套。我也为你们好，根本没替我自己着想。你打算怎么办吧？我刚才思索了片刻，小弟想了个一举两全之策。别看老三做的事儿不对，我们一怒之间把他和他的家眷囚禁起来了。但您放心，只是囚禁，绝不会伤害他。等随军走了，我们山寨没有危险了，哎，就把老三及其家眷全都释放，我们哥几个向他赔礼认错，还是好弟好兄。现在不能放。大哥，您别忘了大敌当前呐，这要把他一放出来，这嘴可封不住啊。他老说先为国后为家，先公后私，又说嘛花木立可是个人物。你想他这么说法对咱山上有什么好处？这不蛊惑人心吗？为防止这手，哎，暂时把他囚禁起来，望求老哥哥谅解。另外呢，您这么大的岁数了，您参与这事儿干什么呢？赶紧到后山休息去吧。哎，老二脾气不好，但这人还是不错的，您还不了解他吗？过两天我领着他给您赔礼认错。大哥，您看就这样吧。这四寨主眼珠子转了转了，也凑过来了。大哥，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何必劳这神干什么呢？哎，你说我们几个人做出的决定也有反悔之理，现在要把姓宋的一放，显然我们哥几个不对了。您说拉屎往回坐，威风扫地，将来谁还听我们哥几个的呢？哎，大哥，无论如何你也不能拆我们的台呀。老寨主点了点头，好吧，你们翅膀都硬了，我说话无关重要了。总而言之，城破利害我都给你们点清了，你们不听，那我也就没有办法了，爱怎么地就怎么地， 我也不希望陆秉章给我认错，也用不着赔礼。老头站起来，啪一甩袖子，离开前的厅，回后寨了。他走了之后，大寨主的心情是格外沉重，扭回头来对陆秉章说：“二弟，你这个火爆的脾气啊，太不像话了，动不动就瞪眼，说话的声音比谁都高，你这玩意儿谁吃得消？你要得罪了旁人还行，你把他给得罪了，对咱有什么好处？你张嘴大敌当前，闭嘴大敌当前，现在随兵压境，内部真要不和，那就完了。倘若这老家伙要记上仇，帮着隋军再跟宋长伦拉上手，咱哥几个可就孤立了。大哥别怕，我知他有能耐，手底下有把子人，没什么他妈了不起，恭敬他，他是大哥，是老寨主，不恭敬他是个屁。行了行了行了，你小点声吧，好，就你这嗓门顶风都能听出二里半地去。得得得得得得得，哎呀，但愿平安无事啊。我说今天晚上谁巡山呢？四寨主想了想，大哥，今天晚上是前八寨的寨主金奎，他值班，把他叫来。金奎，进来。时间不大，进了一个小伙子，是个庄稼汉，长得土头土脑的，能有二十七八岁吧，但是面带忠厚，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大寨主、二寨主、四寨主。”郑九成看看金奎啊，今天晚上是你当班吗？是。注意啊，这两天方可紧，特别是今天晚上是至关重要。你多派点弟兄，加强巡逻放哨，防止随兵攻打葵花岭，特别要防止偷袭。我明白。另外，三寨主宋长伦的事儿，你知道吗？小弟都听说了，我已经把他囚禁起来了。你多派几个人看押啊，还有那几个随将，也别叫他们跑了，严加看管。今天晚上你最好别回家了，也别睡觉，精神点，等过了几天之后再好好歇歇。是。那你下去吧。这金奎转身退下来了。安下几个寨主咱不说，单说这个金奎，这小伙子就本地人，到山上入伙2年半，金奎家里没旁人，连个媳妇都没有，就有个老爹叫金文谋。当初啊，在乡村当教师，也精通文墨。不过这老头常年有病，没事就在床上趴着。金奎呢，还是个孝子，亲手给爹煎汤熬药，有时候给他爹做点可口的。今天晚上大寨主这一吩咐，不能回家侍奉他爹了。一想，我得回去告个假呀，以免我爹挂念。就这样，他奔后山，到自己家了，给门开开，他老爹正在屋等着呢。是金奎吗？是儿，我才回来。爹，哎呀，这山上的事儿太多了，随兵啊要出万里长城跟突厥国打仗去，在咱们山底下路过，咱们山上呢把人家粮台给劫了，还抓住人家几个人，人家能干吗？所以找到山底下来跟咱们交涉，寨主宋长伦叫一个姓花的给抓住了，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抓住了又给放回来了。按理说这是好事吧，糟了， 其他的那几个债主就怀疑这三债主是不是吃里扒外，越吵吵越厉害，结果把三债主也给压起来了，连家眷。

0: 都给软禁起来了。因此这山上是乱七八糟啊，人说什么的都有。方才大寨主告诉我了，叫我一宿别睡觉，加强巡逻，防止随兵袭击。所以爹，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啊，我把饭菜给您做好，您自己呀、精神着点儿，明天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哎呀，这么多事儿，哎，家门不幸啊，挺好的日子这就要开始倒霉呀、爷儿俩边谈着边做饭，一会儿这金奎啊把饭就做好了。爹，我不吃了，您吃着吧，我到前山对付一口就行了。您看谁对谁不对呢？爹爹，假如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是这么看，你们大寨主郑九臣啊、陆炳章啊、金少武做的不对，我也这么看。你说他们哪能随便怀疑人呢？
1: 是啊，
0: 以德治天下者昌，以暴力治天下者亡。现在郑九臣、陆炳章啊，他们就是走的暴力这条路啊，一时得逞，将来是必定得完蛋呐、孩子，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债主，你别参与这些事儿，缺德的事儿咱可不能干，脚跟可千万得站稳，懂吗？别随胡了打躺，你要跟着做了坏事，一是天理难容，第二后果不可收拾啊。爹您放心，您跟我说了不是一回了，我也不是小孩子，我早就记得扎扎实实的。爷儿两个一直说的长了灯了，这金奎才说，爹走得动撂得动。就这样金奎奔前山了，四处都查看了查看，全安排完了，最后找那俩副手，这俩副手都是前八寨的小头目。有一，二位啊，精神着点啊，今天晚上咱不能睡觉了。一会儿呢咱们到山口溜达溜达，密切监视随营的动静，防止他们偷袭，明白吗？
2: 明白。
0: 寨主也不是这么交代的吗？一到晚上才容易出事儿。
1: 是啊，
0: 今天是咱们当班，要在咱们班上出了娄子，咱脑袋可就保不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0: 要这么说，收拾收拾东西咱就走。三个人安排完了，先到群捕寨领了腰牌。你别看是贼窝子，那制度还挺严的，没有腰牌晚上不能出山进山。穿好了号坎，把腰牌往袋子上一挂，每人拿着一把利刃，起身行到前山，走过六道山口，这才出了葵花岭。葵花岭脚下是一片野地，都是密林呐、仗着他们是山上的人，道路非常熟，就是闭眼睛也转不了向。他们出了山口之后就进了树林了，知道出了树林不远又是空地，随营就在那儿扎的营盘呢。可这阵他们往前走了一段路，打凉棚一看，随营的灯火都看见了，我得挺诡秘，嘿嘿。结果他们的行动都看在两个人的眼里，这两个人就在前面闪身躲在树后，就好像那猫似的，在这等着抓老鼠。那位说这俩人是谁？一个是花木兰，一个是金兆雄。前文书咱说了，花木兰恩放宋长伦，把希望都寄托他身上了。两个人约会好的，掌灯，如果到了时间。

0: 人不放回来，粮草车不退回来，那就是我出了事儿了。看来这应了他这句话吗？哎呀，花木兰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如果宋长伦要出了事儿，看来想收葵花岭的几位大杀手什么都不管，把千斤重担都放我肩头上了。你看，当然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万人埋怨，还得谈责任呢。这怎么办？木兰实在放心不下。后来跟金兆雄、于大鹏、田广荣一商议，金兆雄说：“这怎么办吧？今天晚上我进一趟葵花岭，我看看究竟发生什么变化了。”木兰不放心，木兰说：“要去，咱俩一块儿去。”让于德鹏、田广荣负责守卫大营，就这样，他们俩化妆改扮，赶奔葵花岭。走进树林，抬头一看，对面来仨人，交头接耳，鬼鬼祟祟的。花木兰多机警啊！那金兆雄久经大敌，两个人一咬耳朵就坐好，嗤嗤，狸猫似的就窜到三人的身后。飞起一腿，砰砰踹倒两位，抡起巴掌，啪又打倒一个。没等三个人明白过来，早被捆上了。花木兰拽出宝剑压到金奎的脖子上，别动，不准上帐，哪一个要不听，要你们的命。听话， 我们一定听话，乖乖的跟我们走。哎哎哎，叫上哪儿去都行。木兰用一根绳子拴着他们仨，金兆雄提刀拉着绳子头，木兰往后看看，确实就他们仨人，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
1: 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

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阻。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重要，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西药的它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是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
啊，十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咱们治病。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呢。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0: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儿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单独的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他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是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养。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5.3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没有这个药力他怎么从头给我们制造脚啊？没有这个药力他怎么给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3通方研发成功，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的。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为了益寿延年呢、啊、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 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补
1: 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海前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

0: 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2: 啊，
1: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1: 嗯，
2: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比如说是奥美沙泰啊、硝苯地平啊、安诺地平啊，连环用药，这个血压都下不来。
1: 嗯，
2: 高压始终是在160，情绪波动一下就化。
1: 嗯，
2: 整天就闭着个眼睛，时不时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又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四五

0: 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哦，
0: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要不我讲，我说心脏病没有什么轻和重。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点胸闷气短；有的人说，老师我有点心绞痛；有的人说我前胸后背疼痛；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不然的话，就是心慌都有可能导致心脏麻痹，我们说的就是心脏不跳，明白了吧？
1: 对呀，真的是这样，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0: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1: 哦。
0: 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儿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1: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发酵中药，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0: 对，
1: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而且不仅药劲大，它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0: 对，
1: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0: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1: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嘛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试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5这样。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0: 只要是你用的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

0: 它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方现在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儿的，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1: 那行，李老师，我就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0: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3: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3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是效果太好了。
0: 嗯，
3: 就是我之前你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0: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3: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呀。
0: 啊，出血。
3: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0: 嗯。
3: 能救过来呀，就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0: 嗯，
3: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0: 嗯嗯，
3: 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0: 嗯嗯，
3: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0: 嗯嗯，
3: 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0: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 啊，就在咱们

0: 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这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1: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这一切呀，都得多亏您呐，李老师啊，要不然呐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0: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渡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就是慢点儿，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龄旧居的。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一天呢可乐呵了。所以呀，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1块钱一片，我俩哈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0: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如果没病没灾儿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得也寂寞。而咱们发酵中药房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儿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房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哎，那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儿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

0: 在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1: 那你说我还要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0: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1块钱一片儿，这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说三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益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儿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1: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
0: 哎，
4: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是我以前那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
0: 啊。
4: 我这个老同事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哎，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哎，我就问他，哎，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样了？哎呦，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

0: 我就强势地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研究药，效果可好了。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1: 对。
0: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1: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因为咱们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呢，1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感冒什么的，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忍，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过血似的。
1: 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0: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1: 患者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遭罪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
0: 李老师，我这个情况吃2分就可以了是吧？
1: 对，我说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 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

0: 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两副就全订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发酵中药，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呦，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3: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0: 嗯，
3: 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0: 嗯，
3: 1块钱一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
0: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它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3: 嗯，
0: 你说你现在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3: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0: 哦，你是糖尿病啊。
3: 啊，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0: 啊，
3: 嗯，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嗯，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0: 嗯，
3: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
0: 嗯，
3: 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投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0: 嗯，
3: 这样啊，
0: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3: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了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0: 嗯，
3: 他给我瞅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方嘛。她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0: 嗯，
3: 哎，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0: 嗯嗯。
3: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两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0: 嗯，
3: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多好啊。
0: 这非常好了。
3: 啊
0: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3: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3: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0: 嗯，
3: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0: 啊啊，
3: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它。
0: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3: 嗯。
0: 如果用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所以说你看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

0: 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这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1: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
2: 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
4: 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金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打开了我个人的一个想要重温花为媒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重温这一部刻在几代人 DNA 里面的一个经典啊，也就是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评剧电影《花为媒》。提到这出戏呢，很多的老戏迷啊都能跟着哼唱几句，很多年轻朋友也听过这个经典，为什么呢？因为赵丽蓉老师的小品里有啊。6月6，我又错了。就这些啊，包括宫廷玉液酒什么的，现在年轻小孩也都会啊。也感谢赵老师。这个《花为媒》这出戏啊，改编自《聊斋志异》啊。以前呢，跟大伙儿提过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最开始呢就不太相信，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挺神。然后呢，经过作家吴祖光的精心打磨，删掉了一些这个落后情节，然后改成了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一个欢喜结局，既保留了评剧的乡土韵味，又多了新时代婚恋自由的思想啊，也算是传统戏翻新的一个典范。李一兰老师、赵丽蓉老师、杜宝宇老师等等等等等等，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家，他们用非常细腻的唱腔、鲜活的表演，把一个个角色呢表演得活灵活现啊。今天呢要跟大伙儿啊分享7个经典的唱段，咱们看时间啊，一边听一边呢来回忆这个故事，这个唱段呢就是按照故事线来发展起来的。故事开头呢，咱们得从这个温柔娇俏的李月娥来说起。李月娥跟表弟王俊卿啊，在评剧里发音念俊，是吧？两人自幼相识，中间分别3年之后呢，在王俊卿父亲的寿宴之上重逢了，两个人暗生情愫。那么月娥呢，就把这份心意啊绣进了一副手帕里，于是在绣手帕的时候就有了那么一段叫绣罢了绿线。

来打开柜，我把衣裳找啊，拿出一套绣花裙子、绣花袄，还有。

好，刚刚呢咱们听到的啊，这个是绣罢了绿线绣红线啊，这个是李月娥啊为主的一个唱段，后面呢这个月娥妈妈啊还补了几句，那么开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月娥呢，那么李一兰的演出呢确实是把这个李月娥呀给演活了，整个这个第一句一起来，哎，咱们就能够感觉得到少女的那种灵动和小心思。但实际上啊，李一兰老师最早是学京剧的，后来才唱的评剧，基本功那是相当没话说了啊，特别的好听，声音清亮圆润，没有多余的修饰，自带大家闺秀的那种典雅气质啊。接下来呢绣完罗帕了，那你这个事儿得有后续呀，是不是？这个藏在心底的情谊呢最终啊是有回响了。什么回响呢？也就是王俊卿父亲的寿宴啊，那月娥跟着父母到老王家去拜寿，跟王俊卿就重逢了，俩人四目相对，满心欢喜啊，特别热闹，特别热闹。于是呢就出现了一个热热闹闹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唱段，叫做欢笑一堂喜气浓。哎，这个是评剧里边的一个很欢快的版式，旋律呢特别的活泼喜庆热闹，节奏也是干脆利落，就描绘了寿宴上张灯结彩宾客满堂的一个热闹的情景，也藏着李月娥和王俊卿重逢之后的这种欣喜与羞涩，还有长辈对晚辈的期许，可以说是既有烟火气又有欢喜感啊，完美的契合了这个寿宴的氛围。

0: 堂来。表姐，
1: 表弟何言来动问？
0: 我爱表姐啊，你的。

哎，搭档特别默契哈，中间有很多这个两个人都很羞涩的地方。哎呀，我也想先说两句，我也想先说两句，哎，结果呢就是小鹿乱撞，不敢吱声啊。我们对于《花为媒》里面这个王俊卿的印象就是深恋表姐，内心只有表姐，痴情腼腆啊。为什么说他会收在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呢？其实这主要的部分呢，更多的就体现在王俊卿的身上。姻缘牵线得以成功，哎，这病才好的，你看多神奇呢。不成亲病好不了，一成亲马上就好。两个人啊，把这个痴情啊，把这个细腻羞涩演绎的恰到好处啊。这儿子对于月娥痴心一片，他也挺高兴的，亲上加亲嘛，就想成全这门亲事。但是呢，李月娥的父亲坚决不允许。没板妈啊，也就是赵丽蓉老师饰演的那个角色啊，在这个里面她实际就是一个彩婆子啊，就给儿子去说另外一门亲。这个另外一门亲呢，就是辛凤霞老师饰演的这个张家小姐张无可。张无可这姑娘啊，才貌双全，娇俏灵动，就动了这个小女孩的春心了。到后花园赏花，看着园子里面盛开的玫瑰，就演唱了一段《玫瑰花开颜色鲜》。

闷坏了女婵娟。哎，这一段呢咱必须得夸一夸啊，新凤霞老师的这个新派唱腔。首先呢，咱说新凤霞老师她嗓音特别的甜润，非常的灵动，自带娇俏啊。然后呢，他整个人的状态非常贴合戏中的张无可的人物性格。他自己呢还进行了一个大胆的创新，也就是把这个新派的这个嘎达腔哎融入其中，里边那种很有弹性的那种小弹音儿，哎，让整个唱腔更加的俏丽。你就听着这个小音儿，就是一个俏皮的小姑娘在后花园一边赏着花，一边憧憬着自己未来的夫婿。哎呀，开心啊。张无可这边呢满心期待着相亲，王俊卿那边呢心系李月娥，阮妈呢在张家把这个亲说成了长得丑，身材不苗条啊。那丫鬟就把这个话呢传回给张无可的这个耳朵里了。嘿，大小姐一下就生气了啊，于是就产生了另外的一段张无可的唱段。听此言，不由。

0: 小姐，您花备好，
1: 快下。
0: 是。

0: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
1: 嗯，
0: 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振清怎么就不要你呢？哼，你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越

0: 好了，这个吴可姑娘啊生气了啊，生气了之后呢，这个阮妈她得劝说呀，是不是？为了安抚张无可，也为了促成婚事，就把这个张无可呢骗到花园赏花，同时呢想拖延时间呢，就让这个王俊卿的表弟贾俊英代替王俊卿来相亲，让他藏在假山石之后。张无可呢在花园里等着，闲来无事啊，就跟这个阮妈他俩呢就唱了一段整个花为媒里边大伙最爱听也是最熟悉的一段报花名。昨天呢咱们听到了报花名的这个前一半啊，也就是辛凤霞老师饰演的张无可报花名，实际后边啊阮妈还有一个为了让这个贾俊英啊赶紧的出来，然后呢跟这个张无可相亲啊，一边找人一边看的这个时候，他也搭了一段报花名。咱们接下来呢听听这段完整的。
1: 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员外夫人来，咱们看着。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2: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3: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2: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了，他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3: 阮妈
2: 啊，
3: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阮妈听。

0: 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故乡春打六九楼，头上插的本是桂花油，有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怎么受
1: 是受
0: 受
1: 受

冒什么呀？我就冒了一个大年。

0: 棵都是花。
1: 哪里去？大树后，假山石。
0: 假山石。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2: 开花，开。哎，冬天呢？
1: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的花园心，哼，一定是软妈。

这一段之后呢，这个贾俊英就代替王俊卿登场了。但是吴可姑娘啊，她不就误会这就是王俊卿了吗？结果这一来二去啊，俩人还挺投缘，一见倾心，定了情了啊，还赠了一朵玫瑰花。另一边呢，李月娥得知王俊卿要娶张吴可，哎，心急如焚。林家大娘就使了个招，她嫁你也嫁，他那个点儿嫁，咱先去，抢先一步成亲。哎呀，随后呢，这个两家花轿啊，就先后的到了场了。这俩姑娘呢，在洞房里边，哎，就把这个盖头啊给摘了。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嘿，俩人觉得你咋那么好看呢？嘿呦嘿，你可真漂亮啊，俩人来了一段互夸啊，商业互捧。商业互捧之后呢，两个人惺惺相惜，凭什么他王俊卿又想娶你又想娶我呀？哎，俩人就冲出去找王俊卿理论去了。就在理论的这个过程呢，也就出现了整部的戏曲影片的团圆美满大结局，也就是那一段双拜花堂。

0: 多管闲事，
1: 张家倒了霉，碰上你这个扫帚星，非打你个脚不压子冲上朝天凳，非踢你个脑袋瓜子冲下倒栽葱，一巴掌扇进你嘴斜带脸肿，我一拳倒你个乌鸦星。
2: 李茂林在此。
3: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事可糟了。太好了，您来了，好极了。
1: 我一见老头子心发懵，这才是行船有余顶头。
2: 常言道，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生米已然做成饭，我只好前来做主婚。
0: 什么？
2: 他是丈母娘，而我是老丈人。

0: 你，
1: 哈哈，
0: 哎呀，
1: 哈哈，
0: 哎呀，
2: 好，好，好，灵机一动，击中生巧，将错就错，我要枪。

了解心路，男人花园相亲你是我，收纳你的心物也是我，只是今日与月娥摆堂里爱相见。那日丝绒花园甚是貌美，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若梦小姐不弃，愿借芳龄一刀，臣乃三十。

0: 叫他们小夫妻双百花堂吧。
1: 带双百花堂。
2: 哎，非常圆满，非常幸福啊，完整的这么一段，哎，相关的这个主力唱段呢咱们是都听了，其实还有一些经典的唱段啊，有机会呢再跟大家来分享吧。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3: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健康卫士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灿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

0: 看狗正在播出。
1: 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伊老师。伊老师你好。我有一个朋友32岁了，现在离职在家专心备考，而且呢，我今年也看新闻了，这个报考人数啊是又创新高了。
2: 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啊，怎么说呢？说句不好听的，就只是在咱们国家才啊，你考上编制了之后吧，工作就稳定了啊，也没有这个裁员的压力了，然后还交五险一金，还有带薪假期。啊，还有就是退休之后的各种的福利待遇都特别的好。
1: 嗯，现在不仅是普通人对编制有执念有执着，我发现很多明星大腕啊，他们都已经挣那么多钱了，最后还是削尖脑袋去考这个国家的剧团，也得要个编制。
2: 可以说这是忧而择其事吧。啊，就是除了挣钱之外呢，你想要得到社会的这个认可啊，你想要光宗耀祖，那就一定要走这个仕途。
1: 嗯，
2: 啊，这是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几千年的一种文化，啊，网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年少不知考编好，错把自由当成宝”啊。
1: 是的，有个好单位啊，真的很重要。
2: 有好单位，你退休是真不一样。
1: 那可差不少事儿呢。
2: 这就决定了说你老了之后，你要过什么样的退休生活了。
1: 对，这个品质就出来了，3、6、9等就分出来了。
2: 没错，你看这个普通的职工退休工资一个月可能就是几千块钱，
1: 对。
2: 但是呢，你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啊，可能就会多很多了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啊，每年国家呢还给涨一波工资，
1: 嗯。
2: 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现在已经连续涨了得有20多年了，
1: 嗯。
2: 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是一个家庭两口子都有编制的双职工，那这样的家庭你说退休之后那得过什么样的日子呀？
1: 那得是吃香的喝辣的，想去哪玩去哪玩。
2: 你都不至于，还是可以做得了主的。
1: 嗯，
2: 得是不用跟孩子跟子女说我伸手要钱了啊，尤其是我们真有个病有个灾的住院了，他这个报销的比例也很高，然后自己的负担相对的就少很多了。
1: 对，医疗保障很好，而且呢自己添不了多少钱。
2: 如果说我们是双边的这种职工家庭，我们退休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的子女条件不怎么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我们拿出来我们宽裕的钱来补贴补贴子女了。
1: 是，现在网上有一个新职业叫专职儿女。
2: 什么职业？
1: 专职儿女，就是儿女没有正经工作，我也不去上班，他父母不是有这个退休工资吗？那只在家伺候爹妈，爹妈给开工资，而且呢，这个子女啊还能陪在父母身边聊聊天，说说话，做点饭菜，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2: 那这种职业，他该干的活不本身就是子女应该做的事儿吗？
1: 嗯。
2: 啊，现在成职业了。
1: 对呀。
2: 我告诉你啊，很多年前呢，你说这个专职子女吧，啊，很多年前这个职业它就有，当时呢，我们管它叫啃老族。
1: 嗯，差不多，老酒换新酒，换汤不换药。
2: 对，那以前叫啃老啊，现在起了岁数大的有一个算一个，其实老了之后吧，都不愿意去拖累我们的子女，啊，你肯定不愿意说给子女添麻烦，那我们做老人的，你说多花子女一分钱，觉得心里边这就有负担。但是反过来呢，你做子女的，你看看你啃老啃的心安理得天经地义的，就没有一女啊有不孝顺的啊，夫妻俩呢还有分道扬镳的，唯独这个世界上当父母的没有不疼爱自己子女的啊。你看小雨你说这个专职儿女哈，这就是家里边条件太好了，然后老人呢是不想拖累子女，结果反过头来呢是子女拖后腿了啊。你要是有什么突发情况了，或者住个院了，你可能这个时候孩子就跟着遭罪了，因为孩子可能就得往你搭钱了。
1: 是，平时啊有点积蓄还行，要是一点积蓄都没有，那就算不想麻烦孩子也没办法，那也得麻烦啊。
2: 你没招啊，啊，谁都不想说拖累儿女，但客观就农民朋友辛苦种了一辈子地了，怎么办？
1: 嗯，
2: 当然了，就现在这些年吧，咱们国家呢也给这些农民朋友吧，有一些保障了。你比如说有城镇医保啊。 就过了60岁的老人每个月呢还能多少的发一点补贴啊。相对于那些职工退休的家庭的待遇来说的话呢，我们农民朋友这个保障相对还是少很多，但是起码是多多少少它是有点的。
1: 嗯，所以很多农民朋友到了60、70岁还在种地，要不然没钱啊，也不好意思向儿女伸手要，种地多少还是能有点收入的，自己呢也得到了一份保障，也少麻烦了孩子，这个就是现实没办法的一种现状嘛。
2: 对，我记得应该是10年前吧，当时呢我作为医疗组的一个专家团的成员，那我们有这个医疗扶贫队到江西樟树啊，去给当地的这个农民呢去看病啊，就是你能想象得到吗？就是10多年前呢，我们去到樟树啊，就那个时候他们刚刚通电，
1: 才通电啊。
2: 对，
1: 10年前神舟5号都上太空了。

0: 啊，那这经济水平的发展差距也太大了。
1: 当然了，这5个手指头啊，伸出来它还不一边长呢，对吧？你不能拿它一概而论嘛。就咱们中国能够在短短的这几十年的时间就让大家伙脱贫，想一想，这就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啊！但是呢，咱得承认各个地区它的发展速度是不一样的。不过咱们国家呢，现在是一直，尤其是针对于偏远地区，有着大量的扶贫工程，然后带动着一起发展。那但是有些事情吧，咱们老百姓到什么时候得承认，他得一点点来，就得慢慢的开价，他不可能说一蹴而就。
0: 确实，也不能一口气吃成个胖子嘛。
1: 所以说，10多年前呢，我们去家都是用机器，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农民呢，还是依靠人工来收割，所以说他们也享受不到现代文明带来的这些便捷。那为了过好日子，当地老百姓可以说是吃了太多的苦，身体消耗的也特别的大。所以，像他们当时呢，就是一旦生病了，那就不是说拖不拖累而。
0: 卖了，村里人给捐款筹款去北京的路费，那想挂一个专家号，500块钱都拿不出来。当时呢，也是我们给捐的，然后就凑够了这个检查的费用，还联系了当地的公益组织，才给他们安排了住宿。
1: 你看看这有多不容易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还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里边，默默的艰难的生活。
0: 嗯，真的是这样。
1: 所以说，大家伙会发现，咱们身边同样是60岁的人、70岁的人退休之后，他们的这个生活状态呀、精神面貌啊、身体状况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60、70岁的时候，活力四射，又跳舞又唱歌，甚至比年轻人活得都滋润。但是有的人60、70岁呢，可能还在工地里边搬砖呢，可能还挣那一份辛苦钱呢。所以说，你看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状态，咱们这么一分析，他也是千差万别的。
0: 嗯，是的，但有的朋友说我是年轻的时候非常努力，我晚年才有更好的晚年的生活。
1: 这一点我不否认，就是我们晚年的生活质量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努力它是分不开关系的。
0: 对。
1: 但是呢，你人要是过了60岁啊，60岁我都多说了，就过了50岁之后，我们普通人要想，你再通过努力啊去改变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的话，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50岁之后，基本上我们这辈子就定型了。
0: 嗯，但也不是，老师，你看沈阳有一个王德顺大爷，那都88岁了，还能走 T 台、开飞机、当演员，那活得太潇洒了。
1: 哎呀，这个王德顺呢，他也算是我的一个激励的一个对象了啊！我看过他的一个专访，一个小片花嘛，地地道道的沈阳人，他是真的就是活出自我来了。但是我们想一想，谁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呀？
0: 嗯。
1: 不过实话实说啊，有几个王德顺，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他那种程度？就你放眼全国，活得像他那样啊，绚烂多彩的，也就他这一个人啊，所以说呢，咱不能拿这种个例来代表咱广大的普通老百姓。我们说的是绝大多数于行动，你得去做。
0: 那怎么做呢？
1: 我告诉你啊，这一点呢，我们还真就是能做到，就你想做，你就能够做得到的。你比如说啊，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无论有钱没钱，我说过，很多疾病是在生理性的病变、生理性的身体各项机能会减退。那么这些疾病往往它不能够单独的去单纯的靠药物去治疗。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身上哪儿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你吃激动片，你吃激动片是止你当时的疼，到老了之后，你再吃激动片就不好使了。而这个是很多的前人已经给我们做出了炎症啊，解决我们的疼痛了。我们要怎么做到提前的预防？就是应该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来养护好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想不拖累儿女的话，首先你得有这个意识，就思想你得转变过来。然后一旦遇到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及时的在平时给它用好啊！你这个疾病，如果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它调理好了，用一些日常生活的保健东西啊、保健产品呢，你包括一些日化产品，把我们身体给调理好的话，你这个疾病就不可能发生了。这就叫做预防疾病要大于治疗疾病。
0: 嗯，防患于未然，疾病刚一出苗头，就把这个小火苗掐断了。
1: 对，那如果说我们也想达到这个目的， 就不拖累儿女，那你现在就得踏踏实实的把这些工作你得做到位了。就晚年不想求人，那你首先得有一个好身体，你有好的身体，你腰杆才直，你才有本钱啊。咱们都说了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很悲哀的啊，听着也挺扎心的。但是站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在临床上工作这么多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错，这就是现状。你特别是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比如说脑出血脑血栓的患者，他只要抢救及时的话一般都能够抢救过来，但是最怕的是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而且脑血栓和脑出血，你说现实吗？
0: 嗯，所以老师您昨天给我们讲江西樟树的金边水蛭，它对于脑血栓的患者抗凝破栓非常对症，
1: 这个是错不了的。
0: 我觉得这就是大

0: 大家随手应该抓住当下的一个好的机会，
1: 没错，
0: 也是咱们老年人不求
1: 幸福感很足的一个地区啊。你知道为什么它的幸福指数这么高吗？
0: 嗯，风景好啊，山山水水的，看着就让人高兴。
1: 哎，除了风景好还有
0: 没了，
1: 想不起来了是吧？啊，这就是你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了啊。再好的风景是跟病有关。
0: 嗯，
1: 江西樟树这个地方特别神奇啊！你看江西脑血栓发病率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啊，它是处于居中的水平。你别看发病率居中，但人家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人群，这个发病率它是非常低的啊！你看看我们出现脑血栓脑出血之后，大多数都会留下偏瘫啊、卧床啊、口眼歪斜，就影响自理能力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多，对吧？而人家江西这个地区的这个就这样的情况就非常少。在咱们中国整个后遗症的发病率，江西樟树都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件让人非常幸福的事儿？
0: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江西樟树它是偏远地区，十年前才通电，医疗水平应该也不会很超前吧，要不然也不会有专家带队去支援去援助，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这么低呢？
1: 其实对于这一点呢，绝活。我记得十年前，我们医疗支援队去的时候吧，从这个村子里边走到镇上，得翻过两座大山，还得跨过一条大河。这一来一回，我们走大半天的时间。后来呢，咱们国家精准扶贫之后吧，在这个山的中间开了一条隧道。哎，你这回出行才方便一些了。
0: 那这万一得了脑血栓，背人得走上一两天才能到医院啊，而脑血栓这类疾病它需要抢救时间啊，黄金抢救是6小时，那过了6个小时之后人是非常容易得后遗症的呀。
1: 没错啊，黄金6小时，这是咱们临床上统一的一个概念，也就是黄金6小时一定得抓紧时间去用药，如果不用药的话很容易留下后遗症，对吧？
0: 对呀。
1: 哎，但是黄金6小时是我们内陆地区的人的一个说法啊，你在人家江西樟树那边
0: 啊，双倍的延长。
1: 对，这个绝活，哎，就双倍延时的这个绝活，就是我这两天提到的人家江西樟树独有的叫金边水蛭。昨天呢我不是跟大伙说了吗，金边水蛭它是临床上的众多抗栓水蛭树当中唯一。
0: 哦，这就是人家的绝活。
1: 没错啊，你看无论是现在在临床上用的这个注射剂的重组水蛭素，还是中医药饮片里边提到的这个水蛭素，它的原材料啊都是金边水蛭。而在当地医院呢，人家就是有这种特殊的疗法叫水蛭疗法。
0: 嗯，用水蛭治病吗？
1: 对，而且用活水蛭治病。你比如说脑血栓的患者就突然发病之后，赶快的把这个活的金边水蛭放到相应的穴位上，然后通过这个水蛭的吸吮的方式让它叮咬患者的身体。那我们知道水蛭在叮咬我们人体的时候，尤其是特殊的穴位，它的这个口唇当中会释放一种特殊的物质，这种物质呢就叫做金边水蛭素。那它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就是用的这种水蛭疗法相当于啊我们打针吃药是一样的啊，它能够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这就是江西樟树的一个特色的绝活。我经常说得了脑血栓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后遗症。所以说呢，江西当地来讲，只要是脑血栓脑出血发病之后，人家在12个小时之内用上这个水蛭疗法，你就不用担心有什么后遗症了，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0: 但是我们得提醒大家，千万别自己去拿水蛭试啊。
1: 那对，那不行，这个小雨提醒的非常好。
0: 首先咱们也拿不着金边水蛭，再有呢就是这个水蛭疗法啊，它得配合特殊的穴位特殊的部位，人家这个手法呢咱们也掌握不了，千万别试。
1: 没错，就这一点呢提醒的是非常的及时。不是说易老师啊在这说这个水蛭疗法好了，我们到那臭水沟子里边我们抓点水蛭就放到身上叮咬，那不行啊，您别到时候了感染了就更麻烦了。
0: 嗯，但是老师您说这个水蛭疗
1: 在当时呢，就一条药用级别的金边水蛭啊能合到多少钱呢？就是大概是5-60块钱。你要知道5-60块钱在10多年前也不少了， 因为金边水蛭啊，虽然在当地呢是盛产的，但是也只有夏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才产，所以说当地的医院呢会专门的在夏秋两季啊，就专门派专业的人去采这个金边水蛭，然后捕捉这些金边水蛭回来之后呢，因为这种水蛭疗法在当地是属于特色疗法，而且当地很多的医院，大型的三甲医院也都在用这个方法，所以说慢慢的呢，你也去抓，我也去抓，它就供不应求了啊，然后这个金边水蛭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最后呢就到达了50-60块钱一只了。
0: 嗯，那您说金边水蛭它只是夏秋两季才能够采到，那冬天春天犯病了怎么办啊？那要活的水蛭它也没有了呀。
1: 对，那个时候是没有了是吧？
0: 对呀、
1: 啊。其实当时它也面临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水蛭疗法呢曾经遇到过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春天冬天犯病了没有水蛭怎么办。后来呢随着这个医疗科技的

0: 发展，就把这水蛭啊做成冻干粉，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趋势。而做成冻干粉之后，就能够保障一年四季里边都有金边水蛭素可以用了。那这个冻干技术可以保障水蛭素当中的抗凝血酶的活性，能够让它保持三年之久。所以慢慢的呢，所有当地的医院现在几乎用的就都从这个活的金边水蛭改成了什么金边水蛭素这种冻干粉的技术了。
1: 嗯，老师，可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金边水蛭相对呢也会熟悉一些，甚至有的朋友也都正在用，但是大家有声音就是说没有老师您说的效果那么好啊，
0: 就以为我是胡说八道呢，是吧？
1: 嗯。
0: 但是小雨，昨天我不是说了吗，在众多的水蛭当中，真正入药的那叫金边水蛭，而要买到金边水蛭，你得看它的产地，你看它是不是江西樟树产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尽管是江西樟树产的，同时也是金边水蛭，但我经常

0: 说这一克里边含有多少的水质素，叫抗凝血酶。那这个抗凝血酶它标注的单位是什么呢？是 U 就是单位。以前我们注射青霉素，同样大小的一个安泡里边，它这个青霉素它标注的是80万单位的，还有标注160万单位的，还有标注400万单位的。你看外观它是一个瓶，你看粉剂它也差不多一样，但是它里边的单位它的浓度就不一样了啊。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包括我们老百姓你们自己家里边用的这个水质素啊，你一定要看它每克里边含有多少单位。如果这个单位低于100的话，根本就没有效果了。
1: 哦，明白了。那咱们听众朋友们赶紧看看自己吃的这个水质素上面啊怎么标注的，怎么写的。如果没有写一克含有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多少的，那咱就别试了。他都不敢标，就说明他不正规，所以他就没有效果。
0: 对，就是真正国家药典当中一定要每克当中超过100单位以上，而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甚至能够达到2倍以上啊，能达到200单位。所以说呢，这才是真正的金边水质素。
1: 那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10年前呢，我们在江西扶贫的时候啊，我就被它这个效果给震撼了。
1: 哎呦，易老师，还有能把您给镇住的事儿呢？
0: 咱们有一句话说的对呀，叫学无止境。啊，中医也好，西医也罢，包括生命科学也好，我们都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啊，都会有很多的一个奇迹的发生，神奇的发生。而且这些方法呢，恰恰有的时候吧，就散落在民间了。啊，那个时候吧，在江西吧，就开始不停的流口水，然后给他叫醒了之后吧，就感觉呢，右半边身体啊，就完全没知觉了，使不上劲了。他有4个儿子。这4个儿子轮流背着他翻山越岭，走了30公里的这个山路，走了9个多小时啊，才到当地最大的医院，脑血栓突发。那因为看他的症状，当时我就已经知道了，那肯定是脑血栓突发了。
1: 嗯，
0: 哎，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呢，又给他做了一个脑 CT 的其他检查，送过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了我们熟知的，黄金6小时了，就已经9个多小时了，才到咱们医院嘛。
1: 嗯，
0: 当时呢，我们这个扶贫安排他马上转院这个事儿，但是当时呢，这个当地的医生和老人的儿子就没有一个同意的
1: 啊？为什么呀？
0: 他第一个呢，就我们也交代了啊，如果说开车到市里边的医院，至少还得5个小时，他们也是担心老人再折腾5个小时能不能坚持到地方不好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地的医治疗，那我们也像你一样，我们也怀疑这个当地这个医疗水平能不能治好啊，我们也不理解。啊，后来呢，他们当地医院的院长就说了，啊，他说知道我们这个医院医疗设施比较落后，包括医生的水平也有限，但是其他疾病的治疗领域方面啊，我们知道，我们也认可，我们有很大的欠缺，啊，所以说呢，才让这个医疗扶贫团队专门过来进行交流，啊，给当地的这个医生啊培训呢、啊、上课呀，提高一下这个整体的医疗水平，但是唯独。我们医院在针对于脑血栓脑出血
1: 水质疗法，
0: 没错，当时人家院长就说了，这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种特色疗法，只要是脑血栓脑中风脑出血发病在12个小时之内用上的话，基本上后遗症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那当时院长就跟我们说完之后，我都不敢相信，一定是一辈传一辈的，叫儿徒啊，也就是说从小的做科的这种学中医的，你技术掌握的才扎实啊。但是呢，你说这个水质素溶栓通血管，这中医书上也有，这个我也了解，但是呢也只是听说，你真正的能不能够像这个院长所说的，他这种效果啊，一个超过黄金抢救6小时以上的一个9个多小时的一个病人，你还用那种传统的老方法，你要真耽误事儿的话，那就人命关天了啊。所以说呢，我的心里头也没底。但当时呢，他们院长就说了，说在我们当地的这种特殊的金边水质跟你们内陆的一种水质完全不一样，金边水质体内的水质素的含量能够达到药典当中记载的2倍之高，这种金边水质用一次相当于我们内陆打1个月的溶栓针。
1: 哦，那刚刚提到的这位患者老人，他用上水质疗法之后效果怎么样呢？
0: 当时老人通过这个水质疗法的治疗之后，在医院住了是20多天， 结果就这20多天让我们震惊了，就20多天的时间，老人家不流口水了，右侧的胳膊也能动了，各项指标完全平稳了，就人家

0: 20多天人就出院了。然后临走的时候特别讽刺的是啊，他特意用他那右手跟我握手，
1: 嗯，
0: 让我感受一下他右手现在有多有劲儿。这本来想着自己走过去的，但是住了20多天的院吧，身子骨还是比较虚。然后呢，我们派车给他送回家的，恢复的非常好。而且呢，我们的医疗团队在当地足足待了是3个多月。3个月之后吧，我们要走了。我在临走之前特意到这个老人家，我到他家里面我看了一下。当时呢，到他们家的时候啊，根本没见着这老人。一问邻居，说老人家干嘛去了？老人家自己上山到这个水塘里边抓金边水蛭去了。
1: 哎呦，说明体格不错呀。
0: 哎呀，这老人家在医院的治疗也用的是金边水蛭啊，还得花钱。人这回一知道是金边水蛭了，好，为了减轻孩子的负担，自己跑山上去抓水蛭去了。然后回到家里边，他就晾干了，磨成粉，他就准备明年开春的一冬天的时候给自己就常年的用。
1: 嗯，那这自己都能上山抓水蛭了，就说明身体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0: 说不是吗？而且老人家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属于不是特别严重的这种脑中风，再加上治疗的呢也是比较及时。然后呢，当地的院长呢就跟我们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只要连续用上半年左右的水蛭疗法，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碍了。啊，然后当时呢，我对这个病例也特别的感兴趣，啊，等我们走了之后吧，我特意交代了一下，让当地的院长帮我跟踪一下后来的效果。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老爷子一直没犯过病，现在都70多，我又研究了生命科学，但是我发现医学它是浩瀚无边的，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现在也只是个小学生而已，甚至说小学生都不敢当。啊，还有太多的知识啊，就是咱没学到了啊，所以说呢，我还得把握住这个机会，就不停的得充实自己。
1: 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看看时间，确实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打来电话，想跟老师亲自沟通了。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尹老师啊，我听咱们这个国民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马上就要有这个江西樟树的这个水蛭素了，是吗？
0: 没错，而且我告诉你啊，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因为这个金边水蛭素啊，它每一批产品里边的家伙争取这个事儿。
3: 哎呀，那太好太好了。那我想提前预定一年的量可以吗？
0: 哦，你要定一年的，你这样啊，预定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打进直播间了，我让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但你有什么事儿，你先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尹老师，这个金边水蛭素啊，那受骗了好几回呢，我。
0: 哦，咱们之前用过金边水蛭素？
3: 用过，之前啊是在江西医院用的。
0: 对，江西医院。
3: 对对对。
0: 你给我很够详细 啊啊，你讲一讲。嗯，
3: 那是在3年前啊，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心脏病，我还跟孩子们啊去江西那边旅游去了，玩了一天回来，这不住在酒店嘛，后来突然就感觉这个胸口发闷，喘气儿也费劲，我想啊可能是累着了，但是一直到半夜，这个喘气啊就越来越短了，胸口憋的就越来越难受了。
0: 嗯，你这是冠心病典型的一个症状。如果说你突然间出现了这种上不来气儿啊，胸口憋闷呢，我告诉你啊，这说明心血管淤堵起码在60%以上了，这个非常危险的。
3: 可不是吧？这不后来江西当地那个导游呢，那时候我就感觉有些奇怪，一个他不给我开药，也不给我输液，也更不给我做手术，就让我每天呢领那一小瓶这个粉末的东西，每天就吃这一小瓶儿。
0: 我告诉你啊，就这一小瓶的

0: 粉末可是比黄金都精。
1: 别说，你看每天吃这一小瓶啊，吃了以后啊，比啥药都管用。
0: 我告诉你啊，为什么你一说到江西医院的时候呢，我给你这一小瓶的这个冻干粉呢、啊、我就可以肯定的告诉你非常管用。因为金边水蛭素啊，它是临床中强的抗凝血酶天然的一种抑制剂。那哪怕你是最狭窄的心血管，最小的脑血管里边有血栓有斑块，也能给你化开。
1: 是是是，只不过我吃了一个月吧，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啊憋闷的情况好多了，这个呼吸呢也顺畅了。
0: 一般来讲，就是轻症的一些患者，要是在家里头自己能吃上半年左右，基本上没啥大事儿的。啊，重症的最多也就是一年多，你这个改善都会非常好。
1: 是啊，当时啊，孩子们就因为我这病呢，陪我在江西待了一个多月。你说要再不回去的话，工作单位都不愿意了，这不，然后啊。我们本想着在江西医院呢多开点这个金边水蛭素，但是人家不给多开，你就是多花钱都不行，那么一天只给你一小瓶儿。
0: 哎呀，这我早就跟大伙讲了呀，都不可能给你多开，因为这个金边水蛭只有江西的樟树才产出，那这个是特产，别的地方根本没有，所以说它的产量是非常少的。不是说咱们患者呀，我说想买多少就一次性给你买多少的，这不可能啊。
1: 是是是，这不回家以后呢，我在这两三年内吧，也买过不少这个水蛭素，前前后后也花了有7万多8万块钱吧，可都是打水漂了。哎呀，跟当时在江西医院给我开的那样根本就没办法比。
0: 那是肯定的，我告诉你啊，我刚才也说了，只有金边水蛭素在临床上是唯一一个药用级别的水蛭素，它和其他的我们在市面上接触过的很多这样的水蛭素啊，咱们看属性，说明书上有属性，上面要写着农副产品，它就不是药啊。只有金边水蛭素，就是非牛制冻干粉，你看它的属性才写着叫什么中药饮片，这才是有治疗作用、治疗效果的啊。
1: 啊，哎呀，在这期间呢，我还去了两次江西，那又给我开了点儿。所以说啊，你看我这三年多呢，我这个心脏病啊，一直也没有再犯过，但是随着这年龄越来越大吧，我这个心脏啊，又开始时不时的发闷。就是走路啊，我不敢走快了，但是我也不能总往江西跑啊。你看，我也怎么说吧，也不现实吧，家庭条件也不容许。本身呢，医院里那边开的这个金边水蛭素啊，价格就非常贵了，然后你再加上往返的这个机票，那价格不就更高了吗？但是老师，你说我这也是为了活命嘛，你说咋整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说啊，我刚才听您在节目说，然后马上有江西樟树这个水蛭素了，把我高兴坏了，所以我赶紧的给您打电话，麻烦您呐。
0: 生活跟正常人基本没什么两样啊，起码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还能够呢帮助家里的人呢做点家务，啥问题都没有。最主要的是啊，你这把一年的金边水蛭素用好了，你就不用担心以后有心梗突发的风险了，这是最关键的。
1: 是是是，所以说我等着你给我们带来这个水蛭素呢，您可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情给谈成了哦，这样我们就都受益了吧。
0: 您放心吧，金边水蛭素这个事儿我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办啊，因为我刚才讲了，每一批的金边水蛭素的含量都不一样，而这一次的含量是30年来最高的，所以说我无论如何也会想尽办法给大家伙搞一批来，我会全力以赴，你们就多多的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里边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啊。
1: 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啊。尹老师啊，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啊。那这样我就不耽误您这时间了，谢谢您啊。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
2: 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 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凝血症、高脂血脂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非牛脂，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非牛脂，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 400-967-1213。 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易老师你好。易老师，
0: 哎，你好，
4: 易老师，我问一下啊，就是什么时候还能发放一批

0: 金边水之树，我想多订一点，因为我在别的平台想买你们以前发的这种品质的啊，结果他都买不到。这个金边水质吧，就跟绝版了一样，哎呦，真着急。
1: 我跟你讲啊，别说你了，就是江西当地的医院想用这种纯正的金边水蛭，都不是说你想用，而且一年就两季，夏秋两季才有，所以说大家想想，那得多稀少，那得多珍贵呀、
0: 哎呦，确实啊，难怪就是到处都买不到哈。
1: 啊！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金边水蛭素短缺。啊，你很多地方啊，尤其是江西这个当地有特色医院呢，它不是有这个水蛭疗法吗？结啊，别的这个品种的水蛭来代替呀，结果效果就不如人意了。就因为只有金边水蛭，它里边含有的抗凝血酶的含量是国家药典当中的2倍之高，这是其他水蛭根本比不了的。你比如说啊，你吃一小瓶，你相当于给你打1个月的这个溶栓针。啊，所以说大家伙就都盯着这个金边水蛭呢，叫望眼欲穿呢，啊，不过呢，咱果品优选健康购呢也一直在托关系给大家想办法，当然这个时间上呢还得再等一等。如果说咱收音机前那些听众朋友说有更好的资源，也欢迎大家伙来给我们提供帮助，明白吧？
0: 哎，李老师，不得不说啊，这个金边水蛭的效果它确实是好。要不是我吃了半年的金边水蛭，现在我这个心脏啊早就停工了，估计现在都给我过3周年了。
1: 有这么严重吗？什么情况？你跟我讲讲。
0: 严重，确实严重，我有严重的冠心病，3级心衰，经常。
1: 中间都不停歇的这种状态，那是非常好了呀。
0: 对呀、啊。哎，易老师，你真别说，我以前跟你说的那个情况是一模一样，因为常年的呀，就感觉这个胸口非常的闷难受，总是感觉那个地方很憋屈，稍稍的，一着急上火，这个心绞痛立马就犯了。有的，
1: 问你之前治没治过？
0: 治过，5年前我下过2个支架，结果没过2年，又发现另外一个血管它也堵了75%。医生说这还得做支架，但是我没有做，家庭条件不好，我一个老农民又没有医保，做个支架连带着住院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怎么的也得好几万，那最后不得儿子女儿买单吗？你说孩子们他有自己的家，也是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自己还得顾自己的小日子，哪有那么多钱给我霍霍？当。
1: 痰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斑块血栓症假，
0: 嗯，
1: 造成你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结果冠状动脉一狭窄就不过血了，这就影响我们心脏的供血了。医生为什么要给你下支架？支架就是把你狭窄的这段给你撑开，所以说下完支架之后效果立竿见影的，啊，因为把这段血管给你撑开了，血就过去了。但是你这个痰湿久湿生痰啊，你这个症假这个病根还在。你时不时的这个血管啊，就又会形成血栓斑块，那咱总不能总下支架吧？你这是救急的方法，你不能说不是一个根治的手段呢。再说咱普通老百姓哪有那个条件下这么多支架啊？
0: 对，
1: 能下一个两个就算掏空家底儿了。那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溶栓。在临床上，我跟你讲，外行人用阿司匹林，内行人专门用水蛭素，而这个水蛭素也分品种。抗凝血效果最好的就是金边城里头这个建地铁的时候吧，有个盾构机啊，不管多硬的地方，它都能给你打通过。而这个金边水蛭素就跟那个盾构机一样啊，有它在，不管我们这个血管堵塞了多少，它都给你通开了，明白了吧？
0: 对对，通开了，通开了。尹老师，我真的感受到金面水柱冷气啊，都是那种半靠着被子才行。但是现在呀，天天的就是四仰八叉平躺着啊，枕在枕头上睡觉了。而且之前呢，我总是觉得我自己胆子特别小，家里的比如说手机铃声哦，突然一下受不了；再一个就是电视机的声音都不敢开大。过年过前那个堵塞到75%的，等我吃了半年的金门水蛭素之后啊，再去复查的时候已经缩小了，那个降到了65%。
1: 那太好了，你这就没问题了。
0: 对呀、啊，医生说不用做支架了，包括我这个胸闷呐、气短呐、慌啊、没劲儿啊，这些症状都得到非常明显的减轻，而且3级心衰变成了1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发生那个严重的心绞痛。
1: 改善的真不错，
0: 嗯。
1: 但是呢，也得注意点啊，就别累着。 因为你这种情况就明显的说明你的斑块血栓缩小了，也好了啊，这些症状包括你的心绞痛自然而然就改善了。但是我得说实话，你之前的这个病情确实比较严重啊，都三级心衰了，三级心衰的不能累着，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呢，你应该把这个金鳖水质素你吃满一年。
0: 嗯嗯。
1: 啊，吃满一年之后，你金鳖水质素这个事儿吧，我每天我都跟当地的这个监管部门我去沟通。
0: 嗯。
1: 而且我听说了啊，最近正好呢，人家有一大批的金鳖水质素，而这次的金鳖水质呢是近年来品质最高、含量最高的。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咱必须得抢。啊，我正在想办法给大家伙争。
0: 这个金杯水质素能不能有？就是我都想拜托您啊，麻烦你给我先报个名。如果来了，那我排在前面就能多留点；要是没来，我就报个名也没啥损失，这不是稳妥吗？
1: 哎，这想法非常正确，先把名给报上，这是最稳妥的。
0: 嗯，
1: 你这样啊，一会儿咱俩。

0: 聊完，我把电话切到导播间，你跟导播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哎呦，谢谢啊，谢谢尹老师，我也不耽搁您的时间了，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哈。
0: 行，咱们聊到这儿，再见。
2: 真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整坚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国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4: 好的，感谢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6: 风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把您请到我们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您给我们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作用好处。
3: 那是。
2: 那我们广大听众更是热情度极高啊。都在争相的学习运用你的呼吸吐纳36式的整体方法。
3: 那好嘛。
2: 而且呢，听到大家练习操作之后啊，这个反馈来看非常好啊，收到了诸多的益处啊。
3: 是吧。
2: 所以对您更是刮目相看啊。大家说这回有了楚老师的到来，那自己未来的健康完全是有了保障了。
3: 哎呀，那好。
2: 但是同时那就是关于各种疾病的问题啊。毕竟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主要给大家能带来的啊，一个是未病先防的目的。
3: 对
2: 啊，也就是您总说的从养生角度哈，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

0: 这个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嘛。
1: 哎，太对了。
0: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避免各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形成，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呀。
1: 没错，对，我一直在这么讲嘛。
0: 嗯嗯，那哎，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1: 嗯，没错，的确是啊，
0: 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哈。
1: 嗯嗯，
0: 可是很多患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这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希望您能不能在各种疾病方面啊，在治与干预方面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就是骨关节这些老胃病、老哮喘、糖尿病，
1: 嗯
0: 啊，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就这些个老慢病长期的伴随，甚至说一身多病，
1: 嗯嗯
0: 啊，在治疗方面也是运用了很多的方法，始终是得不到理想的恢复，
1: 嗯，
0: 那还是长期反复治疗、吃药、住院、手术啊，就这些方面是长期的花费巨大呀。
1: 对，
0: 一个是长期经济压力，再有就是对疾病的发展蔓延啊，这个心理担忧，
1: 嗯，也是。
0: 啊，身体长，虽然说您给大家带来了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对于已经形成的各种疾病，那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是不可能恢复好的。
1: 嗯，那肯定的呀，对呀。
0: 所以说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缓解作用。
1: 嗯嗯。
0: 嗯，他们内心的更希望除了啊摆脱疾病的痛苦。
1: 哎，那要是单独的啊，如果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的角度来说啊，
0: 嗯，
1: 我能和大家聊得到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呢，那我肯定只能从生物医学的角度。
0: 一方面成果建树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段时间我相信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都应该非常了解了。那您创立的呼吸吐纳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它能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就这一点就应该证明一切了。那被称之为和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那更是对您的贡献和能力给予最终的肯定。
1: 哎呦，您客气，太客气。
0: 咱们广大听众这一段时间啊，就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带来的收获，那更是最直接的证明啊。
1: 嗯，那倒是，
0: 那
1: 事实是很重要，能不能有收获大家自己去感受嘛。嗯
0: 嗯，所以说在中医领域哈，您的学术和成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么除了在中医领域以外哈，据我了解到，您是咱们国内很早的一批，就已经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生物医学系最年轻的主任呢。
1: 哎呀，嗯，
0: 那就这一点足已经说明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有极高的造诣的啊，以至于说后来您在生物医学方面关于活体生物的探索、细胞基因的测序、人体 DNA 重组，还有技术融合驱动方面，对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的发展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业内都在讲说您在治胃病养生预防方面把中医的优势精髓啊，那发挥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啊。
1: 哎，不敢。
0: 在针对各种疾病治疗干预方面，您又把生物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到了。
1: 太过奖了。你这说完这些，我感觉你是把我这个老底儿基本上也都给揭了，了解的挺多啊。其实怎么讲呢？我认为啊，也都是这些年吧，大家行业内的一些同仁们，客气话吧，我这么认为的，会只取得说一点点的成绩了，就沾沾自喜了，也更不能因为说是一时的名誉而忘乎所以了，也不行。尤其是医学是吧，医学是非常严谨的，无论任何一种医学，它最终的宗旨是干什么，都是为生命服务嘛，所以我们都要去敬畏生命。那自然了，所有从事医学领域的这些人呢，那是不是就更要敬畏自己的职业呀？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要学好还要学精， 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0: 嗯。
1: 啊。啊，至于你刚才这个，提到很多患者是吧？说现在呢，因为可能是身患各种疾病或者是慢病吧，可能从他们内心当中呢，更为焦虑的或者是更为担心的，说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是吧？能把他们眼下这个各种疾病的问题能给解决掉了，是
0: 嗯，
1: 吧？说不再被各种病痛长期去折磨，不希望呢以后的日子整天还是以药为伴，三天两头总跑医院。我也和大家重点聊的关于这个中医方面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理论的方法，是教给大家。

0: 么呢？主要是在我们没生病、没得病之前呐，我们学会吐纳的方法，能够什么预防很多，呼吸吐纳36式啊，整体调息的方法。对于已经出现很多疾病和病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肯定的，他不可能说，把身体一些实质性和器质性的病变通过呼吸喘气儿调整你的气。但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节律，实现什么呢？吸清吐浊，是吧？吐故纳新，让脏腑气机调和，让元阳之气充盈，这是给加分的，起到很大帮助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啊。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患者，延缓也好，或者是减轻也好，它能减轻这些很多一些症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啊，是吧？它能延缓这个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这个呼吸吐纳这些方法，是吧？能发挥到这样的一些好处和帮助，固然是很好。他说，那能不能好上加好呢？是吧？能不能不只是延缓我这些疾病病症的痛苦？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
1: 之所以希望说您在疾病治疗恢复方面说能不能给提供更好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现在针对各种疾病的治疗干预啊，采用了诸多的方法，它其实是没有收到非常理想的、非常满意的结果的，
0: 是吧？
1: 不管是传统的中医呀，还是西医啊，其实都没有实现疾病完全恢复，甚至我们有的患者就说这些传统方法到达后期的时候，就连基本的控制维持都很难了。那你像打针输液呀、吃药住院呢、开刀手术，可以说该做的全都做了，那结果还是不行啊。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说有更好的方法能提供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摆脱疾病的这些病痛啊。
0: 你这些也是事实存在，是吧？
1: 对，
0: 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患者的这些诉求吧和想法，其实咱说呢也不过分，是吧？也都是正常的诉求。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大家呢，希望我啊能够在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一些方法，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或者说分享的，我肯定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这是我最早进入医学的基础。
1: 那据我了解，您是在国外先学的生物医学呀？那为什么后来这个回
0: 发现什么呢？我发现了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传统的中医学的奥妙所在。这是我最开始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呢，我最早的是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但是在整个的学习进程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个生物医学跟什么传统医学就是站在咱们中医的基础上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如果更具体点说呢，生物医学的形成发展，它是站在什么角度？是站在中医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这个医学是有着最直接关系的。
1: 那用句土话说，就是我们的呼吸吐纳中医学是生物学的祖宗吗？
0: 差不多，开创了一个它最重要的
1: 理论根基。是这个意思吗？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里边肯定是有学问了。
0: 当然了，
1: 生物医学和中医学这一听是完全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
0: 对呀。
1: 那他们怎么能产生紧密联系呢？尤其您说这个生物医学的基础是根据中医的呼吸吐纳衍生的，这个不太好理解呀。我怎么想，我想破脑门也想不到他俩怎么能有关系呢？
0: 从字面上分析感觉不对劲儿啊，生物医学感觉似乎跟现代医学很接近，是吧？
1: 对呀。
0: 但是你中医是属于咱们传统医学，它跟这个生物医学它怎么还能产生交集呢？或者说他怎么生物医学跟那个
1: 就研究生物的
0: 啊？这样啊，你看一下，我可以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啊，咱不要太深奥， 咱们先用一个最好理解的方式，我感觉可以让你，包括咱们很多朋友啊，就可以瞬间就能明白他们之间为啥有联系了。
1: 嗯，
0: 啊，大家听一下啊，你看啊，这段时间你看我教给大家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它最终它调整的是什么？大家听好我的问题啊，呼吸吐纳我们学习练习，它调整的是我们什么呀？
1: 调整的是呼吸的方式啊。
0: 哎，对喽，你看调整呼吸方式没错，
1: 嗯，
0: 是吧？哎，改变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然后排这个浊气，都是围绕呼吸进行的，对吧？
1: 对呀。
0: 哎，
1: 嗯，
0: 那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你说应该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1: 那肯定是生物嘛，
0: 对吧？
1: 生物医学嘛，
0: 对
1: 吧？
0: 哎，他肯定是生物。
1: 嗯
0: 啊，那我接着问啊，大家一定要思考啊，

0: 什么是生物呢？
1: 就是有生命活着的这些物种，它都属于生物吧？没
0: 哎，
1: 错吧？
0: 太对了啊，太对了！活着的这些物种，它们是不是要具备一个共同必须的条件呢？或者说呢，想让生命存活，必须依靠一个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呢？
1: 那肯定，首先活着就得喘气儿吧。
0: 对呀，是吧？得呼吸喘气儿，是不是啊？哎，所以一定要有呼吸，要没有呼吸的，它就活不了了，它就不是生物了，那不就死物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对呀？啊，因为它没有生命了嘛。所以说，我们人活着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要有呼吸？要保证呼吸，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那再我们再想，你动物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活着的生物体，它是不是也需要无时无刻的要进行呼吸，才能保证存活性啊？
1: 对呀，植物它也得呼吸吧？
0: 对呀。
1: 那这个我还记得哈，学过的，
0: 哎，
1: 就是两种呼吸方式，
0: 对，
1: 白天一样，晚上一样。白天的时候，如果有光照的时候特别强烈，它就是叫光合作用。
0: 哎，光合作用，植物
1: 对
0: 光合
1: 它，
0: 作用，
1: 对。
0: 对吧？的确这样。所以说这回啊，咱们大家所有人，包括你在内，可以联系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个生物医学和呼吸吐纳，是不是都以这个以呼吸为核心展开的？
1: 还，那生物医学它具备什么样的具体的优势呢？因为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啊，这个生物医学经常这个词儿，它已经经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了，就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了。哎，尤其是刚刚发布的国民健，那这不就是更明确了一个？叫定调吧，是吧？就是把生物医学的高度直接拔起来了。那
0: 对，
1: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未来这个医学的主导啊，一定是生物医学。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了。相比之下啊，就咱们国家的起步发展还是比较晚的，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国家规划，是吧？健康规划又提出这个事儿了，要加大什么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一个投入，啊，现在性已经明确凸显出来了，所以就要什么得奋起直追呀、啊。
1: 那楚老师，您看，您毕竟是很早就接触生物医学了，是吧？也是佼佼者。那您能不能说更加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生物医学哈？这个。
0: 从字面上看啊，你看就是通过各种生物，啥叫生物啊？就是有生命的、活着的，它必须得有呼吸嘛，才能活着嘛。对于这些物种，干啥呀？展开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探索，这叫生物医学。刚才这生物的概念，什么是生物体？所有有生命的物种，啊，也就是生物医学是在干什么？是在所有的这些有生命的这些物种当中，来寻找生命运转的规律，来研究探索咱们人体组，以及到免疫到蛋白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呢，与其他的这些物体物种之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区别？什么意思？就咱们人体所有的这些器官、循环、代谢啊，关联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在里面找什么呢？找一些不同点，还有找一些共同点。这是什么？生物医学最根本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基础，这只是基础。
1: 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人体些是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哪些是可以被我们人类利用的，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当中好的物质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利用，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只是基础啊，只是个基础。但基础重不重要？
1: 那肯定重
0: 对
1: 要
0: 吧？啥事都要有最稳定的基础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所以说， 大家伙可以感受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咱们这个大自然当中啊，所有的生物体啊，因为咱们人都要严格注意，要稍不注意，是吧？很容易怎么的啊？咱们这个生命就容易出现疾病，生命力就下降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来讲，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力？
1: 嗯，
0: 哎，你看啊，就是自然界当中这些生物，它不管它生存的环境有多么恶劣，但是它们都能适应这种环境来生存。
1: 嗯，
0: 咱就说最简单的，就家里养的这些家禽，对吧？你看鸡、鸭、鹅、狗、猪、马、牛、羊，咱知道。但是你看看它们，同样从患病的几率来说，是不是比我们人类低的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是吧？

0: 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我们人类这个生命这种脆弱程度都不如什么呢？都不如野花野草的生命力顽强，啊，要不然怎么说叫一？
1: 面其实保护的现在都特别好，
0: 对呀，
1: 就是那以前说差啊，现在你看吃的、住的、用的，那都是非常的挑剔，也非常注意的。
0: 对呀，
1: 但
0: 结
1: 是
0: 果呢？
1: 现在我们这个还是病得多，老得快呀，
0: 嗯。
1: 经不住风吹草动的。
0: 对，需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你得去研究这些所有生物的物种，研究什么？得研究它们的细胞和基因呐。因为生物医学是最早发现细胞的概念，而且生物医学随着对细胞的发现已经研究，而且要研究什么？你要研究这些外界的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与咱们人体，就是人类这个细胞基因的测序和规律，要说的直白点什么呢？就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当中所有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当中，他们是否最开始就是研究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从哪儿？生物学讲是从细胞开始发现的，哎，认识到细胞了。然后从认识再到了解细胞开始，包括我们现代医学，你看咱们现代医学就西医，现在所做的你看各种这个诊断是不是都从这方面开始？实际
1: 对
0: 上你
1: 呀，
0: 看看它是在哪儿，都是在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学来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啊，不管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就所有这些生物体啊、物种。它最基本构成的单位是啥？就是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那细胞基因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细胞基因可以这么讲，就是构成每一个细胞最基本、最基础的物质。啊，怎么说呢？就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属性，现在这个程序员写程序一样。它不同的编码和代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属性。就像这个早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发电报这个系统，你看滴滴答答的是吧？它不同的数字拨号，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1: 对。
0: 就是这样的，都是代码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都有身份证，而且每个人这个号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一个人一个号码吧，
1: 对，唯一的嘛，
0: 对吧？目的是啥？是不是便于很好的识别和查找啊？实际上，你看它都是这样的道理。细胞的基因工程，
1: 这工程太大了，
0: 对吧？你相信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有它的序列，但是它不是一个两个，任何一个生物体物种，它都是细胞构成，但细胞的总量都是无比无比巨大。就比方说我们人体都知道细胞构成的，咱们人体总共多少？是30小小的蚂蚁，它都有多少？都有2000多万个细胞所构成的。所以你看看，而且每一个细胞还都有自己的基因和代码，都有自己的功能属性。咱们地球上自然界当中那么多的生物和物种，所以说需要研究的方向可太多太多了。所以为啥说这是要一直不断去探索的呢？
1: 那生物医学研究这些细胞的基因目的，那这是为什么呢？
0: 是为了把很多生物体当中存在的一些优良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要发现以后，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技术给转移到咱们人体当中，被咱们人类所应用啊？这一点可太重要了。就像刚才讲到的，很多自然界的，只有研究他们这些什么。这些生物物种的细胞基因的属性，然后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属性到底有什么不同啊？他们具备，为什么我们人类就不具备呢？咱就打比方说啊，你比如说在视觉这个视力，那视力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我们都已经发现了，生物医学发现鹰眼是人类眼睛视力的6到8倍，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鹰的眼睛在掌管视力的这些细胞基因当中，一定有一些特殊，是吧？我们这人那不就相差太多了吗？你还有说，咱再打比方，像听力方面，你知道， 自然界当中哪一种生物物种听力是最好的吗？
1: 哎呦，那这可不好说了哈，因为生物种类太多了嘛，我感觉这个听力要敏锐，稍微有一点声音才能感知到。
0: 你说的没错。
1: 嗯。
0: 但是啊，我说要听力最好的话。
1: 啊，最好的不知道。
0: 哎，最好的有一个生物的物种叫什么？叫大蜡鸣。是什么？它是一个昆虫。
1: 啊，是虫子。
0: 哎，这个大蜡鸣的昆虫是啥呢？养蜂的人都很讨厌它，因为它是养蜜蜂的天敌。因为这个昆虫干啥？它专门啃食这个蜂巢和蜂蜡。但是啊，就这种昆虫的听力，它的听力感知能高达多少呢？能高达300千赫兹的超声波。记住这数啊，是300千赫兹超声波，这也是我们生物医学发现的。而我

0: 们是人类最好最高的听力能达到多少呢？也就达到20千赫兹左右，
1: 哎呦，那差太多了。
0: 是不是差的10倍还要多呀？音方面，是不是一定存在着某种特殊或者特异的物质？
1: 对，
0: 啊，一定是我们人类听觉神经细胞所不具备的，对吧？
1: 对，肯定
0: 啊，
1: 的，
0: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没有他这么好的听力呢？是吧？这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还有什么？你看这个自然界当中，它自身它能携带多少？光是已知的各种病毒啊，它能携带有200多种啊，
1: 哈哈哈哈，整个就是一病毒培养基呀，
0: 是吧？你看
1: 啊。
0: 看它自身已知的那未知的，还现在还在发现呢，就
1: 对，
0: 已知都有200多种了，
1: 那养都养不出来那么
0: 对
1: 多。
0: 吧？但是你看蝙蝠是不是仍然是很好的存活，而且
1: 对，
0: 寿命还很长？你相比之下，那是拿咱们人类来说，你别说身体携带200种病毒了，你就任何一种病毒，就一种的，咱们都承受不了啊，是这道理吧？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说明这个蝙蝠的体内这个细胞，它的基因是不是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一些强大抗体呢？能够对抗各种大量病毒的攻击，而且仍然能很好的生存。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却不具备这个能力啊，
1: 遗憾呢？
0: 是吧？在50度极寒的环境当中，它仍然能很好的生存。我们人类为啥就不行啊？是
1: 确实，
0: 吧？蓝鲸的肺活量能达到多少？能达到1500万毫升，而我们人类的肺活量最高也就能达到5000到6000毫升。那不是，也有一些特殊性和特异性呢。啊，是不是有某些特殊基因物质有这种极强的抗氧化能力呢？所以说让乌龟的寿命很长啊，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为什么就不具备呢？啊，包括你看各种植物，啊，被斩断了，被折断了，你没发现吗？各种花草植物被斩断、折断以后，只要它是活着有生命的话，它是不是很快还能长出新的枝叶来？
1: 对，
0: 那你说是不是就要意味着，这些植物的这些生物体当中，它们的这些细胞基因，这些基因优势，能不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呢？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
1: 你要这么一说哈，我瞬间觉得这个生物医学，它未来真就是能造福全人类
0: 对
1: 呀。
0: 呀，了不起的。
1: 很神奇哈！随着科学家们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很多其他生物这个物种本身它具备的很多的特异的优势，如果说能被我们人体所应用，那真是啊，那太了不起了。
0: 哎，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肯定是还需要更多一些先进技术的一些加持啊，你还得有技术的应用啊，是吧？你光发现它好不行，你光发现了，最终能不能被人类所应用，怎么能被人体所接受，这里面还得涉及到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才行。但是来说了，科学式的疾病一些病变，你比方说什么，就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高血糖三高嘛，啊，出现的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病，啊，什么心脏病的、周而硬化的、什么脑中风的，啊，甚至我们出现的什么一些肿瘤啊、恶性病变呐、风湿啊等等吧，就是这些病。还这句话，我们都在思考，为什么就这些病，在我们人类当中是最多最高的？而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却很少得呢。你看，我们有肝、心、脾、肺、肾，我们有血液，我们有神经，我们有筋骨，有皮肉。那你发现是不是很多动物的身体结构也都是一样的？
1: 对，
0: 是不是该有的也都有啊？换句话也讲，它都是不是同样都呼吸喘气呀？同样的吃喝饮食啊？那。是可以什么？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传染，而且传染是很厉害的。那为什么它却不能传染给动物呢？而动物的一些某些传染病，啊，它却很容易传染给人。你发现没有？啊，就比方说人得一些传染病，像传给动物很难，但动物要得一些传染病， 人就得注意，很容易就传染给人了。
1: 嗯，这个我还真就知道，
0: 对
1: 我知
0: 吧？
1: 道在，牧民那里。啊，因为小时候我的生活环境嘛，
0: 嗯。
1: 牧民那里就是很多动物的病是可以传染给人的，
0: 哎，
1: 什么布病啊什么的，
0: 哎，
1: 哎，就是真的是，
0: 包括这个，在之前咱说这个像鼠疫呀、啊，
1: 嗯，
0: 你包
1: 对，
0: 括这个禽流感呐、啊，它都容易传染给人呐、啊。
1: 对，
0: 你看我们人得的各种传染病，你看它很少能听到人的传染病能传给动物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要去找答案呐、啊，
1: 嗯。
0: 这个很关键呐、啊。你只有把这些细胞的基因把答案找出来了，才能研究下一步的解决的方案呐、啊。
1: 确实是哈，这个医学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可以说决定人类生存的根本呢。
0: 当然了，
1: 嗯，那么到目前为止，
0: 啊，这个不单单是咱们国家，
1: 嗯，
0: 就全世界也都差不多。就距离我刚才说的啊，就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就生物医学。

0: 能不能实现这个，能不能实现那个？啊，我们人类为啥不能不具备这些物质，不具备这些特异的功能？距离我刚才说的这些，那个叫西医吧，这个器官的移植手术，这个应该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对，
0: 是吧？比方说肝移植、肾移植，甚至心脏移植、眼角膜移植、骨髓移植，这些技术应用从哪儿来的呀？我告诉大家伙儿，是从生物医学领域，是啊，也就是说，不管是你心移植、肝移植、肾移植，啊，甚至角膜移植，啊，骨髓移植，对吧？它必须得什么？都要进行详细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环节就是涉及到基因。基因必须匹配，叫基因测序。那我们也经常听到或者看到，是吧？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里面有都会有，比方说，这个亲属之间，这个子女啊或者父母啊为孩子这个移植肝、移植肾啊，进行骨髓配对儿移植，对吧？你外人配不上对儿是不可以的，对吧？所以说这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就是基因匹配。就是细胞的这些基因的测序，所以说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研究啊，器官移植可不可以从其他的动物身体当中把这个器官移植到好的？为什么？为什么要把动物一些器官移植到人这个身体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进行的器官移植来源都是从哪儿来的？要么是由逝者捐献，有的人愿意主动捐献，或者是直系亲属活体伤痛的事情。对于两个人来说，患者和被捐献者，是不是都是很大的伤痛，或者是创伤都是非常大的，
1: 那很大的手术。
0: 是吧？甚至一些活体移植都会影响到彼此以后的生活质量，包括部分功能的丧失啊，甚至会缩短生命的。而且花费是不是也是巨大的呀？那生物医学干啥？就要继续搞研究，能不能从某些动物体内我们摘取它的一些脏器，为我们人类所用？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是未来呢，都是有很大几率都是能实现的。你说那多好啊？那为什么说未来在这方面有很大几率呢？这把握从哪儿来说的呢？因为现在有一项这个很成熟的手术，什么手术呢？就是这个心脏的一个瓣膜的置换手术，换瓣手术。这个技术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贡献。心脏换瓣手术，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可能咱们听节目的应该。也许啊，现在可能有做过这个换瓣手术的，就比如说我们心脏在医院以后呢。这个医生最后的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做换瓣手术，就相当于把心脏瓣膜二尖瓣或者三尖瓣，或者是主动脉瓣膜，啊，实在破损的严重了怎么办呢？就给你置换，
1: 换个新的，
0: 哎，换个新的。那实际上在什么？在30年前吧，啊，应该最少在30年前了。最开始啊，是美国的一个医生啊，对于心脏瓣膜手术是他开创的。他创立的是什么呢？最早叫机械瓣膜。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机械瓣膜研究出来以后，啊，给咱们心脏舒服，
1: 那肯定它不一样啊，
0: 对
1: 是不
0: 吧？
1: 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的，
0: 你不
1: 反正
0: 管什么材质的，
1: 感觉像金属啊什么的，它
0: 对，
1: 是不是在里边它摩擦呀？
0: 对呀。
1: 它时间长了，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肉体接触，你说它能
0: 咱都说
1: 舒
0: 人
1: 服
0: 心是
1: 吗？
0: 肉长的，
1: 对呀，不舒服是不舒服点，但能活着
0: 啊，
1: 了。
0: 对呀，最起码能保命吧。如果没有这机械瓣膜的研发，那么出现这种瓣膜受损到后期发生心衰的，那只有最后就只能等着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说，机械瓣膜出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心脏换瓣手术。现在换的是什么瓣膜？不是机械瓣膜了，换的是生物瓣膜了。
1: 是猪的吗？
0: 哎，这个你看你还知道是吧？猪和牛，
1: 牛也行。
0: 哎，就是猪或者是牛的心脏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啥说这是生物医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猪和牛是不是生物体？ 它是生物体没错吧？
1: 对，
0: 对吧？从这个生物体内提取出的瓣膜叫生物瓣膜，也就什么意思呢？从我们生物医学基因测序角度，从细胞基因角度来讲，也就是通过这些年来大量的研究探索发现了，就是猪心脏的瓣膜或者是牛心脏的瓣膜，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存在着某些特异特殊的基因物质，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怎么样，它俩基因是能够高度匹配的，
1: 就是说它移到我们的人体之上，至少它不会产生强烈的排异。
0: 哎，对喽，对喽，
1: 就它能用，
0: 它能用，
1: 嗯，
0: 啊，能让它使用的寿命得到很好的延长，
1: 嗯，
0: 减轻诸多难受。心脏都是肉长的，它肯定比你这种机械的瓣膜要强得多得多，安全性要好得多得多。
1: 对，那肯定舒

0: 不多了。
1: 哎，所以说你看看为啥说，我说未来啊，这个我们人体的很多涉及到一些器官的移植，生物医学最开始发现的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器官的匹配，但是这个事儿呢，实事求是讲，肯定是很伤痛，相对来说也是很残忍的事情，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说生物医学未来继续的研究和探索，我们肝、肾、心脏啊，甚至我们的骨髓，如果涉及到必须要进行移植的程度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得到重大的突缩，就像什么心脏瓣膜一样，啊，它可以从猪和牛的心脏瓣膜里面把它取出来，然后用到我们心脏上。那如果其他脏器在基因细胞的概念啊，从每一个基因测序当中找到相同的规律，啊，或者是通过基因干预的某些手段，能把很多动物的这些器官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类所匹配，被人类所应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减轻了很大的伤痛和悲伤事情的发生？
0: 对，
1: 是吧？不用人与人之间互相捐献了，是吧？不用说搞直系亲属直接进行活体的摘除了，不用了，对吧？我们用动物就可以相对来替代了，安全性还得到同样的保障了。与此同时呢，花费各个方面是不是都会减轻很多很多呀？啊，所以说这都是生物医学啊未来这个重大的价值啊，重大的发现呐。
0: 嗯，
1: 所以说针对现如今来讲啊，就是各种这个疾病的高发频发啊，久治不好，我还是这句话，未来的生物医学都会逐步的给找到答案和方法。而且呢，现在啊，有一些疾病的病变，在治疗干预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了，这都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哎，以后啊，我会针对于各种疾病病变的一些，目前来说生物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和重大的成果啊，我都会系统性的和大家去说啊，都会给大家提供啊，在生物学方面的一些先进的这些方法。
0: 嗯，真是太好了哈，把您请到节目当中，那真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福音幸运哈。
1: 哎呦，您客气。
0: 能学到太多的知识内容了，我们学到的多，受益就多呀。
1: 嗯，

0: 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总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5: 老爸老妈大舞台，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6: 老爸老妈大舞台，幸福快乐，
7: 幸福快乐
6: 一起来。各位大哥大姐，
7: 各位叔叔阿姨，
6: 大家晚上好，我是金瑞，
7: 我是唐韵。
6: 今天节目的第一支歌来自于刘冬梅，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0: 今天的节目呢，从刘冬梅刘大姐的一首歌叫做《军营飞来一只百灵》开始了。
1: 很多的朋友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也在说歌声啊特别好听。
0: 确实，
1: 你比如说这个芙蓉花开就说，哎，节目一开场就这么惊艳了，这个百灵鸟啊象征着希望，就像这军人守护着和平一样，太有意义了。
0: 确实，
1: 嗯，
0: 那今天节目呢准备的很多，所以说形式也很多。
1: 哎，
0: 刚才听到的是独唱，那下边咱们就来听听男女对唱，名字呢叫做《军人本色》，
1: 有请。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老爸老妈大舞台，
2: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啊，是高飞大哥演唱的，叫做男子汉去飞行。我这之后啊，我这一琢磨，
1: 你看看
0: 飞行，高飞
1: 啊，
0: 你看看，
1: 是啊，
0: 那大哥
1: 特别适合他唱，
0: 就是啊，唱这首歌那不就手拿把掐吗？
1: 可不是吗？
0: 啊，
1: 这个名字和这首歌特别搭，
0: 对应，
1: 而且他的歌声也是很吸引人的。
0: 对，
1: 一边听这首歌，我们俩一边在聊着。
0: 哎呀，大哥，这首歌曲表现得太轻松了。
1: 对呀，
0: 宋，擅长大。

0: 着我的骄傲。和平年代里，我勤归军营，边关前哨，让闪光的军功章上缱绻着奉献的情操。我是军嫂，我也会在心爱的人面前撒娇，渴望每夜能在他温暖的臂弯里睡着。然而更多的时候，却要面对孤寂的星空，手捧着激情，让浪漫在银河中影子。爱国强军就是我神圣的目标。当军人倒下了，我时刻准备着为国尽孝。
1: 喜乐开怀，这里有聚光灯为您亮起来，有掌声为您响起来，有鲜花为您献上来。快来快来，拿手的绝活炫起来！无论您是武林高手、歌咏达人、书画名家、非遗传人，欢迎您到云端剧场来。我们的收音设备最专业，记录您金曲绕梁响天脉。我们的直播镜头最闪亮，这个您的曼妙舞姿多么的帅，让多彩生活更多彩，让精彩生命更精彩，让青春回响更光彩，让天南海北为您来喝彩，期待你
2: 舞台。

0: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战士的第二故乡。
1: 嗯，
0: 哎，这首歌曲呢是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位大哥演唱的。
1: 对，
0: 岳伟明。
1: 哎，
0: 军人除了就是特别在乎第二故乡，
1: 嗯，
0: 他还特别在乎军旗。
1: 哎，有一首歌也是咱们请来的嘉宾唱的
0: 啊，叫什么？
1: 我

我在台灯下读着抗战英雄的故事，我被那些英雄的事迹而感动着，震撼着。我仿佛看见了记忆中的一片无边无际的鲜红，我看见了那些倒下的战友，血染的军装，泥土山岗，以及那些无名的野花和弥漫着硝烟的晚霞。那手中正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

战的队伍，却被无情的战火折断了生。中国在经历漫漫的长夜之后，迎来了新的黎明。那是他们最光荣的时刻呀。可是他们却再也不能把地上无声的歌唱。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我们站在四月的阳光里。

0: 之前的那一瞬格外明亮的憧憬，还有永远定格在他们嘴角的笑容，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
1: 带着穿透时空的力量啊，这一开口就让我们想起了那一些为家国牺牲的先烈。
2: 没错，其实不朽啊，从来都不是遥远的词汇，
1: 没错，
2: 而是刻在我们民族血脉里的基因。听过了朗诵不朽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
1: 好，
2: 孟庆老师。

0: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呢？
1: 如今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0: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只要热爱生活。

漫步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广场，感受那场大决战的壮阔氛围，回味父辈们的铁血荣光。驻足在内蒙骑兵医师的照片前，我仔细留下的那把马刀，在陈列柜里。

着枪林弹雨，骁勇铁骑，震动北疆，围困长春，封锁沈阳，机动灵活转战在东北战场。那一年他们挥舞着马刀，头顶着深秋的风霜，铁马冰河会战辽西走廊，胡夏窝棚阵地战，谱写了血月52天的浴血奋战，他们用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

0: 刚才呢，我们听到那段朗诵啊，是杨孝平杨大杨老师啊，他的朗诵呢很有沧桑感，
1: 对，
0: 但是同时也带着对先辈的敬意。
1: 就是每一个字呢，就像这个马刀一样锋芒，带着历史的厚重。
0: 对，所以说呢，今天的和平啊，也是父辈们用马刀换来的。
1: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

王

上乡亲们，我姑归田，赵永刚在哪里，粮食在哪里，我都知道。与乡亲们无关，把机枪撤掉。

从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混沌初分难知晓，
5: 地厚天佑别养高，
4: 日月穿梭催人老，
5: 谁能把那名利抛？
4: 井桃三遍吃甜水，
5: 树大根深扎得牢，
4: 劝君心气平和稳，
5: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京海新闻在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
1: 说
0: 笑
1: 笑。参与抖音直播，欢迎大家搜索并关注小乐的抖音号，
0: 对，
1: 大写的 FM 点刘小乐，逸飞抖音号逸飞。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新朋老友啊，
0: 对，
1: 来，你看我们今天主角在这儿呢，
0: 对，
1: 这叫霸王龙，
0: 对。
1: 霸王龙怎么认呢？爪儿短，爪儿
0: 对，叫声老凶残了。
1: 是吗？怎么叫啊？
0: 喵喵。谁也没听过，但是那个就是电影里边吧，
1: 野兽的叫唤，你来一声，
0: 就这样了。
1: 当然，这个不做更多解释啊。我们今天就先说霸王龙。
0: 你会？你整声？
1: 我不会。
0: 你这就完事儿。
1: 我也不整声。好，
0: 青门客还懂挺多呢。好，
1: 刚才我们说到霸王龙呢，
0: 它
1: 有一对儿看起来像笑话一样的小短手。
0: 对，
1: 你说。你会很好奇吧，说他这个小短手对于他那种庞大的身躯来说，小短手到底是干嘛的啊？我们说呢，这个霸王龙它是白垩纪食物链顶端的狠角色啊，然后呢，成年霸王龙体长12米，得有6吨重。
0: 我的天！
1: 它的咬合力呢？咱举个例子吧。说它咬三角龙，咬刘小乐啊，那一口肯定就咬断了啊。
0: 不用咬。
1: 拦腰。
0: 我说句锦州话，他免了免了，我就咽了，都不用咬。
1: 瞪刘小乐一眼，
0: 我就尿了。
1: 但是呢，你看，我们说他的小短手，就是他这个前肢，他只有1米，一米呀、啊，所以看着呢，就像他的这个基因突变出现了 bug 一样，
0: 是
1: 啊，短路了一样。那我们。

0: 以想象一下，
1: 嗯，
0: 第一次大王龙的这个骨架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看到那一双小短前肢的时候，一定是那种哄堂大笑的，然后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拼错了呀，是吧？或者是他那个有些残肢或者那个骨架还没有找到啊？
1: 对，咱俩想法是一样的。
0: 然后这个博物馆的科学家可能也会觉得挺尴尬的。
1: 嗯。
0: 但其实呢，经过了反复多次的测量，包括，就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最后确认啊，说这个霸王龙的前肢就是这么短。
1: 嗯。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全世界就有了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呢，就是，这个董董到底有什么用？这玩意儿，你说它，他总是这样，你说他有什么用呢？他抓刘小乐可能都抓不着，对吧？
1: 能
0: 刘小乐，
1: 关键是他
0: 较比灵活，
1: 他追得上我，但他怎么抓我是个问题。
0: 他咬你，
1: 他比如拿嘴要叼我的话吧，咱待会儿看看啊，就是他虽然说是很卡通的一个，但是比例差不多。你看啊，我呢在这儿，也就是一骨节这么高。然后呢他抓我，咕咚他就扣地上了，沁头。你说用手抓我吧，挠不着，觉得难。
0: 没告诉你们，人家血盆大口就咬你。
1: 是，我知道那意思，关键是我太矮了，
0: 一咬就墨根齐啥都没了。
1: 不是，他根本咬不到。
0: 他的嘴大，然后再加上这个目标可能相对来说啊不那么高啊，当然这个高矮这是
1: 你咋不说高矮的事，你咋开心咋想啊，你到底补画面。我就说了，这是地平面，他咬不到这个高度，咬到这个高度光挡他就沁那儿了，所以说他
0: 沁那儿的意思是
1: 就脑头拱地了，他还是咬不着我。真的
0: 好。所以呢你说就关于这个霸王龙啊，它的前肢为什么这么短，其实早期呢会有一些五花八门的解释。比如说第一种解释就是说是为了这个霸王龙爬起来用的。就是刚才乐不说了吗，说他头太沉啊，然后呢他可能
1: 是角度的问题，上肢也没那么长
0: 啊，然后他一下就倒那儿了，
1: 失重了，
0: 倒在那儿了。然后呢，这个前肢是为了爬起来用的，啊。然后说那个，比如说霸王龙，它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躺着呀？是吧？是不是也要这个
1: 打滚
0: 伏在地上啊？所以说它可能睡醒了需要撑一下地面才能起来，前肢起到这个作用，这是最开始，有这么一个说法。那听着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算一下啊，我们刚才说呢，这霸王龙的前肢只有一米长，
1: 是
0: 两根手指头的前肢，它只有两根手指头哦，
1: 对，
0: 两根手指头的前肢，它去支撑它六吨重的身体，那不是开玩笑的吗？
1: 我都撑不起来我。
0: 你看看，刘小乐几吨？不是几多？多重？几吨？
1: 我好像是0.2几吨吧。
0: 啊，是吧？好。
1: 0.1几吨。
0: 好，就是你看，所以这肯定就有点不太对了。那又还有人说呢，说，可能是装饰品。装饰品是什么鬼？就说它可能跟这个孔雀开屏是一个意思，就是用来吸引异性的。那你说它这个得长成什么样能吸引异性呢？有什么区别吗？
1: 你为什么要把那爪这么直高高的吃出来带弯儿？
0: 就是重点就在于你说它这个作为装饰，这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我在想哈，你说哪个动物它是用够不着自己嘴的胳膊来求偶的呢？
1: 有可能，为什么有人这么想呢？
0: 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呢，也确实一直在争论。你看有像乐说的啊，他说你有可能有这么一个装饰的作用，或者求偶的作用。
1: 有一种鸟不就是吗？
0: 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我说的，有一些人说那不太可能啊，由此有了争论。当然这个争论呢一直没停过。
1: 谢谢给我们送过礼物的啊。
0: 等到2017年、
1: 哦，
0: 这个争论有了结果了。什么结果呢？就是拿这个化石去做 CT 扫描。
1: 佩兰星说脑鼻孔，他够不着。

0: 为啥我说就是它咬我的话就会倾到光挡脑袋砸地上了，我太矮它根本弯不下那个腰。
1: 我们刚才说了，说它够不着自己嘴的胳膊，
0: 什么都够不着
1: 去求偶是吧，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有点开玩笑了啊、所以我们说你看他去做了 CT 扫描的结果是什么呢、
0: 什么呢，
1: 嗯，所有人都懵了呀、就是扫描之后发现他前肢上的那个肌肉附着、
0: 他的附着点是这个腘窝前后啊、左右，然后呢上臂呢是在这个位置大概是然后呢我们那个科学家发现就是他有很多比我这个比咱们要粗壮的多，就这个意思。
1: 嗯，于是呢有科学家做了一个生物学的模拟实验啊，就是算一下说这一对前肢能产生多少公斤的拉力，
0: 嗯，
1: 能产生200公斤的拉力，
0: 400斤的拉力
1: 啊、那你可能觉得说这个对于一个霸王龙来说200公斤好像不算什么，
0: 嗯，
1: 但是咱别忘了呀，前提是它前肢只有1米，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再看爪子，
0: 嗯
1: 嗯，刚才刘小乐学啊说的它是两根稍微弯曲一些的爪
0: 子，爪
1: 子
0: 对，
1: 这爪子呢每根呢是8厘米长，嗯，然后弯成45度，
0: 嗯，
1: 弯成45度，它的尖端呢尖的就跟刀一样，跟鹰爪，
0: 哎呦，
1: 老鹰的爪子，
0: 嗯，
1: 一样，专门就是用来刺穿呐、或者是撕咬、撕扯猎物、
0: 是
1: 用的。
0: 嗯，
1: 别小瞧那1米的小前肢。
0: 嗯
1: 嗯，所以你说这配置，
0: 嗯，哎，L 唯一的，我看看啊，我这还有个小东西呢，L 唯一的。
1: 所以我们总结起来就是，霸王龙的前肢虽短，但是它的肌肉的附着力特别强。
0: 那、就是它的那个强度很大。比如说人呢，这个二头肌的那个肌肉束大概呢是有这个2000根肌肉纤维的话，那么霸王龙呢可能就两万个肌肉纤维。肌肉纤维多了，而且那个强度又大啊、所以说它就能牢牢地抓住东西了。但是具体怎么抓，这又是个问题了。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个画面啊，
0: 哦、
1: 在我眼前呢出现了一条霸王龙。
0: 嗯
1: 嗯嗯，霸王龙的面前呢是刘小乐。
0: 嗯
1: 啊，这样大家就更有画面感，是吧？
0: 嗯、
1: 我怕有其他的这个物品的物体的比照啊，你可能就是、是吧？不知道。对象感啊，哎，说这个霸王龙啊看到刘小乐了，
0: 嗯
1: 嗯，然后他就冲上去了，
0: 嗯
1: 啊，当然刘小乐得躲啊，他躲不躲得开的他得躲，
0: 我怕踩死我。
1: 霸王龙冲上去，然后可能张嘴就咬住了刘小乐的脖子，啊，
0: 姜巴尖能舔到我脸就不错了，嗯、
1: 好吧，那就三角龙吧。嗯，
0: 那就这个意思。
1: 三角龙啊、姓刘名小乐
0: 啊，
1: 这只三角龙叫刘小乐的三角龙、被霸王龙咬住了脖子。
0: 哎呦哎呦、
1: 然后这个三角龙呢，你想他肯定刘小乐不能等死啊，
0: 对
1: 啊，他不会去等死，他会拼命的挣扎、是吧，他会用脚顶啊、然后用身体甩呀、这时候霸王龙的前肢就派上用场了。怎么呢，这两根爪猎物了、死死的摁住之后呢，那这三角龙肯定得挣扎呀、你越挣扎爪子扎得越深，
0: 那当然了，豁的口越大。
1: 嗯，同时刚才我们说它的咬合力有多少，6吨，
0: 咔嚓，
1: 它的6吨的咬合力就在你这个脖子上啊，
0: 嗯，
1: 就是你想动都动不了。
0: 嗯
1: 啊，
0: 对，其实
1: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它的这个前肢不是用来抓东西的，
0: 是
1: 用来锁定目标的，
0: 就是说我一下把你猎住了，接下来我康唱一下，可能我第一把给你豁了4道口你跑了，但是你还是跑不过我，我接下来又把你摁住，然后康唱一口，就这样的。
1: 而且我们说它这个前肢呢只有1米啊、
0: 对，
1: 我们说不要小瞧了这一米的长度、一米的长度呢刚好可以刺穿你的皮肉，
0: 这么厚，大象皮又如何，犀牛皮又如何，
1: 200厘米的 200公斤的力量，
0: 嗯嗯，够，
1: 刚刚好能够摁住你，不让你挣扎。

0: 还有体重呢，
1: 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嗯，所以你看，我们说他那么大的一个身体，只有一米长的前肢，看起来是笑话，其实他不是缺陷，这是他的精密武器。
0: 对。
1: 啊、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说，那既然这么好用，他为什么不长长一点儿？是吧？一米，那不能一米五、一米二、一米多吗？
0: 一米六就能抓住我了。
1: 你看，这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本身问反了。
0: 啊？怎么个问反了呢？
1: 怎么问反了呢？就是不是说它不能长
0: 啊？
1: 不是说它不能长，
0: 其实能长，
1: 是没必要那么长。
0: 哎，对了，
1: 没必要。霸王龙说，不的呀，够用啊。
0: 我啥我都嫩住了，我还长嫩长干啥？对不对？
1: 对，就是你多长一点前肢，你可能就得多消耗能量。
0: 是。
1: 是吧？我哪怕多长出长十厘米，我要消耗的能量也更多。
0: 对，
1: 所以呢，我就得多吃肉。我可能吃一个刘小乐不够，对吧？我可能得吃俩刘小乐。那个刘小乐呢？是不是啊？那我这个我有一个刘小乐就够了。
0: 你吃俩棒棒龙够吗？带馅儿。
1: 啊，
0: 一个不够。
1: 所以你看，人家说了，我不是。不想让它长长，是没必要那么长。我没必要又多消耗那些能量去吃那些肉。
0: 是
1: 啊，另外呢，我们说霸王龙的身体，如果您看过像什么《侏罗纪公园》啊，就这样的影视作品啊，包括纪录片儿，你会发现呢，霸王龙的身体它其实就像是一台极限优化过的杀戮的机器，一样，
0: 就是这样。
1: 特
0: 别高。
1: 啊。当然这不是重点，对吧？重点是
0: 你咋这么嗨呢？
1: 哎，我现在就有画面了。哎呀，你这就是一个大恐龙脑袋，只是啊。
0: 所以我就说呢，你看啊，为什么说恐龙抓不到我？它除了能踩死我之外，没有别的招。它一低头，它的腰已经到极限了，而重心就已经在这儿了。它再想咬到我的头的时候，咕咚，它就得趴地上了。
1: 然后它有后腿啊，后腿相对粗壮，跟它的前肢相比，
0: 对，
1: 后腿呢，每条啊都要重超过一吨，多一米五，就是这么大个的一个大脑袋，
0: 脑袋就这老长，
1: 不是说乐如何，是让你加强印象啊，有一个对比参照。好，
0: 人在做天在看。
1: 就是有人专门算过一笔账啊，就是如果呢霸王龙的前肢长到两米，长到两米
0: 怎么着，
1: 那它相同保持相同的肌肉的密度哈，还得有相同的力量，那霸王龙呢每天要多吃20公斤肉，
0: 40斤
1: 多消耗多少卡路里热量。
0: 这还不单单是拿这个重量去算猎物，比如说一个那个三角龙重达5吨，然后你说那他我那个7吨的话，每年都需要多摄入7吨的肉，可能抓2只就够了。但问题是这样的，你捕猎的成功率是多少？你比如说猎豹，都捕猎呢，飞速的把这动物摁住了，咬死了，然后呢，他得喘气儿，他得把这热量排出去。这时候呢，猎狗来了，他把这刚喘匀乎的气儿。得用上干啥呢？躲树上去，别一会儿猎狗连动猎物被它咬死的猎物和它
1: 亏的。
0: 对，
1: 进化呢是不干这种亏本买卖的。
0: 对，
1: 所以说你想，你既然又够用啊，然后又会省钱，又不浪费。
0: 对，
1: 那多一分都是累赘。
0: 就是，
1: 少一分呢又不够用，所以一米刚刚好。
0: 是。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这个答案呢，也把这霸王龙的这个环境啊给困死了。怎么呢？就是你想，它的整套配置啊，都是为了杀大型的猎物设计的。
0: 对对，
1: 是吧？
0: 是。
1: 无论它的体型啊，它的前肢啊，还是它的尾巴，它的牙齿，那你像三角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恐龙，全是
0: 小型的，
1: 几吨重的那种大家伙，所以这个霸王龙呢，它如果要是

0: 是抓小型的猎物，
1: 嗯，
0: 它的前肢是抓不住的。
1: 没说吗？对。
0: 嗯
1: 嗯，
0: 前肢抓不住，嗯，性价比太低了。
1: 是。
0: 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它这一米长的前肢把霸王龙的命运和它的环境给圈死了的原因。
1: 嗯、对。
0: 嗯。
1: 它就是进化到一个极端了。猎豹也是进化到一个极端了。
0: 所以呢，霸王龙的食谱啊，
1: 嗯，
0: 很单一。
1: 嗯。
0: 嗯。
1: 中小型的恐龙。
0: 只吃大块头。
1: 对。像那种那个万龙啊，又是蛇颈龙这样的那个超巨大的几十吨的恐龙，它又吃不了。虽然说咬死一头的话够得吃这个俩月了，但是它又打不过人家。毕竟它的体重最多就打十吨，人家一条雷龙可能四十吨。对于它那个大雷龙来说，对人造不成什么致命的伤害，它只能吃中小型的。但是中小型的那都已经是大块头了。
0: 所以我们说霸王龙呢，它这个单一的食谱啊，因为它只吃大块头的恐龙嘛，
1: 对对。
0: 所以呢，它其实在当时白垩纪的那个晚期的北美洲啊，它的食物取之不尽，就是到处都是大型的，这种叫食草性或者叫植食恐龙，植啊，植物的植，所以呢，你想它吃也吃不完。
1: 当时吧，地球经过几次变迁，从那个地狱级的地球变成了那个超温暖的地球，因为超温暖就变成了极寒的地球。再后来呢，终于平衡了，平衡了之后呢，氧浓度达到30%以上了，于是很多的大型植物蹭蹭的长啊，那些食草的动物就有无限的这个草可以吃，然后体型又极其庞大。这就让那些那个食肉型的恐龙得到了充分发挥的空间了，于是它们也长得非常巨大。这个时代持续了将近几亿年，你想想吧。嗯，
0: 当然后来了啊，就小行星撞兽将。
1: 对，
0: 兽将啊，大家知道啊。
1: 也就是说，在那个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穿短袖了，女孩子们穿上小短裙了，突然间-25°，请问有几个不感冒的？
0: 然后呢，这植物呢，它受不了了，它就大量死亡，因为温度变化了，
1: 对，
0: 植物就大量死亡。然后呢，
1: 植物死亡呢，
0: 这个吃草的、吃这个植物的这些素食恐龙啊，
1: 对，
0: 大量死亡。这一死亡呢，你想大型的猎物就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的食物少了，
1: 对，
0: 霸王龙就傻眼了，那怎么办呢？也得活呀，所以他就需要呢，每天得有几十斤肉，让自己活下去，啊，那猎物又不够了，
1: 根本不够，开始几个月还能食腐，
0: 所以呢，小型动物，他还是说我看看成不成啊，比如说什么小型动物，像这个小动物来说吧，他又觉得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就他抓不住，
1: 够不着，搁这儿呢，
0: 就是它前肢太短了，
1: 是，还有重心的问题，
0: 身体又太笨重，
1: 对，
0: 它跟不上那么灵活的动物，所以呢，你看我们还是回到说，那这个时候它如果前肢长一点，是不是能派上用场？它即使前肢再长一点，它也就能凑合着抓几只小动物，
1: 来不及了，
0: 它的前肢也就只有一米，无论如何也是只有一米呀，而且两根手指呢，它根本它也够不到那个那么灵活。霸王龙，你想，
1: 很无奈，
0: 对，最后就是它的结局很干脆，这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小行星撞击地球不到100万年，化石记录里就找不到它了。
1: 对，就是这样，
0: 它就是食物没了，
1: 食物
0: 没了，它才能存活呀。
1: 是老姨买那个100多块钱一斤的蓝莓，
0: 别介，其实就是十几、20多的也行，也挺好吃。那个花青素也不吃。
1: 骗你，20多我都不吃，老姨能吃吗？对不对？
0: 你都不吃，估计是。所以你看，我们说白垩纪时期呢，就已经有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老鼠、蜥蜴了。
1: 有。
0: 那这些小动物呢，其实也被霸王龙欺负过。
1: 对。
0: 但是呢，你看他们就是活下来了。
1: 一脚踩死一窝耗子，你说，但又如何呢？
0: 那你说为什么这些腐肉树根？
1: 对。
0: 凡是能找到的，只要能塞进嘴里的，就行，不饿肚子就行。
1: 对。要不说为什么大家伙得多吃蔬菜呢？
0: 就是环境变了没有关系，
1: 嗯，
0: 我换一个
1: 一样能活
0: 食谱。

0: 就行。
1: 熊猫就很厉害
0: 啊，
1: 你看是没有肉了，
0: 又都不极致的。
1: 嗯，
0: 你看熬过了几个冬，
1: 嗯，几个冬，几亿个冬啊，
0: 熬过了好几次大灭绝。
1: 哎，鳄鱼没说吗？它实在是太普通了，普通到什么程度？它捕猎的成功率也就在30%左右，它得伏击，得慢慢游。
0: 你看我们现在就说哈，如果霸王龙地下有吃的话，
1: 嗯，
0: 它一定会问自己，
1: 嗯，
0: 估计它自己想不通，
1: 是，
0: 就是我自己都这么强了，
1: 嗯，
0: 那鳄鱼算什么呀？怎么我就没了呢？是吧？那鳄鱼那么弱，怎么就活着呢？
1: 对，
0: 答案很简单，
1: 嗯，
0: 对，就是，
1: 嗯。
0: 你是强，但是你是一种很脆弱的强。
1: 嗯
0: 嗯，你的小前肢，
1: 对，
0: 是吧？嗯嗯嗯，好吧，作比成样啊，这个
1: 好像耗子精。
0: 你住口！所以我们说，这个环境变了，你就连适应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是，老子不说吗？你太刚了就容易折了，你太白就容易脏了。就是这样，物极必反，我们活得很平凡，其实也挺好的。
0: 啊，
1: 来看看大伙儿喽，咱们先听给收音机旁的听友播这个相声啊，侯宝林、郭启儒二位的相面。
2: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3: 也不敢那么说。
2: 哦，是这样，您别客气。
3: 哎，
2: 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
3: 个
2: 哪一行？
3: 嗯，不知道。
2: 嗯，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3: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2: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3: 当然了。
2: 嗯，
3: 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哎，能看出你啊是啊干什么的？哎，不但能干这个啊，并且他能看出你心里头有什么事。
2: 嗨，别信他们这套
3: 啊！
2: 蒙事，
3: 蒙事。
2: 哎，相面算卦那都蒙事，
3: 那不对。
2: 嗯，
3: 你要说蒙事，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
2: 啊，
3: 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2: 啊，骗。
3: 那也骗人，
2: 住旅馆饭店
3: 啊，
2: 那写着什么哲学家
3: 啊，是啊，
2: 预言家
3: 啊，
2: 大骗啊，
3: 大骗。
2: 哎，街上摆摊的是小骗
3: 啊，这还有大骗小骗。
2: 哎，所有相面算卦的都是骗人，
3: 那都是骗人的。
2: 没错
3: 啊。
2: 哎，甭说中国是这样，到外国去相面算卦也是骗人。
3: 外国也有啊，
2: 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
3: 啊，
2: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3: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2: 哎，跟中国可又不同。
3: 怎么不同啊？
2: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都是白饶，不要钱
3: 啊，白相。
2: 哎，算卦算命要钱。
3: 哦，
2: 并且小孩不上相，非得到15岁以上到成年人这才上相。
3: 哎，这都对。
2: 哎，他跟外国不同，知道吗？
3: 这我不知道。
2: 我知道。
3: 哎，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2: 哦，算出来了。
3: 哦，这能算得出来。
2: 人家这跟中国不同嘛，我外国骗人的。
3: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2: 头发上相。
3: 头发
2: 啊
3: 啊，
2: 没有啊，
3: 我这没有。哦，
2: 我从来没长过。
3: 哎，怎么会没长过？我这不长头吗？这都剃了去了。
2: 哦，原来有的啊。
3: 有啊。
2: 哎，头发外国上相
3: 啊。怎么上相？
2: 头发是黑是白？有外国人生下来就白头发。
3: 有。
2: 哎，是黄。
3: 哦，
2: 这都上相。
3: 是
2: 这自然角花。
3: 哦，
2: 相书上都有说法。
3: 哦，
2: 皮肤的颜色。
3: 皮肤，
2: 哎，红黄棕墨白。
3: 哦，分那么几色，
2: 相书上都有说法。
3: 哎呦，
2: 嘴唇都上相
3: 啊，嘴唇
2: 啊，嘴唇
3: 啊，
2: 薄嘴唇富于理智。
3: 哦，
2: 厚嘴唇富于感情。
3: 那么您瞧我这就知道了。啊，那么这好吗？
2: 好啊。
3: 啊，这属于什么？
2: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
3: 嗯，好。我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了。
2: 谁搞对象？
3: 我呀。
2: 你呀。
3: 啊，
2: 行了，
3: 怎么样？
2: 你动物园那儿好几个呢。
3: 是。哦，我搞那大象去。
2: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对象？
3: 不是，我说是以前呢。
2: 哎，
3: 对吧？
2: 你这个人呢，
3: 嗯，
2: 善于同情别人。
3: 哦，
2: 善于分析问题。 善于看别人的优缺点，并且看得非常准确。
4: 好，
2: 下面子就这么说。
4: 哦，
2: 奉承话呀，奉承谁几句谁不愿意听，懂吗？
4: 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2: 会啊，
4: 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2: 哦，
4: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2: 那好啊，
4: 嗯，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2: 我这么说你信？
4: 哎，我信呢。
2: 那不是，那你给我来，
4: 什么地方
2: 都分得开。
4: 这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家子了。
2: 俺向书上说啊，
4: 不是，你说吧。
2: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4: 嗯，
2: 宾主相齐。
4: 你怎么意思啊？
2: 翻过来，
4: 你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2: 那么翻我省事，
4: 你省事我受不了吗？
2: 别叫劲。

0: 没有，
1: 松松弛弛，
0: 哎，
1: 尽量松弛。
0: 是。
1: 这手有道，
0: 怎么？
1: 肉的。
0: 废话，
1: 你这玩意儿它没有素的，
0: 不肉的，
1: 软化，
0: 软化
1: 啊！相声上说，
0: 说什么？
1: 男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女子手要柴，无财也有财。
0: 哦，是是是。
1: 再看看你五官
0: 啊，五官，
1: 五官懂吗？
0: 五官不懂，
1: 都在这儿
0: 啊，都在这儿。
1: 五官，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您这五官
0: 啊，怎么样？
1: 不错。
0: 哦，
1: 啊，五官挺好。
0: 是啊，
1: 这恐怕别人也看得出来。
0: 哦，
1: 那有个特点
0: 啊，哪点特点？
1: 这都长在前面，
0: 这多新鲜啊！你这样长得厚的，我成妖精了。
1: 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您的五官。鼻子长得好，
0: 哦，鼻子，啊，
1: 大头冲下，
0: 那这要是大头朝上呢？
1: 那可不好
0: 啊，
1: 下雨它存水，
0: 有那么长的吗？
1: 还有一点不好，
0: 哪点不好？
1: 警灶暴露。
0: 什么叫警灶暴露？
1: 俗说呀，就是翻地腿就慢点。
0: 这位手还挺重，
1: 不存财，
0: 可不是吗？
1: 耳朵长得好，
0: 耳朵，
1: 这可不是瞎说。
0: 哦，
1: 您仔细看，
0: 是，
1: 快到14岁走右耳，
0: 哦，
1: 到15岁转过天平，
0: 天平，
1: 到这个，按您这块骨头说，
0: 哎，对，哎，你这叫什么话？什么叫这块骨头啊？
1: 那不拎块你怎么说呢？就是这块天平啊，这块骨头，
0: 在外头做事，
1: 你看怎么样？啊，灵不灵？15岁、16岁、17岁、18岁，18岁好了。
0: 18岁，
1: 岁有健忘，
0: 可不是吗？
1: 18岁这年可能见喜，有什么好事吗？
0: 18岁，
1: 哦，
0: 那年我结婚，
1: 你看怎么样？
0: 哎，
1: 啊，那年好吧？
0: 好，
1: 这不是瞎说吧？
0: 不是瞎说，
1: 不是拍马屁吧？
0: 不是。
1: 该怎么说怎么说，
0: 您说倒是对。
1: 今年几岁？不是那个什么，这个
0: 他这问小孩呢。几岁？
1: 高寿。
0: 今年我61。
1: 61岁啊。
0: 哎，对对对。
1: 周岁虚岁？
0: 周岁。
1: 别说周岁，说虚岁。
0: 那要是说虚岁，我62。
1: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差不了多少。
0: 差多了。
1: 62岁，62岁，光绪26年生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属虎的，
0: 哎，怎么属虎的？哎，属鼠的，
1: 滚，虎，
0: 你管那干啥干啥？
1: 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他属鼠啊，
1: 属鼠啊，
0: 啊，
1: 属鼠，是光绪26年生人
0: 啊，是啊，
1: 啊，是这个。岁在戊寅，
0: 庚辰寅年，庚子，
1: 不是你倒数的吗？那词儿我熟。
0: 那你说不行啊，那我不是属虎的，
1: 他非得属鼠啊？
0: 那是啊，
1: 哦，是属鼠。
0: 对，
1: 今年62岁。
0: 对了，
1: 是吧？光绪26年生人，
0: 不错。
1: 岁在庚子，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8月15的生日，
0: 哎，对，谁说的？
1: 对。
0: 6月17，
1: 不好，
0: 哎，怎么不好？
1: 8月15，
0: 哎，这六月
1: 热呀，
0: 啊，我管他热呢，热怎么着？
1: 那也得说6月是吧？
0: 那也得说六月，
1: 六月多少？
0: 6月17，
1: 6月17，
0: 哎，
1: 六月十七，这个天一亮降生，为亮银时，
0: 啊，哎，不对，这子时。
1: 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0: 啊！怎么凉凉快不行
1: 啊？
0: 黑的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12点了。
0: 哎，对了，
1: 不好走了。
0: 怎么不好走了？
1: 戒严。
0: 这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1: 啊！就那个什么啊，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0: 怎么意思？
1: 是你是62岁。
0: 哎，62岁
1: 是不是？
0: 哎，对。
1: 62岁呢是这个光绪26年岁在庚子。
0: 对。
1: 啊，你是6月17。
0: 嗯，
1: 子时生人。
0: 哎，对对对，
1: 你看算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一点都错不了。
0: 是是
1: 是，六月十七也记住了啊。
0: 哎，
1: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四月十七，三。
0: 哎，我说，你怎么往回算呢？
1: 算你几时做胎嘛？
0: 哎呦，算胎你都算，
1: 你这。
0: 哎呀，
1: 中外合参呢，
0: 那就是了，
1: 那就是六月十七啊，记住啊，
0: 哎，六月十七，
1: 六月十七到五月十七，一个月
0: 四，
1: 那我弄错了，
0: 那你算的是呢？
1: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2: 紫荆招婿辽古塔，一屋吕山大笔架，临河烟雨北普陀，
3: 片辽宁大美风光。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

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无故骚扰企业和借办案之机吃企业、吃老板，索贿受贿，谋私贪腐。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伙儿来分享一款杜康酒，自己喝呀、送礼呀都非常合适的啊。它是杜康酒业集团出品的双龙献福酒，厂家直供的匠心款优级酒的等级，纯粮酿造的，精选了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五种好料，传统古法酿造，而且呢还经过了长时间的封藏。嗯，酒体呢是通亮透明的，酒花饱满的，入口绵柔不辣的。哎，它是52度浓香型的，这个
1: 包装也特别喜庆，
0: 对，
1: 是红色礼盒装，
0: 嗯，
1: 配双龙图腾，
0: 对，
1: 金色呢和红色的配色，加上精美的浮雕，整箱是6瓶，
0: 对，
1: 500毫升一瓶，手提设计，出门送礼什么都特别方便啊。
0: 嗯，
1: 这个呢同款在网上是188元一箱，今天我们给大家福利呢，省去中间商，
0: 对，
1: 就是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手是119元，
0: 好，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或者是登录公众微信号啊，微信公众号叫锦州经济广播，搜索之后呢，您回复一个9字就能点链接下单了。
1: 嗯，
0: 再说一下400-999-0139，
2: 我是110，
3: 哎，
2: 我就是110，
3: 这模样是110，
2: 我想当110，
3: 你想当110，
2: 给我一个机会，
3: 110注意了，
2: 亮亮，
3: 向右看，切，你往哪儿看？向前看，同志们，摩天大厦有人持刀抢劫，情况万分危急。你这哪是警笛叫唤呢？
2: 啊，
3: 整个一个警犬叫唤呢。
2: 我怕喷的，别过。
3: 张小虎
4: 到，
3: 命令做掩护。
4: 是。
3: 李小豹
4: 到，
3: 命令做接应。
4: 是。
3: 大兵
4: 到，
3: 命令你到23楼捉拿凶犯。出警。
4: 是。电梯在哪里？
2: 去了。
3: 嗯。把那俩蹄子用上，哎，快点，对，为你着想，对。
4: 这哪个设计个楼房23层？他又没有前面那个2，我又舒服一点了。
3: 嗯，
4: 报告首长，我已经到了23楼了，凶犯在哪里啊？报告首长
3: 啊，
4: 我已经连滚带爬到了1楼了，凶犯在哪里啊？
3: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4: 啊！
3: 凶犯又跑到23楼了。命令你马上赶到23楼。哎，怎么了？
4: 我不行了
3: 啊！
4: 我的体力比那凶犯差远了。
3: 没这体力，你干不了110。
4: 我幸亏没碰到他。
3: 你要碰到他呢？
4: 我被他打死
3: 了。上来他就说他是110。
4: 哎，你换个别的事情。
3: 别事情你干不了。
4: 那不见得。
3: 110注意了，110注意了。
4: 好。
3: 51路有一位小朋友掉到下水道里面，情况万分危急，马上出警。
4: 是。哎呀哎
3: 呀，我就怕你咬着人。
2: 张小虎
4: 到，
3: 命令做掩护。
4: 是。
3: 李小豹
4: 到，
3: 命令做接应。
4: 是。
3: 打兵
4: 到，
3: 命令你跳井。
2: 报告首长
3: 啊，蛇正在向你游动。啊，
4: 我最怕蛇了。
3: 怕蛇不要紧，把手
4: 你喊他走开了。
3: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4: 啊！
3: 你的左上方又有一只不明动物向你靠拢
4: 啊，
3: 眼睛有灯泡那么大
4: 啊，
3: 胡须有钢丝那么粗
4: 啊，
3: 我们已经看清楚了，
4: 不是妖怪吧？
3: 是一只巨型水老鼠。
2: 这回我听出来了。
3: 你听出什么来了？
2: 这110总共就我们3个人干活的，看见没有？
3: 24小时不休息，轮流值班，你又赶上这一班了。
2: 你反正是害我一个人呢。首长，这回你怎么支配我？
3: 大兵，
4: 哎，
3: 命令你吸引神经病的注意力。
2: 报告首长
3: 啊，
2: 我估计我这个样子吸引不了他。
3: 大兵，马上化妆，戴上假头套，
2: 好，
3: 涂上口红，戴上项链，穿上连衣裙，高跟鞋。出警。
2: 报告首长
3: 啊，
2: 根据您的指示，
3: 哎，
2: 这个神经病已经被我吓跑了。
3: 怎么被你吓跑了呢？
2: 他一边跑还一边讲了一句话。
3: 说了句什么呢？
2: 他说我这个样子
3: 啊，
2: 显得比他病得厉害多了。
3: 你把神经病给治好了，
2: 那是个假神经。
3: 110110
2: 又来了。
3: 110110
2: 怎么了？
3: 5号公寓有一位年轻妇女不幸中毒倒在澡堂子里了。

0: 首长啊，我去，这
1: 行，抓紧时间。
0: 报告首长啊，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1: 对，
0: 我建议。
1: 什么建议？
0: 首长去报吧。
1: 是。我给带进去了，
0: 还害我。
1: 我们俩到110体验生活啊，没有一样任务能完成好。
0: 那我们不是这个材料。
1: 后来没办法，让我们两个守110的电话。
0: 哎，这是我的特长。
1: 你看怎么守的？
0: 我嘴皮子快。嘟嘟嘟。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110吗？
0: 对，我是110。
1: 110，
0: 你什么事啊？
1: 我没事儿。
0: 没事，没事，打什么110？嘟嘟嘟。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喂。110吗？
0: 对，我是110。
1: 要找的就是110。
0: 找110干什么？
1: 我跟你打听一下
0: 啊，
1: 动物园的电话号码。
0: 你打114吧。
1: 114占线。
0: 你打给我，我还是要拨114啊。嘟嘟嘟。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喂
0: 喂，
1: 你是110几啊？
0: 今天没有一个明白的打电话的。
1: 不是，我上了岁数了，拿起电话我就忘了什么事儿。
0: 你不要着急啊，我听出来你是一位老太太吧？
1: 我是一位老大娘。
0: 啊，你不要着急，我们这里是110，
1: 我找的就是110啊。
0: 你找110什么事啊？
1: 我找110啊。
0: 啊，
1: 什么事儿我又给忘了？
0: 什么？
1: 上一回我一掏兜掉出5分钱的硬币，我顺着马路追出2里多路，后来我不追了。
0: 怎么的？
1: 我捡了2块钱。
0: 那你
1: 什么事
0: 儿？那您再想想，您吃饭没有？
1: 一天没吃饭。
0: 为什么不回家吃饭呢？
1: 我进不了屋了。
0: 拿钥匙开门嘛。
1: 我钥匙忘在屋子里头了。哎呦，我想起来了，110啊！
0: 哎哎，
1: 我就是钥匙忘在屋子里头。
0: 我知道了，
1: 我开不开门呢？
0: 哎哎哎，
1: 你们能不能帮我打开门取出钥匙？
0: 你放心，马上我们就到。
1: 太感谢你们110。
0: 该的嘛。
1: 我说句英语感谢你们。命令做掩护。
0: 是。
1: 李小豹
2: 到。
1: 命令做接应。
2: 首长
1: 啊。
2: 他们两个长期做接应的了啊。他们两个一回事都没有搞，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了。
1: 打兵
2: 到。
1: 命令你跳楼。
2: 我不跳。凭什么让我跳？
1: 腰上系上绳子，绳子从空中飞下来。
3: 你这捆猪呢是不是？
1: 从空中飞下来整个一个蜘蛛精。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跳了啊，
1: 跳吧。
0: 这是几楼啊？
1: 27楼。
2: 我猛然想起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1: 哎，
2: 想起刘胡兰死在敌人的铡刀之下，
1: 好，
2: 想起欧阳海奋不顾身南进马，想起蒲志高。
1: 你怎么想起叛徒来了？这时候你想他干什么呢？
2: 我想起他我就有气。
1: 气什么了你？
2: 他怎么能叛变呢？
1: 你别叛变就行了。
2: 我不会。
1: 不会你哭什么呢你？跳。
2: 我跳。
1: 跳吧。哭出来了都。
2: 你别拦着我。
1: 我在楼下呢，我拦着你。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5: 主持人一飞小乐，
4: 节目监制祥玉，
5: 总监制关维，
4: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把您请到我们节目这一段时间以来哈，您给我们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作用好处。
3: 那是。
2: 那我们广大听众更是热情度极高啊。都在争相的学习运用你的呼吸吐纳36式的整体方法。
3: 那好嘛。
2: 而且呢，听到大家练习操作之后啊，这个反馈来看非常好啊，收到了诸多的益处啊。
3: 是吧。
2: 所以对您更是刮目相看啊，大家说这回有了楚老师的到来，那自己未来的健康完全是有了保障了。
3: 哎呀，那好。
2: 但是同时哈，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听众家人对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个人希望了。
3: 什么要求啊？
2: 那就是关于各种疾病的问题啊。毕竟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主要给大家能带来的啊，一个是未病先防的目的。
3: 对。
2: 啊，也就是您总说的从养生角度哈，学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调和脏腑的气机，调养周身的元阳之气啊，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了。这个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嘛。
3: 哎，太对了。
2: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啊，避免各种疾病过早的发生形成，那这也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呀。
3: 没错，对，我一直在这么讲嘛。
2: 那再就是您的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对于现在我们说身体已经产生的各种疾病的患者来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配合运用呼吸吐纳呢，那可以帮助他们减轻缓解症状，还能加速他们疾病治疗恢复。
3: 对。
2: 哎，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3: 没错，的确是啊。
2: 这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哈。可是很多患者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这是什么？

0: 么呢？
1: 嗯。
0: 就是希望您能不能在各种疾病方面啊，在治与干预方面，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呢？
1: 哦，涉及到治疗干预的问题了。
0: 对，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各种的三高人群啊，血栓病啊，心脏病啊，脑中风、风湿骨关节这些老胃病、老哮喘、糖尿病，啊，以及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就这些个老慢病长期的伴随，甚至说一身多病，啊，在治疗方面也是运用了很多的方法，始终是得不到理想的恢复。那还是长期反复治疗、吃药、住院、手术啊，就这些方面是长期的花费巨大呀。
1: 对，
0: 一个是长期经济压力，再有就是对疾病的发展蔓延，啊，这个心理担忧。
1: 也是。
0: 啊，身体长期带来的这些病痛痛苦，都是我们这些，广大的身患疾病的患者最焦虑的地方。虽然说您给大家带来了呼吸吐纳的系列方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那对于已经形成的各种疾病，那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是不可能恢复好的。
1: 那肯定的呀，对呀。
0: 所以说，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帮助缓解作用。他们内心的更希望楚老师呢，在疾病干预方面，说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好的、更有效的方法，就让他们尽早的啊摆脱疾病的痛苦。
1: 那要是单独的啊，如果从各种疾病的治疗和干预的角度来说啊，我能和大家聊得到的，或者说能给大家提供帮助的呢，那我肯定只能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给大家伙去分析、去讲解。因为这方面呢，怎么说呢，我还算是专长吧。
0: 您太谦虚了，请做客节目之前我对您的身份履历是做了详细的了解了。
1: 是吧？
0: 哎，在中医方面成果建树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段时间我相信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都应该非常了解了。那您创立的呼吸吐纳系列的理论和方法，它能成为中医的独立学科，就这一点就应该证明一切了。那被称之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美誉，那不是谁都能得到的
1: 哎呦，
0: 呀。
1: 您夸奖了。
0: 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和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那更是对您的贡献和能力给予最终的肯定。
1: 哎呦，您客气，太客气了。
0: 咱们广大听众这段时间啊，就跟着您学习呼吸吐纳系列方法带来的收获，那更是最直接的证明啊。
1: 那倒是，
0: 那
1: 事
0: 所以，
1: 实是很重要，能不能有收获，大家自己去感受嘛。
0: 所以说在中医领域您的学术和成果已经是有目共睹了。那么除了在中医领域以外据我了解到，您是咱们国内很早的一批，就是出国留学专攻生物医学领域的学者。
1: 那倒是，对，可以这么讲了。
0: 在27岁那年就已经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生物医学系最年轻的主任呢。
1: 哎呀，
0: 那就这一点足已经说明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有极高的造诣的。以至于说，后来您在生物医学方面关于活体生物的探索、细胞基因的测序、人体 DNA 重组，还有技术融合驱动方面，对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的发展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的支持，也是对我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业内都在讲，说您在治胃病、养生预防方面，把中医的优势精髓那发挥的那叫一个淋漓。
1: 你这说完这些，我感觉你是把我这个老底儿基本上也都给揭了，是吧？了解的挺多啊。其实怎么讲呢？我认为啊，也都是这些年吧，大家行业内的一些同仁们，客气话吧，我这么认为的，或者是取得说一点点的成绩了，就沾沾自喜了，也更不能因为说是一时的名誉而忘乎所以了，也不行。

0: 确是医学，是吧？医学是非常严谨的，无论任何一种医学，它最终的宗旨是干什么，都是为更要不断的去进取啊，只有这样才能说，为大众健康，为全人类的生命质量，能提供更坚实的保障啊。至于你刚才这个，提到很多患者是吧？说现在呢。因为可能是能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是吧？能把他们眼下这个各种疾病的问题能给解决掉了，是吧？说不再被各种病痛长期去折磨，不希望呢以后的日子整天还是以药为伴，三天两头总跑医院。石家重点聊的关于这个中医方面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理论的方法。是教给大家什么呢？主要是在我们没生病、没得病之前呐，我们学会吐纳的方法，能够什么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我感觉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是吧？你不得病才是最大的成功啊。
1: 嗯。
0: 包括呢，我也讲，我说，呼吸吐纳36式啊，整体调息的方法。对于已经出现很多疾病和病变的这些患者来说呢，是说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我们配合着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调整好自己的呼吸节律，实现什么呢？吸清吐浊，是吧？吐故纳新，让脏腑气机调和，让元阳之气充盈。这样呢好，或者是减轻也好，它能减轻这些很多一些症状所带来的一些痛苦啊。是吧？它能延缓这个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呐，啊，这难道不好吗？但是如果说，从这个患者这个心理角度啊，可能会想说这个好呢，啊，能不能不只是延缓我这些疾病病症的痛苦，能不能有更好的方法把我这一身的病给去一去，给除一除呢？啊，我不想长期带病生存了。说这可能也是很多患病的这些患者内心比较焦急的一种想法吧，
1: 你说的太对
0: 是
1: 了，
0: 吧？
1: 对，这真是大多数啊，我们这个患病家人们的心声哈。那么，之所以希望说您在疾病治疗恢复方面说能不能给提供更好的方法，那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现在针对不管是传统的中医呀，还是西医呀，其实都没有实现疾病完全恢复。甚至我们有的患者就说这一些传统方法到达后期的时候，就连基本的控制维持都很难了。那你像打针输液呀，吃药住。
0: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大家呢，希望我啊，能够在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一些方法？我能给大家伙带来的，或者说分享的，我肯定是生物医学方面，因为这是我最早进入医，最早的是接触的就是生物医学。但是在整个的学习进程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个生物医学跟中医学之间是有很大联系的。我换句话怎么讲呢？就是这个生物医学它再好，它再先进，传统医学就是站在咱们中医的基础上来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清楚。如果更具体点说呢，生物医学的形成、发展，它是站在什么角度？是站在中医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才衍生出来的。哎，所以说我回国以后呢，对这个中医学进行了深入性和系统性的学习研究，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和探索，最终才得出了一个准确的验证，不多，开创了一个它
1: 啊，
0: 最
1: 是
0: 重
1: 这
0: 要
1: 个
0: 的
1: 意
0: 理
1: 思
0: 论根
1: 吗？
0: 基。
1: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哈。那这里边肯定是有学问了。
0: 当然了，
1: 生物医学和中医学这一听是完全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
0: 对呀。
1: 啊。那他们怎么能产生紧密联系呢？有脑门儿也想不到他俩怎么能有关系
0: 从
1: 呢？
0: 字面上分析，感觉不对劲儿啊！生物医学 感觉似乎跟现代医学很接近，是吧？
1: 对呀。
0: 但是你中医是属于咱们传统医学。

0: 它跟这个生物医学，它怎么还能产生交集呢？或者说，它怎么生物医学跟那个呼吸
1: 生物的呢？
0: 啊？这样啊，你看一下，我可以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啊，咱不要太深奥，咱们先用一个最好理解的方式，我感觉可以让你，包括咱们很多朋友啊，就可以瞬间就能明白他们之间为啥有联系了。啊，大家听一下啊，你啊。呼吸吐纳，我们学习练习，它调整的是我们什么呀？
1: 调整的是呼吸的方式啊。
0: 哎，对喽，你看，调整呼吸方式没错，是吧？哎，改变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然后排这个浊气，都是围绕呼吸进行。是生物呢？
1: 就是有生命活着的这些物种，它都属于生物的，没
0: 哎，你
1: 错
0: 看，
1: 吧？
0: 太对了啊，太对了。有生命的，还得是活着的这些物种。那好，我接着再问，那有生命的呼，对呀，是吧？得呼吸喘气儿，是不是啊？哎，所以一定要有呼吸，要没有呼吸的，它就活不了了，它就不是生物了，那不就死物了吗？
1: 对呀，
0: 对不对呀？啊，因为它没有生命了嘛。所以说，我们人活着最基本的。是
1: 对。
0: 吧？咱就包括水里、海里所有这些鱼、鳖、虾、蟹、海洋生物，你说它们只要活着，是不是也离不开呼吸呀？
1: 对，
0: 大自然当中的花草树木，它们只要是活着的，是不是也要无时无刻的呼吸才行啊？
1: 要是没有光照了，那就不行了。它吸的就是氧气，排二氧化碳了。
0: 哎，对，
1: 这就跟我们人类和动物是一样的
0: 你看看，哎，你
1: 了。
0: 这说对了，对吧？的确这样，所以说这回啊，咱们大家所有人，包括你在内，可以联系一下了。你看看啊，这个生物医学和呼，
1: 是怎么回事儿
0: 是吧？
1: 哈？这么说就很好理解了。它都是说以呼吸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展开的。
0: 对。
1: 那生物医学它具备什么样的具体的优势呢？因为我发现最近这几年啊，这个生物医学经常的，这不就是更明确了一个叫定调吧，是吧？就是把生物医学的高度直接拔起来了。那
0: 对，
1: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0: 因为未来这个医学的主导啊，一定是生物医学。为什么呢？因为已经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尤其是
1: 是吧？也是佼佼者。那您能不能说更加具体的给我们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生物医学哈？这个生物医学它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西医学，它有什么区别吗？
0: 生物医学呢，看理解啊，你看，顾名思义，以及到免疫、到蛋白等等这些内容，然后呢，与其他的这些物体、物种之间有什么？从微观、从基因层面、从微生物层面、从免疫层面、从蛋白等等这些层面来观察与其他的这些生物体之间的关联，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在里面找什么呢？找一些不同点，还有找一些共同点。这是什么？生物。
1: 相同的，有哪些是不同的？哪些是可以被我们人类利用的？就是把其他生物体当中好的物质能够被我们的人体所利用，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只是基础啊，只是个基础。都要严格注意，要稍不注意，是吧？很容易怎么的啊？咱们这个生命就容易出现疾病，生命力就下降了，就会出问题。换句话讲，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力要这么来？咱就说最简单的，就家里养的这些家禽，对吧？你看鸡、鸭、鹅、狗、猪、马、牛、羊。咱知道，你说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吃的这些东西，从哪个方面来说，和咱们人类哪个能比得了？都比不了吧，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看，他们同样从患病的几率来说，是不是比我们人类低的太多太多了？是吧？甚至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我们人类这个生命这种脆弱程度，都不如什么呢？都不如野花野草的生命力顽强。啊，要不然怎么说叫野火？
1: 挑剔也非常注意的，
0: 对呀，
1: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还是病得多，老得快呀，经不住风吹草动的。
0: 对，
1: 那大家都是生物体，也都有呼吸，也都有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人类就这么脆弱呢？
0: 你这个就得需要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你得去研究这些所有生物的物种，研究什么？得研究他们的细胞和基因呐。因为生物医学是最早发现细胞的概念，而且生物医学随着对细胞的发现已经研究到什么的规律。要说的直白点什么呢，就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当中所有这些生物体的细胞基因当中

0: 它们是否存在着某些我们人类细胞基因不具备的一些物质，或者是某些抗体？这是研究的方向。最开始就是研究生命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从哪儿？生物学讲是从细胞开始发现的。哎，认识到细胞了，然后从认识再到了解细胞开始，包括我们现代医学，你看咱们现代医学就西医，现在所做的，你看各种这个诊断化验。那么我们啊，不管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就所有这些生物体啊，物种，它最基本构成的单位是啥？就是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那细胞基因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0: 细胞基因可以这么讲，就是构成每一个细胞，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都有自己的代码、自己的编码。哎，不同的编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属性、性能。就像啥？就像咱们现在这个程序员写程序一样，它不同的编码和代码，它代表的是不同的功能属性。就像这个早前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发电报这个系统，你看滴滴答答的是吧？它不同的数字拨号，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1: 对，
0: 就是这样的，都是代码的。目的是啥？是不是便于很好的识别和查找啊？实际上，你看它都是这样的道理。细胞的基因工程，但是它一定是个无比巨大的工程。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每一种生物体的细胞的总量，它都是无比巨大的，
1: 这工程太大了。
0: 对吧？你想想，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代码，有它的序列，但是它不是一个两个，任何一个生物体物种，它都有自己的基因和代码，都有自己的功能属性。咱们地球上自然界当中那么多的生物和物种，所以说需要研究的方向可太多太多了。所以为啥说这是要一直不断去探索的呢？
1: 那生物医学。
0: 优良的这些细胞的基因，要发现以后，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技术给转移到咱们人体当中，被咱们人类所应用啊？这一点可太重要了，就像刚才讲到的，很多自然界的这些生物物种，它们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耐力呀，是我们人类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只有研究它们这些什么，这些生物物种的细胞基因的属性，然后和我们人类的细胞基因属性到底有什么，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鹰的眼睛在掌管视力的这些细胞基因当中，一定有一些特殊的或者特异的，和咱们人类眼睛这个视细胞的基因，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呀，
0: 是吧？它一定是在有存在着一些某些特殊特异的这种生物物种，听力是最好的吗？
1: 哟，那这可不好说了哈，因为生物种类太多了嘛，我感觉应该有，不知道，
0: 哎，最好的有一个生物的物种叫什么？叫大蜡鸣，是什么？它是一个昆虫。
1: 是虫子。
0: 哎，类最好最高的听力能达到多少呢？也就达到20千赫兹左右，
1: 哎呦，那差太多了。
0: 是不是差的10倍还要多呀？那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说明问题呀？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明这个大蜡鸣这个昆虫？它在听觉神经细胞这个基因方面到多少？能达到1500万毫升，而我们人类的肺活量最高也就能达到5000到6000毫升，那不是一个量级了。乌龟的寿命都很长，大家知道吧？那它是不是它体内的某些细胞的基因，被斩断了，被折断了？你没发现吗？各种花草植物被斩断、折断以后，只要它是活着、有生命的话，它是不是很快还能长？也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或者极强的这种再生能力呢？那如果说这些特殊的、特异的这些基因优势，能不能被我们人类所利用呢？这都是我们生物医学研究的方向啊。
1: 你要这么，
0: 怎么能被人体所接受？这里面还得涉及到一些技术的一些应用才行。但是来说了，科学是没有止境的，未来呢也是不敢想象的。 你包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你看看，咱们人类啊，就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什么心脏病的、周而硬化的、什么脑中风的，啊，甚至我们出现的什么一些肿瘤啊、恶性病变呐、风湿啊等等吧，就的。而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却很少得呢。你看，我们有肝、心、脾、肺、肾，我们有血液，我们有神经，我们有筋骨，有皮肉。那你发现是不是很多动物的身体结构也都是一样的呀？
1: 对，
0: 是不是该有的一些某些传染病啊，它却很容易传染给人？你发现没有？啊，就比方说人得一些传染病，像传给动物很难，但动物要得一些传染病，人就得注意，很容易就传染给人了，
1: 这个我还真就知道，
0: 对
1: 我知
0: 吧？
1: 道在，什么的，
0: 哎。
1: 哎，就是真的是，
0: 包括这个在之前，咱说这个像鼠疫呀，你包
1: 对。
0: 括这个禽流。

0: 流感呐，它都容易传染给人呐。
1: 对，
0: 你看我们人得的各种传染病，你看它很少能听到人的传染病能传给动物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我们，通过细胞的这些基因，你得进行测序，研究这些细胞基因的属性，在这些细胞的基因当中，在里面要去找答案呐。
1: 嗯。
0: 这个很关键呐，你只有把这些细胞的基因把答案找出来了，才能研究下一步的解决的方案呐。
1: 确实，
0: 推动，可以这么讲，已经是无比的巨大了。
1: 嗯，
0: 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咱就比方说现在这个叫现代医学或者叫西医吧，这个器官的移植手术，这个应该大家伙不陌生吧？
1: 对，嗯，
0: 哇，比方说肝移植、肾移植。甚至心脏移植、眼角膜移植、骨髓移植，这些技术应用从哪儿来的呀？我告诉大家伙儿，是从生物医学领域，是从生物医学来的。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都是从细胞基因学开始的。咱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器官移植或者是我们做骨髓移植，大家可以想想，只要是涉及到这些移植。是不是说想用谁的就用谁的，随便用，是这个道理吗？
1: 那不行，这个好像做移植之前要做很多检查，做什么配对呀？是什么呀？
0: 你看，
1: 嗯，
0: 是不是？也就是说，不管是你心移植、肝移植、肾移植，啊，甚至角膜移植，
1: 嗯。
0: 啊，骨髓移植，对吧？他必须得什么，都要进行或者看到，是吧？这个。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里面，有都会有，比方说，这个亲属之间，这个子女啊，或者父母啊，为孩子
1: 对，
0: 这个移植肝、移植肾啊，进行骨髓配对
1: 对，
0: 移植，
1: 嗯，
0: 对吧？你外人配不上对是不可以的，对吧？里面呢，涉及到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就是基因匹配，就是细胞的这些基因的测序。所以说，现代医学已经开始研究啊。器官移植可不可以从其他的动物身体当中把这个器官移植到人类的身体当中？
1: 嗯，我
0: 啊，
1: 记得有这个报道，有把猪的心脏移植给人类
0: 哎，
1: 的。
0: 你看这都是生物学搞的，
1: 嗯，嗯，
0: 为什么要把动物一些器官移植到人那个身体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进行的器官移植啊，就刚才讲到了。是必须还得是直系亲属，是吧？直接活体给移植了。其实我们想想，这是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到很伤，都是非常大的，
1: 对。那很大的手术嘛，
0: 是吧？甚至一些活体移植都会影响到彼此以后的生活质量，包括部分功能的丧失啊。就细胞的基因匹配到底能不能匹配上，这是关键呐，
1: 对，
0: 对吧？你不是
1: 嗯，
0: 说你摘了就能用啊？这里面就需要什么？生物医学不断的发展，包括技术的加持和应用啊，啊，对基因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呀。所以说呢，这方面的研究这都是重点的，未来呢都是有很大几率都是能实现的。
1: 嗯，
0: 你说那多好啊？那为什么说未来在这方面有很大几率呢？这把握从哪儿来说？
1: 嗯，
0: 换瓣手术，这个技术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也是生物医学的一个贡献。心脏换瓣手术，我不知道大家伙啊，可能咱们听节目的应该，也许啊，现在可能有做过这个换瓣手术的。就比如说我们心脏出现二级院以后呢，这个医生最后的一个办法什么呢？就是做换瓣手术，就相当于把心脏瓣膜二尖瓣或者三尖瓣，或者是主动脉瓣膜，啊，实在破损的严重了怎么办呢？就给你置换。
1: 换个新的，
0: 哎，换个新的，
1: 嗯，
0: 那实际上在什么？在30年前吧，啊，
1: 在里边它摩擦呀，
0: 对呀，
1: 它时间长了，它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肉体接触，你说它能
0: 咱都说人
1: 舒
0: 心
1: 服
0: 是
1: 吗？
0: 肉长的，
1: 对呀，
0: 你非得在肉里面放块铁，
1: 嗯，
0: 对吧？你说它能受了吗？
1: 那肯定不会太舒服。
0: 但是呢，在30年前，对吧？最起码，
1: 嗯，不舒服是不舒服点，但能活着
0: 啊，
1: 了。
0: 对呀。最起码能保命吧。
1: 嗯，
0: 如果没有这机械瓣膜的研发，那么出现这种瓣膜受损到后期发生心衰的，那只有最后就只能等着了，
1: 对，
0: 没有别的办法了。
1: 嗯，
0: 所以说，机械瓣膜出现以后呢，虽然说有一些排异现象， 甚至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负面问题啊，包括它的使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心脏换瓣手术，现在换的是什么瓣膜？不是机械瓣膜了，换的是生物瓣膜了。
1: 是猪的吗？
0: 哎，这个应该你还知道是吧？猪和牛。
1: 啊，牛也行。
0: 哎，就是猪或者是牛的心脏的瓣膜，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啥说这是生物医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猪和牛是不是生物体？它是生物体，没错吧？
1: 对。
0: 对吧？从这个生物体内提取出的瓣膜叫生物瓣膜，也就什么意思呢？从我们生物医学基因测序角度，从细胞的基因当中。存在着某些特异特殊的基因物质，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怎么的啊？它俩基因是能够高度匹配的。
1: 就是说，它移到我们的人体之上，至少它。

0: 会产生强烈的排异。
1: 哎，对喽，对喽，
0: 就它能用，
1: 它能用，
0: 嗯，
1: 啊，能让它使用的寿命得到很好的延长，
0: 嗯，
1: 减轻诸多难受不适的负面作用，就不会产生排异了。
0: 对，咱说它也是肉长，
1: 它也是肉长的，
0: 嗯，
1: 啊，猪也好，牛也好。对吧？和我们人这个心脏，都说，我说未来啊，这个，我们人体的很多涉及到一些器官的移植，生物医学最开始发现的呢，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基因干预的某些手段，能把很多动物的这些器官，能够移植到人体当中，被人类所匹配，被人类还得到同样的保障了。与此同时呢，花费各个方面是不是都会减轻很多很多呀？哎，所以说这都是病的高发频发啊，久治不好。我还是这句话，未来的生物医学都会逐步的给找到答案和方法。而且呢，现在啊，有一些疾病的病变在治疗干预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了。这都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哎，以后啊，我会针对于各种疾病病变的一些，目前来说生物医学的一些重大发现和重大的成果啊，我都会系统性的和大家去说啊，都会给大家提。
0: 咱福音幸运哈、
1: 啊！哎呦，您客气。
0: 嗯，能学到太多的知识内容了，我们学到的多，受益就多呀。中医精通，西医通晓。对，这明天的同一时间、嗯、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
2: 动静香。

0: 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画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你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当我们在这个平台的时候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像我们图标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被戳中，有可能是个我们遇到的人，有可能是我们预知的，也有可能我们就是很懵的那就遇到了，也有的呢在这里面甚至呢我们会无缘无故的，自己可能还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可能就被甚至被一个情境、一句话甚至呢一阵风所戳中。那么在这里呢，星光夜话的平台呢，我们大家就一起聊一聊，聊一聊呢在生活中我们被戳中的那个人那个事儿。那么在最近几期的节目呢，我们都在聊了一些和挫折有关的话题，和内耗有关的话题，和配得感有关的话题。那么在这里呢，那么在这里呢也今天呢也特别想和大家聊一聊呢，就是和配得感相关的话题，和配得感相关的话题。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人的配得感，他就是之所以能形成你现在这个状态，他因素一定是很多，因素一定很多。但今天呢，就是我想和大家呢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当然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和就是父母的内疚感，父母的内疚感对孩子一生有什么样的影响？父母的内疚感，因为有很多的父母呢，就是可能很多家长可能都是那么认为说，哎呀，我可能因为年轻的时候呢，就是经济条件不特别好，没给予孩子呢特别优渥的生活环境、生活的条件。有的说呢，哎呀，我那时候工作呀或者各方面的因素呢，我对孩子没有那么特别过多的陪伴。也有的呢，就是在和其他人对比的过程中呢，总是感觉，哎呀，我的孩子，我没有给予到孩子所需要的那些需要。所以在这里面，当然了，就是因素很多，原因也很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家长呢，就是对孩子有的真的就有一种愧疚的状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家长可能说，哎呀，那我已经对孩子更好更包容，然后呢，我目的是什么？其实家长更多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呢生活呢更幸福，同时呢，其实家长内在的是希望孩子更懂事儿。你给予孩子那么多目的是啥呀？是为了孩子更懂事儿。但实际上呢，当父母真的以一种愧疚啊、内疚的心态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希望呢，给予孩子呢更多父母认为就是孩子所需要的。但是呢，就是真正的家庭教育，因为在这里面可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父母，然后呢，就是可以说真正的家庭教育往往恰恰相反。真的恰恰相反，我们这个谦谦君子说的家长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对，这一点我真的就是特别的赞成。家长确实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为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在家里，就是一个他就和父母相处，因为父母是他的重要的也是第一抚养人，最重要的抚养人。从心理学角度说，你叫重要的他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出生以后，孩子怎么去发展，就是会父母会告诉他什么行，什么可做，什么不可以做，各种人生的起步，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家庭。而家庭呢，最重要的谁在，对孩子给予重要的支撑和这个养育呢？家长，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是特别重要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父母，就是孩子在家庭中成长的过程中，假如父母呢真的是以一种内疚的方式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往往真的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在家庭教育所取得的结果和父母所期待的往往恰恰相反。因为为啥说恰恰的相反呢？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看父母吧，就是希望对孩子各种满足，满足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孩子发展的好，是为了用老百姓的话，就让孩子懂事呗，对不对呀？发展的好不就是懂事吗？其实孩子的一个懂事，他背后的意义是很多的，意义是非常多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父母的内疚啊，那种愧疚啊，可以说真的。就是如果父母真的带着这种感觉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养育孩子的把这种心态呢放到养育孩子这个状态里面，其实真的他养不出了一个快乐呀松弛的那样的孩子。但他恰恰能因为你是内疚的时候，恰恰养出的什么是那种压抑内耗，然后呢就是内心背负沉重枷锁的孩子，往往会培养这样的孩子。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涉及到什么，你看我们一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内疚的时候，就涉及到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个人的配得感。因为孩子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父母假如有深深的内疚感的时候，往往孩子会就形成一个什么哈，我们谦谦君子说了，就是

父母是为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呀，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发展得更好嘛，对不对？而且呢发展呢就是也特别希望呢超出自己的期待值的那么好。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为啥我用一个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做跟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在做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实际上啊，就是如果父母假如你带着一种内疚感和孩子相处，那么往往真的和你的说期待值，哎，正好相反，哎呀，正好相反。因为这样时候啊，往往孩子会形成一个，就是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在家庭中是否能形成一种高的安全感、高的自信、高的配得感，这都从在家庭里这个环境中形成的。但如果要父母用内疚感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小月说杨老师晚上好，小月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宋佳哈，就是每一次我都见到他的时候，我特别的哎呀，心里就是每一天就没看到他，说哎呀，我说一会儿他该来了。确实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啊，就是几乎每一天都要进入直播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每一天的这种其实是一种相约的陪伴，真的是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父母是希望孩子好，给予孩子啥呢，父母认为孩子所需要的，但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你所给予的呢？不一定，不一定，真的是不一定。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位听众千千君子说了，孩子会认为呢是理所当然，说的太对了。如果你要用愧疚感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孩子不会培养出孩子的感恩心，因为感恩呢实际上是一种能量，是巨大的能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积极的能量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孩子呢父母要用感那个内疚感和就是就父母有特别深的内疚感的时候，那么孩子真的就会往往会形成的深刻的不配得感，因为这是个心理投射呀，它是个心理投射，孩子会有个不配得感。而且吧，有的时候甚至孩子不配得感的时候呢，他认为呢你的付出，他认为你的付出是应该的，你欠我的，我就应该享受这些，是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实际上在这里面给孩子，当一个孩子不能培养出他的感恩心的时候，不能培养孩子感恩心的时候，你就记住，孩子呢在这个里面真的就是他会消耗很多很多，他就是在这个里面他的消耗是指的什么，他会消耗的很多正向的东西。没有一个完整的父爱，或没有一个完整的母爱，没有一个家的爱的完整性。所以吧，他在这里面，当你传递给孩子这些的时候，那么孩子呢其实接受的是一种破碎感，孩子接受的是一种破碎感呢。然后呢当他接受破碎感的时候，你就记住，未来的时候孩子呢就认为在你这就无限索取，他认为你欠我的，无限索取。然后呢另外一个，他内心有破碎感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呢就是终身，有的时候甚至不敢享受他生活中的美好，他不敢享受，他认为自己在这个里面他怎么好有多么好。为啥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就是长大了以后，就是有很多的孩子就是30多40多了，就是孩子不搞对象不结婚呢，这个吧就是和他内心对婚姻的怀疑，对婚姻的那种不配的感都有关系的。这以后给大家讲，为这些职工嘛哈，做一个讲座的时候，我记得其中有留了半个小时进行提问，其中有一个人就提到了这个话题，他说孩子呢已经都37、38了，然后在上海不结婚。然后当他说完这以后呢，我感觉当时就是引起了一个共鸣。然后当时大家说，是啊，就是他们家还有是男孩，有是女孩的，有的是已经35、36了，有的是41、42了，就是然后大家就是我们展开了一个激烈的讨论。这个讨论了以后呢，又给大家讲了很多，讲了很多。那么今天。

那我不给大家讲这个部分，但这个部分一定和对婚姻的不信任，环境什么都有关系啊，这是和这个认知啥，对婚姻的认知都是有关系的。另外这个和那个对婚姻的低配，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的潜意识里，你就记住，当你跟孩子说这些的时候，孩子不会生出感恩心，但是孩子会生出一个深深的负罪感，因为我爸爸妈妈生活是那么不容易，那么痛苦，因为我，然后呢，他把所有的，他会指向自己，孩子会指向自己，他不会因为说的，因为我啊，你没有离婚，然后我要感恩你，他不会的，因为你给孩子传递的是什么？你给孩子传递的是深深的内疚感，你给孩子传递的，这是一个心理投射呀，孩子传递是深深的内疚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孩子会有一种固化的认知，他会有一种固化的认知，这认知啥呢，就是我的存在，就是因为啥呢，我的存在是父母，为啥父母那么辛苦啊，为啥起早贪黑的，你看有的就是孩子上学说啊，我都为你什么都补课了，什么钱一天都花多少钱呢，孩子认为说我让你给我花钱来的，你看孩子很快的，为啥他孩子说出这个，因为孩子这是内心不能承受的重，所以他会顶回去，我让你给我花钱来的吗，因为这孩子内心太沉重了，所以他要顶回去，所以吧，他就有的孩子就认为我的存在是父母辛苦的根源，他认为我的存在是父母辛苦的根源，然后就认为如果我过得很快乐，你看父母那么辛辛苦，往我过得快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心里就有一种，真的是有一定的关联，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就是假如父母真的，父母的内疚感，他用内疚感和孩子相处，就是用愧疚式的这种方式养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会拧巴，就老百姓讲话就特别拧巴，他会真的说哈，孩子哈，买了一件衣服。特别喜欢的衣服，但他就拧巴，他说哎呀，你说这衣服虽然很喜欢，我买了，满足了自己的需要，但是心里拧巴在哪儿呢，你看我爸爸妈那么辛苦，那么辛苦，他不是用感恩的心看爸爸妈妈，而是呢以愧疚的心看这个东西，因为同样一个事儿，不同的心态，那么就会有不同的心理的行为的情绪的表现，不同啊，完全会不同的。你比如说孩子假如出去和同学旅游啊玩啊或什么的呀，那么他在这里面好好的享受生活，为啥，你看有的吧，就是有的人哈，就是他后来经过自己努力取得了挺多的，就是事业生活的一些成就哈，但是呢他就会犯一个特别小的特别愚蠢的错误，然后把自己以前的所有的成绩翻呢，为啥会这样，和这个低配的感有直接的关系，它是潜意识的，不知不觉就走了，甚至有人说你看吧，你那么咋能犯那么愚蠢的错误呢，为啥犯那愚蠢的错误，哎呀，就是这个我要讲起来，就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孩子，那么他就会始终觉得自己不配，不配拥有这样的生活。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你看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个年龄稍微长的哈，年龄稍微长的人嘛，你看吧，穿，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总在想，而是穿了新衣服旧衣服他也不扔，旧东西不扔，说假如啥时候用得了呢，因为穷怕了，然后在穷怕的同时呢，在这里面内心是有一种低配的感，我孩子哪怕经过自己努力拥有了生活，但一想到父母是付出那么多努力的时候，那么他就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生活，这就是低配的感呢，然后总是觉得父母沉甸甸的那种辛苦啊，那种牺牲啊，自己也必须时时刻刻的辛苦，时时，你看这样的孩子吧，往往习惯有啥呢，压抑，特别的压抑，就是有个特别就普遍的一个特质，就这些孩子们这个特质比较集中，压抑，另外呢不敢松弛，他有一天他不干他都有负罪感，有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着，
都为别人活着，往往这样还是唯独忘了自己。当然了，在这个里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现在社会上也有人说啊，我以前都为别人活着，我现在我得完全我得为自己，就是什么谁都不顾了，我包括了什么。因为现在吧，有很多人就把什么把我就认为呢，啥叫我呢，甚至自己的家庭，就是老婆孩子老公父母兄弟姊妹，在这里面全都抛外了，只顾自己，这个不叫活出自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的自我，是以我们的形式存在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如果你的，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家人，如果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在你有能力的前提下，一个生理性的你，而是。

个我知我是什么，是社会性的，是社会性的。这个社会性意味着什么？因为你这个我包括什么？包括了什么？你的家人，一定包括你的家人的。一个人内心他没有记，现在有一些，我有的时候我经常看各种各样的小视频啥的，有的说啊什么前世今生的，什么重生的，说重生的时候然后父母就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对自己不好，那么重生以后，那么他就抛弃了自己儿女啥的。我特别反对这样的小视频，我特别反对，因为在这个里这对你不好，你就记住一定是你的问题。所以吧，就有的时候小视频我经常看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感觉吧，大家看小视频的时候一定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可能有的人说的是就是考虑想到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不是你的问题，为啥你的孩子别人带两天反过来不认你呀、啊、是不是你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我看这些东西吧，哎呀，我就是着急，因为在这个里面它渲染的东西吧，就是其实在社会化的时候我就不行。我记得今天上节目之前，那时候我还看一个小视频呢，说一个三岁的孩子就是嗷嗷哭，使劲使劲哭，不给他不满足他，这孩子就是坐地打滚。我就想三岁的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是需要延迟满足的时候，他需要培养。不是说为啥像有人说的，有的人就是那个抬杠说的啊，那不还打死了吗？谁让你把孩子打死了呢？对不对呀？棍棒恩威并施。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要根据孩子不同的状态，你真的是需要恩威并施的。家庭教育它就是这样。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吧，一个孩子，因为刚刚我说他，假如一个孩子吧，就是你父母带着愧疚感、内疚感跟孩子相处的，那么孩子呢，就是他没有担当，他就认为你付出的、父母付出的一切应该的、应该应分的，你父母就是应该满足他。当时这孩子就在正好放学的时候啊，那孩子呱呱给他妈两个大嘴巴。他妈居然没有生气，他妈就说：“那么他打完我以后，他是不是就是还是啥呀？还是不懂，他真的不懂。然后对父母只会索取，都是认为啊，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的，是因为曾经怎么怎么样的，都是稍有一点点的不顺，对父母就是。”无端的、无限制的、无底线的那种抱怨，都是父母不够，做的不够。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咋说呢？被愧疚感纵容出来的巨婴，那就是一个巨婴，他不能为自己承担责任，所有的事儿都是父母的事儿，都是父母的事儿。其实有的时候父母用内疚。但是也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父母的内疚呢，会让孩子呢变得极度上变成讨好，就特别讨好卑微。另外一个呢，敏感和自卑。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然后呢就是另外父母呢也习惯性压抑自己的需求，就是小心翼翼呢看着孩子的脸色。所以孩子就学会了什么，也是小心翼翼的看着其他人的脸色，他就变得他就是不敢说，小心谨慎卑微。然后犯了一个错吧，就是极度的恐慌，犯了错以后极度的恐慌，就是另外一个别人让他做啥不敢拒绝，根本就是不敢拒绝，永远都是优先委屈自己。永远人际关系里，在亲密关系里，习惯性的妥协妥协再妥协，永远都是以妥协和别人相处，再妥协再妥协的，往往那样他不敢去争取，不敢争取自己的就是这些的包袱，他会终身内耗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你看，比如说一个健康的亲子关系，健康的亲子关系是啥呢？彼此包容，对不对呀？平等。另外一个呢，双向奔赴，这是健康的亲子关系。但是被父母呢内疚情感的债务关系，
因为你比如说父母的每次牺牲啊，每次愧疚啊，其实在这时都在给孩子记账呢，跟小账本似的，一页一页的，一笔一笔的，那记得特别的清晰，特别的清晰。所以还在潜意识里，他认为，就是自己欠了父母，自己欠了父母一辈子，这辈子还不清。他是以一种还债的方式和父母相处，但是健康的亲子关系是啥呢？他是感恩父母，父母对他所有的付出，他都感激他，所以吧，他用更好的回报来回报给父母。同样是回报，但是不同的心态，那就有不同的情绪情感的方式。所以在这个里面，父母啊，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就像那个，真的就是以内疚的方式和孩子相处，那孩子内心他就不敢活出自己的人生，他不敢。城市啊，

生活的方式啊，甚至高考时选择自己的专业呀，都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就是看父母，看父母给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也就是说他始终都是属于什么，都是给你的关系，他会感恩，他会感恩，而且做的每一个他都特别开心和兴奋。但是如果要是在愧疚前提下，就是为了还债似的那种方式啥呢，他是还了一点心里能轻松一点，他不会那么多的喜悦，不会有那么多的喜悦。代际传承，他会有个代际传承啊，这代际传承我觉得这是我们特别各位，我想和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也要了解一部分。因为就是家庭吧，就是这也是需要我们警醒的一点，这是需要我们警醒的。遗传这个太厉害了，不仅仅是就是这个遗传嘛，你就记住了，不仅仅是你的相貌啊、长得啊、高矮呀、啊、胖瘦啊、性格啊这方面遗传，你就记住，甚至你的认知、你的思维模式啊，有时都遗传呢，都遗传呢。因为他应该说也就是，其实这就属于是代际的传承，这就属于代际的一个传承。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也挺想给大家讲讲就些真实的例子啊，真实的例子。你比如说哈，为的那么就是土里刨食，然后靠天吃饭，然后每一天特别辛辛苦苦的生活和工作，他感觉很开心很快乐，因为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但有些人就不是，他会抱怨，我为啥这么苦呢？为啥别人会比我更好一点点呢？他总是在变化，他就种下了一个愧疚的种子，他就种下了一个愧疚的种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比如说一个父辈在缺少爱的家庭里，爱的家庭呢，另外被忽视的家庭里长大，那么他的内心呢就会藏着童年的那种遗憾。自己的一生，哎呀，回头回望自己的一生的时候，看着孩子那种辛苦啊，那种奔波吧，内心有时候就充满了对孩子晚辈的那种愧疚。但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不太会表达，也不太就是在这就是默默的隐忍，他就默默的隐忍，会把这种，他会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就是大家特别辛苦啊，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然后希望呢孩子呢，你能够这么辛苦走下去，能够传承下去，他特别开心，特别的开心。你看就是不一样，同样一个事儿，但是你在不同的，就像我们阴阳两个部分似的，那么这个不同的两个部分呢，你就看你怎么看它，怎么看呢？你是以感恩的心态呢，还是以负罪的心态呢？它就不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带着原生家庭的愧疚，有的时候会无意中复刻的，来养育着，就是来补偿了原生家庭带给自己孩子的那些遗憾，养育着他孩子的孩子。你看在这里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要研究家庭教育是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事儿，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事儿。然后这家庭是姥姥带孩子，给他姑娘带孩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你看嘛，就是姥姥吧，那对他那姥姥吧，就是一个也是很智慧的一个人啊，也就是在带他这个女儿孩子的过程中，那么他就啥呢，孩子的所有做一些各种各样的社会调查嘛，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有的老人就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在自己孩子那个时候呢，因为自己就是工作起来生活压力非常大，所以吧孩子一整一闹啊，他就没有时间管孩子，所以吧边界了，呵呵，没有边界。你看这就是以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呢，你看还有不同的，你就是补偿也好，或者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怎么是过渡也好，也还和什么有关哈？如果你要是以负罪的营养，就非常的积极和正向，它就不一样，它就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被愧疚养大的孩子哈，长大以后你就记住，他像轮回似的，老百姓讲轮回似的，他不断的复制着长辈的这个愧疚的东西，他不断会轮回的。
然后为啥说有的家庭说看着父母对自己什么样的时候，知道自己小时候在父母那受这些委屈，那么特别希望呢自己长大有了孩子时，对自己的孩子就不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那样对待自己那么对待。但是呢当他有了孩子的时候，一代人的内疚，就是一代人内疚，就变成家族代代传承的那种心理的模式，心理的模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吧，这个吧是属于啥呢，是家族心理传承中特别家庭的那种愧疚和原生家庭的牺牲，他在这里面是这样。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为啥就是总是不断的要聊这个话题，聊这个话题，你看我们星光夜话的平台就特别的好，聊这个话题是啥呢，是让我们觉醒，我们能直你看到

了，你就打破它了。所以吧，这就是啥呢？这是一个，在这个里面就是能够看见你自己的模式，看见你家庭的模式。当你一看见的时候，你就知道呢，原来你的调整方向在哪儿，你的调整方向在哪儿。实际上啊，就是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些的时候，可能有的家庭呢，有的家长会说：“哎呀，老师，我听完这个，我更加愧疚，更加焦虑了，然后觉得自己可能做的不够好，不够好，是不是耽误了孩子呢？”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真的想告诉我们，就是更多的家长，更多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都是普通的父母。有遗憾没有？有。人生就是一个遗憾的过程嘛。有缺憾没有？有。有的地方我们有，做不到的地方有没有？有，确实有。其实在这里面，这就是生活的常态，这就是生活的不完美。也就在这里面，我们真正要接受我们当下的。然后在这里面，其实真正伤害孩子的，传承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的，往往不是父母的不完美。这个不完美就是不是伤害的根源，不是的，而是父母的你的内疚，你的内心那种遗憾，这种执念，其实真正是一种这样执念。然后你把这个愧疚变成了一个捆绑，它是一个执念呢。你把你的自我牺牲变成孩子的一个心理负担，一种负罪的那种情感的债务，情感的债务。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也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其实健康的亲子关系，真正健康的亲子关系，不是父母说我倾尽我所有啊，然后我自我牺牲啊，而是父母的坦然的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坦然转嫁孩子，也不把自己的内疚呢传递给孩子。你传递的时候，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你就是和你最初的，因为你传递目的是为了自己孩子好，对不？那么你就记住什么？你传递的过程中，你实际上就违背了你最初的那个目标，你的那种心理目标。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一个家长啥呢，就是要知道呢，我自己可以平凡，然后呢，我可以普通，我孩子也可以平坦、平凡，孩子也可以普通。我可以有些事儿呢，我做的，做不到的事儿呢，我也不可能给孩子顶配的人生。就在这里，我们接受这些东西。我们像谁能说不能给孩子顶配的人生？谁也做不到啊，有几个能做到的？但是呢，我不能给孩子那种顶配的那个人生，但我可以给孩子特别松弛的爱，有心理底气的时候，那他干啥啥行。其实我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就是高配的感。明天的，今天周一吧，明天我给大家就讲高配的感。低配的感啥样？高配的感又是啥样？你看吧，就是我记得上周吧给大家讲，低配的感，项羽不就是低配的感吗？对不对？错失良机，在垓下那时候，那个就是其实他是个战神，他都可以称霸天下的，但他都认为，因为作为项羽来讲，包括就在乌江那块自刎，他感觉我愧对江东父老。你咋就愧对江东父老呢？其实称霸天下的那个心态，他能力够不够？够，心态不行，心态不行。所以最后项羽为啥败呀？他不就败在这儿呢？败在啥？就是败在了他的低配的感上。你看刘备多厉害呀！刘备你要拿出干啥啥行啊？但所谓的好的没有最好，只能说相对好一点的家庭教育。好一点家庭教育是啥呢？你就是父母放下自己的内疚，父母放下自己的内疚，活得坦然，活得松弛，活得坦然和松弛，就是这样的孩子就能放下一些枷锁。当孩子放下枷锁的，他就活得自由和舒展。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心理学是特别好玩。这个时间呢，我一边讲到这儿的时候呢，1到55的时候我就开始看那个前面的时间了，因为时间嘛。

0: 伞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的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17、18、19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57、8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矮瘦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也免疫的中心。

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头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我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

0: 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房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那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1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都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3通方研发成功，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的。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 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
1: 为什么片仔癀
0: 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一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

0: 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或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
3: 王兰，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啊，
3: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上，
0: 嗯，
3: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0: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一些问题您说一下。
3: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0: 嗯，
3: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0: 嗯，
3: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比如说是奥美沙滩啊，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尤其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0: 嗯，就是心率不齐这个事儿。嗯
3: 嗯，对对对，像这个心率平啊，文心颗粒啊，还有这个心脑康啊，我家里没断过，但是吃上呢只能缓解，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0: 嗯，
3: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啊，有些时候3-4天才便一次，有些是最长的是1个礼拜都便不下来。
0: 嗯嗯，
3: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2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0: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有很多患者像你这样就在卫生间里边突然发生意外的，摸不到他这人就过去了啊，所以说突发危险的概率很高的。嗯
3: 嗯，是啊，李老师，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哎呀有好多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病就是这样走的。
0: 嗯，
3: 你看前几天我还参加我们邻居的这个葬礼，这个人啊早晨还好好的正在刷牙，
0: 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3: 哦，
0: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要不我讲，我说心脏病没有什么轻和重， 有的人说老师我就有点胸闷气短，有的人说老师我有点心绞痛，有的人说我前胸后背疼痛，甚至于有的人说我就是有点心慌，晚上睡不好觉。我告诉你，不要把它评定为哪个轻哪个重，因为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心脏不舒服的话，那都应该及早的治疗。而且
3: 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0: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3: 哦，
0: 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从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3: 对呀，李老师。

0: 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0: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解脉
1: 嗯，
0: 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1: 对，
0: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
1: 嗯嗯，
0: 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1: 对。
0: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1: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力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0: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1: 嗯，
0: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嘛，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1: 嗯。
0: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1: 嗯。
0: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1: 嗯。
0: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试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1: 嗯，
0: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85这样。
1: 嗯，
0: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1: 只要是你用的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儿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方现在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0: 那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3: 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3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 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是效果太好了。
1: 嗯，
3: 就是我之前你可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1: 您老伴儿
3: 救过来呀，就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1: 嗯，
3: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1: 嗯嗯，
3: 三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1: 嗯嗯，
3: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1: 嗯嗯，给你，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

0: 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这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白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1: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那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这一切呀、啊、都得多亏您呐、啊，李老师啊，要不然呐、啊、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0: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渡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就是慢点儿，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哎，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龄旧居的。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一天呢可乐呵了。所以呀，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1块钱一片，我俩哈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0: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得也寂寞。而咱们发酵中药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往呢，咱们方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哎，那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好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它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 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1块钱一片儿，它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一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
2: 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

0: 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感，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
2: 哎，
3: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这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2: 啊。
3: 我这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看到他吧都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都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诶，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2: 对，
3: 我听他这么说啊，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2: 威胁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
3: 嗯
2: 啊，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啊，
3: 对，
2: 所以说呢，1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
2: 嗯，
3: 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2: 啊啊，
3: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嗯，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也冷冷，但是呢现在我这个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嗯，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
2: 嗯，
3: 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2: 换作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
3: 嗯，
2: 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
3: 嗯，
2: 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
3: 嗯，
2: 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3: 啊，
2: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 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
3: 嗯，
2: 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

0: 咱们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着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我明白了，李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2副就全订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发酵中药，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啊。但是陆陆续续的会给大家配送。哎呀，一说到配送这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我这块接收到配送的消息了，比如说我今天接到的配送的消息已经到哈尔滨了，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在询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了，有可能就被人抢光了，或者是被之前人订购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3: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1块钱一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0: 啊，
3: 我真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
0: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他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3: 嗯，
0: 你说你现在
3: 就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0: 啊，
3: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0: 嗯，
3: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挺好。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重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0: 嗯，
3: 是这样吗？
0: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3: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了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呢，说我都高啊，
0: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3: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0: 嗯，
3: 这给我愁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方嘛，她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0: 嗯，
3: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这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0: 嗯嗯。
3: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2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0: 嗯。
3: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0: 啊。
3: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 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0: 这非常好了。
3: 啊
0: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3: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3: 对，那个哎，也那个清亮点的呢。
0: 嗯嗯
3: 嗯，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0: 嗯。
3: 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0: 嗯嗯。
3: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给他。
0: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3: 嗯。
0: 如果用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

0: 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儿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最底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体位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儿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儿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1: 行，
0: 嗯，
1: 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5: 文化之旅。

里边啊夹牛排、夹炸鸡、夹炸鱼，全是西餐东西。他这汉堡包里边呢加那个咕老肉。虽然这是2019年的新闻哈，这两天还有个新闻，就是有个小伙在美国卖那个所谓的这个中式汉堡包哈，因为什么原因啊就被美国警方逮捕了啊，这个咱就不多说，因为事情呢还没有最后的澄清啊，是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它里面就是大量的改良啊，也叫这个中国汉堡了啊。咱还说这咕老肉啊，洋人吃那个咕老肉啊，跟咱们自己吃的咕老肉呢还不是一码事儿。他们吃那个咕老肉呢口味更偏酸甜一点，拿筷子呢这个夹块肉搁在嘴里啊，就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多。洋人呢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吃的是最地道的中餐了。中国人呢过日子见天吃啊，真正中国人吃呢甭多了，两口下去啊就他那个味道准点骂街。有的朋友哈，这个去国外旅游是吧，就发现哈，你吃几天洋餐呢你就受不了，西餐受不了，就想吃点中餐。但是你说是吃那个中餐，你发现和咱那还不是一个味儿。但是有的老板呢有这个眼力劲儿呢，一看呢知道，哎呀，是这个内地来的哈，不用吩咐就能跟后厨去商量是吧，跟大师傅打招呼，炒菜呢尽量呢按照国内那个口味炒啊，别按那个洋人的路数来。说起这个咕老肉啊，外国人呢吃这道菜的时间呢，没准呢比咱们中国人的年头还要早。这事儿呢不是我瞎说，你看跟我年纪相仿的朋友啊，你可以回忆一下，就是80年代您改善生活出去下饭馆，想吃个木须肉有，吃个宫保鸡丁有没有，有，来个鱼香肉丝也有，但多会儿您见过菜上写着咕老肉的？中国人真正啊开始吃咕老肉啊，还得是90年代初，就粤菜呢在全国开始流行了。你看我爱我家里边，贾志新求别人办事儿啊，这个话说到这个最后啊，都得刨一胸脯子啊，撇着大嘴，事成之后哥们请客，香港美食城。我记得咱们锦州好像有一个这个美食城啊，什么时候开张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哈。但是那时候能上这个所谓的香港美食城吃粤菜，非富即贵哈，没个千儿八百的甭惦记出来啊。那普通的工薪阶层肯定是吃不起香港美食城。那么咱现在呢，眼下呢去这个饭馆吃咕老肉呢，菜单上呢大多数写的是菠萝咕老肉，就是把菠萝呢跟肉呢炒在一块儿。这种吃法30年以前哈，咱们北方人接受不了。你想菠萝是水果，搁在锅里又是油又是盐炒熟了来吃，本来就不符合规矩是吧，还放肉是吧，谁受得了。咱北方人呢吃不惯南方原版的咕老肉，所以这道菜当年传到北方以后呢就被改良一下，往那个糖醋里脊的方向呢使劲靠了靠，改良出一道北方版的糖醋咕老肉，就多搁盐多搁醋少搁点糖啊，菠萝干脆就免了啊，吃到嘴里呢以酸为主，稍微带点甜口，厨师界的行话管这叫小荔枝口。咕老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一道下饭菜，下酒的话差点意思，就着馒头吃呢稍微也差点意思，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米饭还不能蒸得太软太黏糊，必须得是那种啊一粒一粒能分开，吃到嘴里呢稍微带点嚼劲儿。白米饭呢配咕老肉，要是吃的时候呢规规矩矩的一盘菜一碗饭啊，然后拿着筷子坐那吃啊。咱们再说说啊，说了半天咕老肉哈，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咕老这三个字啊具体当怎么讲？这件事儿呢想要掰扯清楚啊，根儿呢还得往好几百年前倒。你看咱们很多人都看过好多讲黄飞鸿的电影哈，老能碰到两个十三，哪两个十三呢？一个是什么？十三姨对吧，再一个就是十三行。眼下广州啊还有条大街叫十三行路，十三行路呢有

服装批发市场，这名气呢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的当年的广东街是吧？啊，和广东街有一拼啊，买衣服不能说便宜吧啊，当然广州那个便宜哈，反正是款式特别潮。200多年以前呢，这条大马路上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各跨国公司国际500强的驻广州办事处。咱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哈，北半球的风向啊有季节性，按大面上说呢，春夏两季刮东南风，秋冬两季呢刮西北风。那时候外国人的商船呢都是帆船，航行呢必须看风向，甭管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荷兰人，每年都是固定的。开了春儿，风向变了以后，从自己国家那边开船，顺着风往中国来。各国洋人船呢，拉的是各国的土特产，跟海上呢顺风漂了2-3个月。阴历5-6月那会儿，统一开到虎门外的这个集合，验明正身，领通行证，然后再进虎门。顺着珠江一直开到13行路旁的码头停下来做生意。那么生意连着做3个月，阴历8-9月天凉了，风向变了，东南风呢改西北风。这个洋人的商船呢再装着从咱这边买的东西，顺着风往回开，哎，一年一年就这么来回折腾。洋人的商船每年跟广州呢最多能停3个来月，要是把东西拉过来，现找买主，现讲价，现卸船，然后再找货源，从咱们手里买东西，再往船上装的话，就太耽误功夫了。所以当初洋人的商船呢，每年秋天回国以前，都得留2-3个人啊，住在广州的洋行里边，算临时出差啊，跟当地呢待一个冬天。这几个人的任务呢，就是到处跑业务。一个是给他们来年打算拉过来的货提前呢找好买主，把合同什么的先签了。再一个呢，就是看看咱们这边有什么好东西提前先定下来啊，有点现在做期货的意思。等到来年开春，各国的商船来了，该买的买，该卖的卖，卸船装船啊都有准谱。秋天风向一变，马上呢就能往回开，省得耽误时间。至于说这几位出差的同志是跟船回国，或者是换别人跟广州这儿盯着，还是接茬呢再忍一个冬天，那就得看组织上的需要啊，临时决定。清朝那会儿呢，闭关锁国，不是随便什么人呢都能跟外国人做生意。比如说啊，清朝那会儿，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正在大街上做生意呢，摆摊呢，这个摊煎饼。溜达过来一位外国大哥啊，金发碧眼啊，你得给我煎个摊个煎饼，俩鸡蛋、葱花、香菜都要，辣椒多抹点儿。你这边起来咔嚓，煎饼摊完了，往外一递，外国大哥呢，煎饼接过去，甭管英镑还是法郎啊，也往你这边一递，你只要伸手一接，那就算是兔爷过河崴了泥了，叫什么呢？私通洋夷。抓到衙门里边，弄不好就是杀头的罪名。当年手里边呢有执照，朝廷批准能跟广州这块地方合法跟商人做买卖的生意人，就叫13行。13行啊是清朝的说法，再往前倒，明朝那会儿呢，干这行的人叫36行。清朝人说的13行，明朝人说的36行。就跟咱们现在说360行一样啊，都是虚数，不是准数。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广州呢有这么一帮人，专门负责呢跟各国洋人做买卖，学名叫行商。那么电影《林则徐》里面有个大反派叫武少荣，啊，单田芳说的这个《百年风云》的时候老提这个人，他就是当年广州13行的行商。武少荣的爸爸呢，那知名度更高了，叫吴秉鉴。吴秉鉴在国外的一名叫浩官，19世纪的全球首富，就是现在比尔盖茨、马云那个意思。据说当初啊，
有好多老外家里呢都挂着他的画像，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冲着画像啊搞心理励志啊，我能行，我肯定能行，我不是一般人，哦耶哦耶哦耶。这洋人的商船到广州以后呢，各种业务直接都找十三行，不光做买卖找十三行，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全归十三行承包，一帮一结对子。哪怕是洋人犯了法，衙门呢也是先找十三行再找洋人，这叫承担连带责任。明清两朝呢还有这么个规定，就说各国洋人来广州，甭管做生意还是旅游，老爷们儿没问题，你敞开了来，我们欢迎，富的人家不成，不能来，没商量。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呢？洋人那时候穿衣服啊比咱们开放，尤其是女的下半身穿的裙子啊倒是挺严实，一直盖到脚面，上半身呢袒胸露背啊，多半截跟外头亮着，穿的就是老电影《西西公主》里穿的衣服那样。那这身打扮眼下不算什么是吧，您满大街看去是吧，都比这穿的还少。但是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呢接受不了，觉得伤风败俗啊，走在街上看着忒碍眼，所以当时就有这么规定，洋人来广州老爷们随便进，妇道不可以。那要是必须带家眷来呢，那对不起，甭管老婆还是闺女，哪怕是老娘都满脸褶子了，也先得啊放到广州那儿统一寄存，多咱回国的时候啊，多咱咱再顺道把人家捎回去，不能呢往广州带。那么这么多外国老爷们在广州呢扎堆打光棍吃饭是个问题，老婆不在身边只能下饭馆，要不就是点点外卖呗。广州呢有种名小吃叫萝卜炖牛杂啊，这萝卜炖牛杂想吃这小吃哈，我告诉你说哈，三角地那儿有啊，我还吃过，但味道一般啊。据说当年啊洋人呢跟广州啊吃完了大块的牛肉，就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呢处理给当地老百姓，才把这小吃呢发明出来的。古老肉呢也差不多，算是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的厨师按洋人吃饭的路数搞的创新菜。这外国人的口味啊喜欢大酸大甜，吃肉的时候呢还不能有骨头，最好是整块的净肉。咱比方说啊，一样都是吃鸡，咱们中国人觉得鸡浑身上下最值钱的地方就是两条鸡大腿，鸡胸脯呢您甭看着肉挺厚，可不容易入味儿，好多人呢反倒不太爱吃。哎，外国人跟咱正好相反，觉得鸡胸脯啊没骨头全是净肉啊最好。中国家常菜里啊有道糖醋排骨啊，大家都爱吃，口味上呢也和洋人的口味啊，就是肉里面带骨头，老外吃的嫌麻烦。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当地啊给洋人做饭的大师傅就搞了搞技术创新，就把排骨呢换成净肉，发明了咕老肉。那么说到这儿，有朋友就问咕老肉它为什么叫咕老肉呢？这个事儿呢网上的说法挺多，主流的有两种。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咕老肉这个咕老啊最早应该写成咕噜啊两个字，它形容的是咕老肉啊，就是炒咕老肉的时候呢这酸甜汁啊在这锅里咕噜咕噜的那个动静。第二种说法是咕老肉的咕老最早应该写成古代的古，然后老人的老，意思就是说这道菜呢历史挺悠久，有传承有底蕴啊。如果您到这个一些大城市，南方大城市去旅游啊，你就发现哈，这个马路边上有好多卖蛋糕的小店，招牌上写着叫古早味儿啊，古代的古啊，早晨早啊味儿。古早味儿啊是闽南话里面的说法啊，跟那个咕老肉的咕老的意思差不多，也是告诉您说这种东西呢年头挺长，算是老字号了。咕老肉为什么叫咕老肉？
广州当地呢还有这么种说法，说咱们中国人呢原先管洋人叫胡虏啊，壮志饥餐胡虏肉嘛，啊，这个笑谈渴饮匈奴血啊，这属于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知道哈。那么好几百年以前，洋人们跟广州吃完了古老肉，就觉得味儿不错，就想找周围的老百姓打听打听，说：“哈喽哇，这肉吃着不错，太好吃了，他的叫什么名字？”当地的老百姓啊，也是逗老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菜叫胡虏肉啊，壮志饥餐胡虏肉，那个胡虏肉。”这外国人的说中国话发音不准呢，大舌头，传来传去，最后就传出一个古老肉，是吧？那么咱们北方啊，尤其是这个哈尔滨哈，有道菜的口感和来历跟古老肉差不多啊，咱们也经常吃，叫锅包肉，是吧？我上学那阵哈，就跟学校吃食堂啊，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大盼，哪几大盼呢？那就是学校食堂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改善生活啊，吃几顿好的，每个月吧，最起码能吃一顿红烧排骨啊。但是给你的肯定就是不能管够吃哈，三两块哈，肉也不多，那就不错了。然后猪肉炖粉条子，然后吃包子，是吧？再有的就是吃那么叫焦溜肉片，焦溜肉片呢正经的名叫焦溜肉片啊，实际上呢是土豆啊，肉片就是一个点缀啊，土豆切成薄片，下油锅炸，把这个土豆片周围那一圈给它炸焦了啊，中间的芯呢稍微还带点水分啊，又面啊又嫩啊，然后热油呢葱花香锅啊，两指宽的大肥肉片倒进去，先炒，炒得滋滋冒油。这时候呢，再下烧焦了的土豆片，放盐放糖，然后呢，酱油调色，团粉勾芡，稍微啊淋上点醋啊，炒出菜是琥珀色的，又红又亮啊，这个咸甜口是吧？油嘴特别足啊，往大米饭里一拌哈、啊，是吃起来特别过瘾解馋。不过学校食堂里也做焦溜肉片哈、啊，以前老百姓家里呢改善生活啊。打牙祭也是愿意做这道菜。你要说家里呢条件好是吧，肉呢有富裕，就可以把土豆去了，全改成肉片。家里条件要稍微差点呢，那就肉不够，土豆凑呗，稍微呢点着点肉片啊，就能把土豆呢做出肉的这种口感。哈尔滨呢当年也是各国洋人扎堆的地方，就俄罗斯人居多是吧。1900几年那会儿啊，清朝光绪年间，哈尔滨道台府里边呢有一位叫郑兴文的厨师。郑说这个郑厨师呢15岁啊进北京恭王府后厨学艺，24岁呢创业，在北京呢开了个叫真味居的馆子。后来出山海关闯关东，去咱东北的地方发展，就跟哈尔滨呢这个道台家后厨呢当这个膳长。膳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厨师长啊，行政总厨。哈尔滨道台呢管着哈尔滨当地的一摊子事儿啊，家里呢老有洋人过来串门。话说有这么一天啊，道台家里呢来了几个俄罗斯人，大家连喝茶带聊天，赶上饭点了，按咱们中国人的礼节得留客人吃顿饭。俄罗斯人吃饭都是可着劲儿的往硬菜上招呼啊，还爱吃口酸的甜的。郑厨师心里一合计，按照焦溜肉片的路数搞了个技术改良，土豆彻底不用了，上好的猪里脊肉切2指宽的大片，挂糊油炸，炸得外焦里嫩，然后回锅加糖醋汁爆炒，临出锅的时候稍微啊点着点姜丝儿、葱丝儿、香菜段，吃到嘴里那是又酸又甜，焦香扑鼻。俄罗斯人一吃觉得这菜不错，就把这个郑厨师请过来，想打听打听这道菜叫什么名啊，大概是怎么做的。那么郑厨师啊也是临时起飞智啊，随口编了个名，告诉他们这道菜呢叫锅爆肉啊，是爆炒的爆，就是把肉呢放在锅里爆炒的意思。
那俄罗斯人这个汉语不过关呢，是吧？发音不准，传来传去，传走样了，最后传出这么一道东北名菜——锅包肉。这个锅包肉这道菜眼下分两个流派，黑龙江吉林那边呢讲究是老传统，肉炸好了啊，这个回锅爆炒的时候只放呢糖醋汁儿，不勾芡，吃到嘴里呢特别酥脆。缺点是你必须趁热吃啊，这个出锅以后呢马上吃，出锅以后就得马上吃，热气一散呢，这肉就软了啊，就皮了了啊，就是硬了也不好吃哈。咱们这地方呢，勾芡，然后多少放点番茄汁儿，啊，炒出来的锅包肉呢，比黑龙江啊、吉林的色儿重啊，更接近呢浇了肉片的感觉。不过呢，我偶尔吃的时候呢，哈，因为这个我爱人呢愿意吃，然后呢，我们吃完饭店就基本吃这种老式儿的啊，就不搁那个番茄酱，我不愿意吃特别甜的，所以我也愿意吃，就是微甜啊，还是咸口为主的啊。那么咱们这个地方的锅包肉啊，稍微改做法，把猪里脊的肉呢换上上好的羊里脊，它就变成了一道老北京清真菜，叫塔斯密。塔斯密原先呢是道新疆菜，这个乾隆皇上呢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香妃，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位带着异香的啊，那位妃子。香妃的老家在新疆啊，上次旅游呢我们还到香妃墓去看了看啊。他来北京以后呢就成天呢想家啊，老惦记着回新疆看看。北京中南海呢有个新华门，它原先叫宝月楼，据说啊就是乾隆皇帝下旨特意给香妃修的，为的就是让他每天呢跟上头呢站着朝西边看，看看自己的老家。老北京民间传说啊，这香妃每天早晨呢睡醒了觉，就站在宝月楼上头啊，一边梳头一边朝西边看啊。那么好几百北京老爷们准时准点跟宝月楼底下站着，迎着脸张着嘴瞪着大眼睛等着闻味儿。等着闻什么味儿啊？香妃天生自带那股香味儿。这帮傻老爷们每天呢在楼底下猫着，就为了闻闻香妃身上的味儿。运气好的话呢，顺便呢再搂香妃两眼。当然这就是个民间传说啊，一说一乐的事儿，哪能当真是吧，能让你看着吗？平常老百姓人住宫里呢，扯淡啊。当年呢这个跟香妃一起来北京的还有好多新疆厨师，每天专门呢给香妃呢做老家那个饭菜。话说有这么一天，香妃呢正跟宫里吃饭呢，偏赶上乾隆皇帝闲着没事儿溜达过来了。香妃见到皇上了，得赶紧呢这个上前打招呼，哟皇上啊，您今儿个怎么有空吃了吗您呢？这乾隆啊也是个大实在人，听不能客气话，哦朕还没吃呢。香妃一听既然没吃，要不好歹你就跟这儿凑合两口呗。正好那天桌上啊摆了一盘清真版的回锅肉，新疆话叫塔斯密啊，宝塔镇河妖那个塔啊。乾隆皇上呢夹了一筷子放到嘴里一尝，嗯，酸甜可口，还挺香，挺好吃。皇上吃美了，就顺嘴啊问了一句，爱妃这菜叫什么名啊？香妃也是顺口答音，拿新疆话回了一句，启禀皇上，这道菜叫塔斯密。乾隆皇上新疆话说的不太利索，后来传来传去啊，传走样了。老北京呢从此呢就留下这么一道清真迷菜，叫塔斯密啊。有机会您去北京哈旅游啊，你也可以找找老字号的清真馆子，尝尝啊这个香妃爱吃的塔斯密啊是什么味儿。好吧，这个稍事休息啊，过后呢咱们继续聊聊美食啊，不知道我说的这几道菜您什么感觉啊，有没有想吃的感觉。

0: 千年烟火淬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密码。
1: 但我呢特别愿意说说宋朝的事儿啊，这个为什么愿意说宋朝的事儿呢？尤其美食方面，因为宋朝呢已经那个年代呢诞生了这个色列斯萌芽，然后宋朝呢也是一个特别富裕的朝代啊，所以美食呢就特别多啊。咱们继续谈谈宋朝和这个饮食有关的事儿哈。咱今天说什么呢？说宋朝人的饭量啊。从哪说起呢？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水浒传》第27回哈、就说这个武松呢发配孟州，途经十字坡，去孙二娘的饭馆里呢打尖。孙二娘问道：“说客官，打多少酒？”武松说：“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肉便牵3-5斤来，一发算钱还你。”孙二娘说：“也有好大馒头。”武松道：“也把20-30个来做点心。”于是孙二娘去里面取出一大桶酒、2大盘肉、1大笼馒头，让武松呢和押送他的2个公差呢吃。宋朝人说的馒头啊，正是我们今天说的包子。武松和2个公差一顿饭能吃20-30个包子，而且它不是小包子啊，是个头很大的包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孙二娘说了，说好大馒头，还要喝1大桶酒，吃2大盘肉，真是能吃，是吧？事实上呢，不是他仨能吃，而是武松自己能吃。《水浒传》里啊，武松去饭馆吃饭，动不动呢就要好几斤肉，凭现代人的饭量，谁能吃完？1斤肉吃下去，是吧？都得让你有不良反应。武松的饭量算不算大呢？当然算。不过在宋朝的这个大肚汉里面哈，这武松武二哥啊还真排不上号。有个叫张希贤的，那才是个中翘楚。张希贤是什么人呢？是北宋的宰相。司马光啊，《涑水祭文》和刘府的《清左高义》里啊，都提到他的饭量，说他最爱吃这个猪肉啊，肥肉啊，猪肥肉，一顿能吃10斤。咬是饿得厉害，等不到这个猪肉煮熟啊，就用手撕着生吃，就跟《鸿门宴》里那个樊哙一样。有人想知道他一顿呢到底要吃多少饭，于是就拿一个大木桶在旁边等着他吃饭的时候。看他吃下去一个包子，就往桶里面扔一个包子；看他吃下去1斤猪肉，就往桶里面呢放1斤猪肉。你猜结果怎么样？他还没吃完，桶就满了，是吧？所以你要说他封他一个大饭桶这个绰号，绝对啊合适不过。那么武松和张齐贤呢，非同寻常啊，他们能吃，不代表宋朝人都能吃。宋朝普通人的饭量其实和我们现代人差不多。南宋的方回呢总结过当时呢老百姓的饮食情景，说人家常食百合斗，一人餐五合可以，多指2餐，日午别有点心。就说大多数人一天只吃早晚2顿饭，中午偶尔吃点东西呢，垫吧垫吧，平均一顿正餐呢能吃5盒大米。合适容量单位5盒大米大概重半斤，一顿饭吃半斤米，啊，比现在南方人啊，尤其男的这个饭量还稍大。考虑到宋朝人每天呢只吃2顿正餐，中午呢靠少量点心的垫吧，而我们一天吃3顿正餐，晚上呢有时候还要加一顿夜宵啊。有些人经常吃肯德基呀、麦当劳啊、巨无霸之类的高热量食品，所以说呢，宋朝人的饭量应该和我们现代人差不了多少。南宋呢还有个大饭量宰相叫赵雄，史料说他叫形体魁伟，进去甚美啊，就是腰粗个子大，威风凛凛，走起路来砸地皮乱晃。 宋孝宗就很喜欢那个赵雄啊，说听说那个赵爱卿特别能吃，就想试一下他到底有多能吃。然后有一天呢，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呢吃顿便饭。宋孝宗呢就先让厨师啊收拾了一些下酒菜，请赵雄喝酒，用最大的这个酒海，一海是能装三升。赵雄呢是一连喝了六七海，就将近10公斤。吃完菜喝完了酒，宋孝宗呢也吩咐上主食。于是啊，太监又抬过来100个炊饼，赵雄呢叫随食七瓣，就吃了一半，马上吃了一半，就是一口气消灭了50个。宋孝宗就乐了，说卿可尽之，说你要是还想吃，就把这些啊炊饼啊都吃完，不用跟我客气。赵雄还真不客气，叫复尽其余，就把剩下那50个炊饼也都消灭了。我们以前说过啊，宋朝的炊饼就是现在的馒头。你想想，现在谁能吃完100个馒头？我相信呢，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那么大饭量，是吧？时间减这里，你不服你可以试试。当然啊，旺仔小馒头咱可不能算。赵雄的饭量在宋朝啊，算不算最大呢？不算，还有比他更能吃的人。赵雄做地方官的时候啊，有个下属啊陪他吃过一顿饭。赵雄吃了很多猪肉和羊肉，那个下属啊跟他吃的一样多。吃完这些肉，赵雄啊已经饱得不想再吃了，就问那个下属说：“你吃饱了吗？”那个人说：“差不多饱了。”“差不多饱”意思还没饱。赵雄说：“你放开了吃。”那个人呢，于是又吃了50张面饼。吃完站起来，拍拍肚皮说：“说小人天生患有恶病，不管吃多少都感到饿。今天呢，终于吃饱了一回。”这个人具体能吃多少，史料上没记载。但刚才说了，开始他跟赵雄吃的一样多，后来赵雄已经饱了，他还感到饿，又吃了50张面饼，说明他的饭量啊超过了赵雄。哎呀，我觉得这是个病，是吧？这个什么病咱也说不好，是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啊，浪花淘尽英雄，却逃不进这些饭桶。清朝道光年间啊，有个总督叫孙尔准，去福建泉州视察那个工作，泉州知府呢请他吃饭，端上100个馒头、100个蒸饺以及一个一品锅，锅里呢有2只鸭子和2只鸡。孙总督呢，这个孙总督啊，就把那些馒头、蒸饺、鸭子和鸡一点不剩的全吃了。这泉州知府惊为天人呐、啊！这个孙总督呢，摸着肚皮说。说我阅兵粮省，为至泉州，乃得一饱耳，是吧？说这么多东西才让他吃饱了，是吧？这看起来这位绝对是一个超级大饭桶，是吧？

0: 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拿出一段时间呢，给您介绍呢这个古代御厨哈，他们的故事以及呢他们的拿手菜，同时呢还会给你介绍一下这些御厨的这些名菜的一些基本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您好兴，您可以试着做一做，是吧？咱们是说啊，我们都知道是每个行当呢都有祖师爷。这伏羲氏啊和黄帝呢就被后人呢奉为呢烹饪行的鼻祖。不过说到御厨，那首推的是长寿之星彭祖了。你看厨字，厨房的厨字啊，做民房的这个名词讲呢就是刨屋厨房啊，这也是它的本意。那么做动词的时候就是烹饪啊，烹调的意思。厨房呢是烹制佳肴啊，做饭的地方。厨师呢是以烹调为职业的人，而御厨呢可是厨师行业当中的白领，是吧？在古代是专门给皇帝做饭的人，现在呢则是指专门为国家元首啊、王室啊、高层领导人呢或者是国家礼宾部门服务的厨师。那想当御厨绝对不是谁想干就干得了的事儿。第一个，他必须身怀绝技，或者擅长煲汤，或者是烹调肉类啊，或者是精于呢做这个素食，或者会做这个精美的这个糕点馅饼。第二个，个人简历要完美无瑕，没有犯罪前科。另外还要定期呢检查身体和去做各种化验啊。患有甲肝等传染病的是绝对不能呢进入到御厨这个行列的。第三，经过严格筛选之后，要到指定的地方实习若干年，最后呢才能到御膳房。第四，是绝对不能透露有关国家机密和领导人的任何隐私。第五，除了关心如何啊提供一个能够使国家元首保持身体健康的菜单之外，还要防止呢元首在日常就餐时或者是在国宴上中毒。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告诉你，倒霉的御厨啊也是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御厨叫瓦泰尔，就是因为在国王大摆宴席的时候，第一道菜没能按时端上去，羞愤之下是横刀自杀啊，这气性够大的，是吧？那么横扫欧洲的拿破仑大帝何等荣耀啊，他的御膳房总厨叫 GPI 也因此呢感到面子有光。可是就在啊这个 GPI 啊跟随组织远征俄国的时候，拿破仑呢被俄国战神叫库图佐夫击败，不得已呢从那个莫斯科狼狈撤退。 GPI 呢不愿意放弃皇帝呢独自逃亡，结果呢他是活活被冻死的啊，也是忠心耿耿的一个人。还有2005年2月，美国白宫的第一御厨叫沃尔特斯盖布就遭遇下岗，由于斯盖布的厨艺啊很不符合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口味，这位曾经为两任美国总统尽心尽职服务了11年的老厨师就接到了让他辞职的这个通知。在白宫当厨师呢年薪10万美元，可事实上工作非常辛苦，家宴国宴都得操劳，事必躬亲。尽管呢斯盖布呢对总统夫妇啊是鞠躬尽瘁，到头来呢还是落得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下场。能为第一家庭服务绝对是一件足以啊光宗耀祖的事情，但更是呢世间的所有啊厨师的心驰神往的目标。不过呢中国御厨第一人呢彭祖呢是属于呢传说中的神仙人物。史论大都说啊，说这个彭祖呢姓坚啊，名什么呢？名坤，坑啊，是上古大帝啊，这个宣虚的这个玄孙。有关记载啊，说这个彭祖呢，这个人性情温和、啊、豁达，一生是叫蓄而不作啊，性而好古，和道家的这个始祖老子齐名，是吧？那么几乎啊所有关于彭祖的记载都异口同声说这个彭祖活了七八百岁， 在《神仙传》里呢，甚至啊，具体落实到了活了，说他是活了767岁。那么《神仙传》里啊，是这样形容彭祖的，说阴末以767岁而不衰老，少好恬静，不恤事物，不迎名誉，不恃车服，唯以养生活身为事。王闻之以为大夫，常称其闲居，不与正事，善于补导之术，服水桂、云母粉、米角散。丧妻49，失54子。另外呢，他还经常呢独自云游啊，不乘车马，并有呢或数百日，或数十日不吃资粮，啊，就是不吃啊，不吃不喝是吧？而且呢，深得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哈、啊，说是年270。就是年270岁，逝之如50-60岁，就是视力活了二百七十多岁那年的眼睛啊，就像咱们平常人的50-60岁那样啊。那长寿呢，那个是谁都羡慕的一件事儿、啊、哈。不过呢，即便是老寿星啊，你再怎么会养生哈、啊，也不可能活到700-800岁的哈、啊。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饶帝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饶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百姓爱戴。这一年呢，彭祖呢将精心烹制的炙羹就献给呢这个饶帝食用啊，就治好了饶帝多年的厌食症啊。然后饶帝呢就非常高兴，就把彭城啊封赏给他。彭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徐州市。据着这个大彭啊烹食录记载，说炙羹呢被历代皇帝视为珍品啊，至今仍是啊高级宴席上的珍馐美味。炙羹一开始呢是以蓟米野鸡为主，后来呢就演变成薏米乌鸡。炙羹呢是世界历史典籍当中记载最早的名菜，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呢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至今呢，一些江苏人呢还强烈的建议要把彭祖的生日，就是6月6日，农历的6月6日作为中国厨师节。那么这道开胃健脾的炙羹到底什么样子呢？炙羹其实就是将野鸡煮烂，与这个蓟米同熬成的一种汤羹类啊，具有这个鲜香醇厚、容易消化的特点。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就说这个蓟米呢有什么功效呢？益气，补不足，做饭时安中利胃益脾、凉血解毒的功效。炙呢具有补中益气力、止泻痢、除蚁漏等功效。哎，两者合二为一的话，对人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吧？那么天下第一羹自打问世哈、啊、然后呢这个就受到后人的这个追捧。清朝人呢张玉书啊所写的叫《扈从蚩尤记》当中记载，就清朝皇帝每年的这个秋闲大典哈、啊、都要在这个淡泊成殿哈、啊、赏赐这个武功大臣野鸡汤一碗。大概是因为野鸡汤啊是古代啊这个圣君呢、啊、食用过的嘛，所以这些大臣都以能品尝到皇帝所赐的这个野鸡汤为荣。那么今天徐州所盛行的天下第一羹的主配料呢都已经改良了啊，野鸡呢改用为乌鸡代替，没有乌鸡呢野鸡也可以，这个母鸡也可以。说来也是哈、啊、你现在上哪去找那么多野鸡去是吧？而且很有些野鸡还是保护动物。那后来啊在不断翻新的食谱当中呢，这个蓟米就又改成薏米，后来又换成了麦仁。但是彭祖啊可不就是凭一道菜名扬天下啊，他同时传下的招牌菜还有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说过的，就羊方藏鱼、米角鸡、云母羹和坨汤。 这烹煮的阳光藏鱼，就是将煮的半熟的这个羊肉抛开啊，将鱼藏在肉当中，等羊烧熟之后啊，就是特别的鲜美啊，正应了鱼羊啊结合在一起就为鲜字嘛啊，这个菜已经成为徐州传统名菜了，与徽菜当中的鱼咬羊以及京菜当中的番鱼啊齐名，号称呢这个鱼羊合烹的三大美味啊。除了羊方藏鱼之外呢，烹煮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米脚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角与母鸡一起炖而成。本草纲目当中说麋茸就是麋鹿这个茸啊，功力胜于鹿茸，病炎具有治风痹、止血、益气力、补虚劳、天经益髓、益血脉、暖腰膝、壮阳悦色、疗风气、偏治脏腑之功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云母羹也是这样。云母大家都知道是云母族的矿物的总称，它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但是彭祖呢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说明当时彭祖呢已经对食物的食性有了一定经验。在本草纲目当中，云母有叫治身脾死肌，中风寒热去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下气兼肌，去绝补中，永五劳七伤，虚损少气，直立久服月则不老，耐寒暑等功效。可见呢这个云母羹呢对延年益寿呢有那么一定的作用啊。徐州咱们说过古称为彭城，是华夏九州之一啊，地处要害地方啊，四通八达，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战血战，是一个交通要害之地啊。彭祖的这个烹调器也在这个地方啊，就像四面八方那个蔓延开去啊，直接影响了苏鲁豫皖四大菜系的诞生和变化发展。而直到今天啊，每年农历的6月15，苏鲁豫皖各地厨师都相约如期赶到徐州的这个彭祖寺啊，就是祭奠彭祖啊，并且打雷献艺啊，那场面是相当的热闹。我呢还查了一下，就今年它实际上是7月5号开始举行什么，就是彭祖这个圣火的这个聚集的仪式，然后呢，7月18号就是彭祖叫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往年啊，今年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说今年往年呢参与的人能有多少，能有100万人，然后呢会有50多万人呢来吃这个扶阳啊，然后那个扶阳上面还会写着这个，比如说今年是这个彭祖多少年，比如说760年或780年，在扶阳身上还写了一个字儿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传承啊。好了，今天的那个实在有味道呢，大王就说到这儿了啊，您不知道您对哪

好，以上呢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英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依然是热闹非凡。首先呢，向各位朋友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主嘉宾水峰老师。水峰老师您好。
2: 昊天老师您好。
1: 您客气啊，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一下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峰。
1: 水峰老师呢，写作者，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朗诵、摄影等，著有作品集《西窗静语》。那么除了主嘉宾水峰老师以外呢，今天我们直播间内还邀请到了四位小同学，让他们自己呢一一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王冠杰，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爱好朗诵。
1: 你像个回答问题的同学。下一位，放松一点。
4: 大家好，我是曲木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6班，我的爱好也是朗诵。
1: 你们是朗诵社团的是吧？哎，放松一些，来下一位同学。
5: 大家好，我叫麻梦之心，来自吉庆小学6年5班，我的爱好是朗诵。
1: 你们都商量好了啊，下一位。
6: 大家好，我是唐诗月，来自吉庆小学6年9班，我的爱好还是朗诵。
1: 你们是来搞笑的啊？我知道大家呢都是多才。

0: 出的，是不是？
1: 嗯，
0: 期待你们稍后精彩的表现啊。水峰老师你好。那么和水峰老师初识，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这个记忆了。
2: 我记忆很深刻。
0: 是吗？您说说看。
2: 哦、
0: 最开始我们相识
2: 之前都是在电台的声音里认识浩田老师，还有通过一些朗诵的节目里边，还有朗诵的一些演出里知道浩田老师，但是没有面对面更多的接触。
0: 嗯，
2: 但第一次接触是在参加电台的第二届朗诵大赛。
0: 哎，非常
2: 印象深刻。
0: 我那次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您，之前好像听说过您的大名，但是那次您参加比赛的篇目叫一袭紫色旗袍，大概
2: 着一袭紫色的旗袍。
0: 对，着一袭紫色的旗袍，当时让我很惊艳。后来听说了，知道您的大名之后，然后当时有一篇非常非常火爆的这个文章叫《李白醉了》，那之前我也朗诵过。后来我听说别人告诉我，秋月同志告诉我的，说这个水峰老师就是。当时是知道您的本名，不是水峰老师这个笔名，说这个李老师是李白醉了的作者，当时惊掉我的下巴。我说看上去这么很有江南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女人，着一袭长袍的女人，竟然是李白醉了的作者，洋洋洒洒非常豪迈的这样的一篇作品，当时就不能够把这混为一谈。
2: 反差太大了。
0: 是的，确实是的，反差非常大。然后后来呢，在跟您的接触当中呢，给我的感觉是您在娇小的这个外表之下有一个非常非常豪迈的心啊，非常豪迈的心。你们几个在笑什么？
2: 你们看着像吗？
0: 李白醉了这个作品你们听说过吗？
2: 小朋友听得比较少哈，
0: 比较少啊。稍后有时间呢，浩田老师将给大家演绎这篇作品，非常的豪迈，把这种李白啊狂放不羁啊，把他诗仙的这种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真的是非常大气的一个作品。说到作品，我们知道水峰老师呢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包括孩子们来之前呢都跟我讲，我知道水峰老师，我读过他的作品，来异口同声的告诉我，你们最熟悉的水峰老师的作品是哪一篇？一点
3: 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0: 哎，就是这个作品。好了，我们稍事准备一下，然后呢，我们请四位小同学呢，给大家首先给我们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来展示水峰老师的这个作品《阳光照在汪牛屯的土地上》。

0: 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照进街道、院落和整齐的新房。
1: 阳光照进老房子的木格窗，光影打在斑驳的粉墙。
0: 我看到一个一个逝去的身影定格在墙上，看到地图锁定硝烟弥漫的战场，爆话机铃铃作响，油灯灭了又亮。
1: 纵使只剩下六名战士，配水池的红旗依然在阵地高高飘扬。
0: 什么第二个凡尔登？我们是打铁的汉。
2: 纵使炮火把阵地变成焦土，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我们的阵地还是像钢铁一样坚强。
0: 战役胜利的那一刻，我看到铁汉将士脸上的泪光，
1: 泪水浸湿了烈士的名字，泪水模糊了拆下门板当担架的乡亲的脸庞。
0: 乡亲们记不住那么多名字，但他们记住了这支英雄的队伍，叫做
3: 共产党。
2: 他们牺牲自己，只为人民翻身解放。
0: 那一年的初冬有些寒冷，年轻的热血把黑土撒亮。
1: 这一年的春天，红星在牤牛屯闪亮，
0: 万物峥嵘，百合花。

0: 在娇艳生长。我想把油灯再次拨亮，把旧炕席擦拭干净，还是那个粗瓷茶碗，捧一碗高粱酒，问英灵是否看到
1: 这鲜红的黑土地，它
2: 今天的模样。
3: 很陶醉啊，我看到雪峰老师听的也是很陶醉，四个孩子的表现呢非常的棒，我就剩一个字音，一个字音的问题。那一年有后面有一了，不可以读那一年啊，那一年如果说没有这个一的话，那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啊。王冠杰，尤其呢刚刚孩子们在直播间内深情地演绎了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让我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水峰老师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4: 好的，刚才听孩子们读我心里很激动的，想起我当年小时写作时候，那一次采访，因为是有一个要求要写一个作品，然后当时也很有感触，因为写这样的红诗吧其实不太好写，要写出真情实感是吧，那其实感动我了，因为感动我的地方就在于，首先就是说那个进入之后那个场景，然后那个场景让我很感动，还有就是说我这句话就是说，纵使战士转眼就成了烈士，就这当然我这个点是让我最感动，
3: 这句话让我很感动，
4: 很激动的，
3: 战士活生生的人叫战士，
4: 转眼就烈士
3: 了，成了烈士了，
4: 对、啊、
3: 那么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4: 很年轻，十多岁20多岁，
3: 是的是的，
4: 就是现在来讲对我来看跟孩子们一样转眼就没了，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这是共产党才有这样的精神，然后就是非常对我感动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说那配水池为什么这么难坚固，然后国民党认为这个配水池就是第二个凡尔登，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可能把它给攻下来，
3: 他们认为是坚不可摧的、
4: 坚不可摧的，是铁打的、铁打的，所以我们站着是打铁的汉，我们是用什么打铁呢，我们没有坚船利炮、我们没有那么泪弹啊，各种样的炮弹什么都有，但我们什么，我们有什么呢，我们
3: 只有钢铁意志，我们有一个必胜的信心，
4: 真的只有这些东西。
3: 孩子们你们知道凡尔登这个战役吗、不清楚，
4: 不知道，这是一战的时候
3: 在第一个表述战争的这种残酷性。其实呢解放锦州这场战役我们打得也非常非常艰苦，水峰老师呢应该说那次站在牤牛屯的土地上，他看到了街道啊院落呀、还有现在整齐的新房，这是对现在场景的一种描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幸福，知福的生活。之前我印象当中呢，我曾经带着孩子们走进牤牛屯，站在牤牛屯的土地上朗诵的这首作品，你们还记得吧？
5: 记得。
3: 当时的心情，你们的当时的场景，你们还有印象吗？谁能来说一说？
4: 和我这个诗描写的一样吗？
5: 一样的
3: 。这俩字一样。很激动吗？当时？
5: 很激动。
3: 当时的乐曲配乐呢，也是选择了这样的《我爱你中国》，然后呢，好像是孩子们，咱们是有领诵，有大的合诵，非常非常的震撼。那一天我记得气温很低，但是大家热情高涨，
4: 现代的阳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一个阳光灿烂的牤牛屯，
3: 一个真实的阳光，
4: 这真是照在牤牛屯土地上了，也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新时代的新社会的一个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带给牤牛屯的一个变化，一个幸福的生活，这样一个感觉，就把新旧连起来了，说过去牤牛屯战争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呢现在什么样的，说我们说英灵看一看现在的鲜红的黑土地是否鲜红的它今天的模样，让他们看一看，所以这个标题呢我觉着它会带给我们一种，是不是一想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你可能一下感觉就哎呀有一种想抒发的感觉在这个标题里面，是不是我们想牤牛屯什么样，我们阳光照在牤牛屯土地上，这是我们想就想站在土地上来抒发一下对过去的那种缅怀和对现在的一种感受和对未来的畅想，是不是，就是我就站在阳光照在 牦牛屯的土地上，而我们就站在这个
3: 土地上，
4: 我们就来想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3: 哎，
4: 有一种畅想。
3: 嗯，那当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这么跟孩子们解释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是不是把这个墙，现在的这个牦牛屯呢，是把这个墙啊都刷成了粉色这样的一个色调？那不是这样的。
4: 粉墙就是

0: 粉刷过的墙。
1: 这粉刷过，不是粉色的墙，
0: 是
1: 吧？
0: 粉色的墙。
1: 哦、嗯，作为我和你们一样，都作为水峰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啊，这个领教了，受教了、啊，是粉刷过的墙。
0: 它一定、
1: 这个粉是动词，而不是一个形容词。
0: Yes。
1: 哦，是这样的，
0: yes, yes, yes,
1: 你们都清楚了吗？别光笑。
0: 黛瓦就是白墙、黑瓦的意思。我说粉墙黛瓦。
1: 所以说那时候活到老、学到老，我看几位同学都是频频点头。嗯，你们在嘲笑我。
0: 但是我们说粉墙，你说白墙就缺乏诗意，说光阳打在斑驳的白墙，你听着好听吗？嗯。

0: 我是昊天，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主嘉宾呢是水峰老师。刚刚呢，我们一同算是学习了他的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作品《阳光照在牤牛屯的土地上》，由四位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同学朗诵了一下，让我们真的是听起来之后是，我有一种非常非常激动的缅怀先烈的这种感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邀请水峰老师带领四位同学再来朗诵一下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题目叫
1: 《孩子，请画个未来世界给我》。世界的过去，爷爷给你讲过。
2: 这个世界的过去，爷爷给我讲过。
1: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你说过。
3: 这个世界的现在，爸妈跟我说过。
1: 世界，望见你跌倒了又爬起，阳光灿烂，过着平常或者不平常的生活。孩子，你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4: 是不是每个村头都有一条小河，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村里的乡亲是真正的乡亲，说话总是很温和。
1: 画上你的城市，
2: 画上每个夜晚都有美丽的霓虹闪烁，每个街道每条马路都有绿树红花和清香的音乐飘过。即使再大的风雨，人们都不会惊慌失措。
1: 你也会有自己
2: 听的笙歌，
1: 用不那么动听的嗓音唱动听的笙歌。你给他们读史册。
2: 我给他们读史册，告诉他们史册里的世界一直在睡着，站在史册里的人却永远在站着。
1: 孩子，来，请画一个未来世界给我。
0: 真棒。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有那么几个瞬间呢，我甚至走神了，我的脑子里呢全是那个画面感。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如果不是盲梦之心的这句用不那么动听的噪音，你面对作者，你给人改动这个词句，这是很不礼貌的。而且你用的这个词儿，确实我觉得当时水峰老师肯定是迟疑了一下，要不要纠正这个孩子，其实是就是一个小错，但这个小错犯的呢这个地方不对，噪音，诗人怎么会用这样的词句去抒发自己的情怀呢？所以说要减少差错率。不过还好，这个篇稿件呢，孩子们也没怎么练过，真的是在上节目之前呢，简单的对了实感。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朗诵水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呢，你们觉不觉得有一点很轻松的那种感觉？他的词句呢不是很晦涩，说话不要老是跟我点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有。
0: 那么他的词句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其是这篇诗歌，水峰老师还是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呢特意的修改了一下，
1: 对，
0: 更加的适合于孩子们你们去朗诵去阅读。站在你们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啊，以这种口吻来写下了这首诗，所以你们在说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就融入到这个词句当中，相得益彰，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我喜欢水峰老师作品的原因之所在，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朴实无华的语言，但是呢整个诗的意境营造得非常非常的好。这篇作
1: 合作非常愉快，因为今天昊天老师跟我来节目之前说要请个几个孩子来，所以我就说要孩子们在嘛，所以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本来这个是这里边，因为用孩子们一起读，把里边的你都改成我了。原来都是没有我这个，都是改成写一首诗。给孩子们写首诗呢，我就是说，写什么呢？写着我对孩子们的一种期待。期待孩子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世界， 这个诗是没有一个任务是我真情写的，
0: 嗯嗯嗯，
1: 就是

0: 我觉着就是我们天白云就是白云啊，水就是水，小河的水非常的清澈，
1: 嗯，
0: 河边的姑娘眼睛像河水一样清澈，你就说姑娘的眼睛像河水一样的清澈，那河水就更加清澈了呀。
1: 嗯，
0: 我们的土地上的五谷非常的健康，都是健康的，
1: 嗯，
0: 也靠我们孩子们自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努力，需要你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共同努力来实现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
1: 哎，
0: 所以这是诗人的一种希望，诗歌的给我们呈现出来一个美好的世界。
1: 嗯，
0: 至于这世界能不能实现，那是靠我们
1: 家的清澈清纯，吃的呢都是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啊，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用这样的一个成人和儿童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形式来表达了这一种非常非常朴实的情感。
0: 嗯，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您修改写作业写累了，啊，然后呢休闲的时候呢，带着你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朗诵这个作品，然后看看给他们挑挑错，是不是哪个调值不够，哪里又掉尾了。你也当个小老师啊。
0: 嗯，
1: 刚才呢我在聆听你们朗诵的过程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嗯，啊，
0: 你好像很喜欢这个爱尔兰画眉这个音乐，
1: 特别的喜欢这个这段口诀，
0: 我每次好像都会出现用这样这个音乐，
1: 而且我觉得这段音乐百搭。
0: 嗯，
1: 你表示欢快的情绪的，嗯，稍显忧伤的，等等吧，我觉得它都能够适合都能。

0: 确实，这个音乐让人总想动一动，然后就有一种悠闲的那悠扬的那感觉，是吧？孩子们听也这样的，是吧？我们想，音乐是和诗歌也是不可分割的，
1: 确实相得益彰的，
0: 相得益彰的。而且为什么浩天老师说我对诗里面有画面？我觉得诗就是这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
1: 说到孩子们，我面对这四位同学，我想问你们，这样你们继续的快乐下去。但是呢，我看到了，除了马梦之心以外，你们都已经早早的扣上了小眼镜啊，都近视了，可能是学业比较重。我希望你们忙里偷闲，那现在摘不算，都已经近视了，摘了也是小近视眼。忙里偷闲的时候呢，要做到这样的场景。但是孩子们，你想想，你有多久没在马路上，就是很自由的去奔跑，不是在写作业，就是在去写作业的路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没有啊，我希望啊，你们的童年是快乐的啊。当然了，现在学业重，这也能了。我们还将给各位朋友啊，呈现水峰老师的另外一个作品，叫《李白醉了》。在此之前，我们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一下，稍后见。

锁定 AM 六六六 ，FM 九二点七，昊天时间，和您共赴文学盛宴。

0: 热烈了啊。那么坐在直播间内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同学，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其中的一位代表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才艺，一段武术啊，不是武术，是什么呢？
1: 评书小段。
0: 评书小段，好，认真聆听，请开始。
1: 《三国演义》当中，吕布是第一的美男子，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胸前挂护心宝镜，肋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半边月弯，掌中将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像哪吒三太子，翻身跳下九重天。难怪说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小伙本事大还骄傲，根本没把十八路诸侯看在眼里头啊，所以到了两军阵前口吐狂言，呆胆大的反派，你们活腻歪了，哪一个阵前受死？吕布话音刚落，阵脚上有人高喊一声：吕布，三姓的家奴，休要猖狂，阉人张飞到啊了。
0: 好，
1: 张三爷催开战马，哇啦啦啦，到两军阵前是大战吕布。究竟是谁胜谁负，且听下回分解。
0: 哎，不错不错啊，
2: 真不错呀，
0: 底气非常的足啊，中气十足，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是这样的一个脚腕啊，稍这个稍显得有点小瑕疵，其他地方真的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他的
2: 太棒了，
0: 这个评书小段才艺展示完毕，其他三位同学呢，有还想展示的吗？抓紧时间。说话不要摇头。
1: 没有
0: 啊，
1: 没有
0: 没有。好，我觉得呢，你们应该再自信一点，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方舞台，就应该大胆的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嗯，又点头。我们广播节目呢是要用声音和听众交流的啊，好吧，真心希望你们再有机会的走进直播间的时候呢，能够像你们平时表现那样绽放自己，好吧，我们很是期待。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把那篇水峰老师的脍炙人口的这篇作品李白醉了演绎给大家。
2: 谢谢昊天老师。
0: 您客气。来，我找一个伴奏音乐。
1: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3: 自称臣是酒中仙。
4: 古往今来，可曾见如此可爱的诗人？天子是谁？李白醉了，醉了的李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美的王国。什么天子，什么王侯贵胄，都淹没在李白的酒里，幻化出这样一个任情自信的诗仙。我本出狂人，凤歌笑孔丘，千古一醉快哉李白。李白有幸生长在盛唐时代。

白不幸，不得在这个盛世金邦济国。然而，他不能泯灭自己的个性，俯首为奴。于是，他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梦想，一次次破灭。没有哀叹，没有悲吟，在浩浩唐风里，李白将他对理想的讴歌、对未来的向往、对人生的礼赞，都融入到酒里，与月对望，月之高洁，月之冷傲，月之洒脱，月之圆融，成了李白永之不尽的意象。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常思，这些诗句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李白的心里流出来的。孤独的月亮，阅尽了千古风流，可是它就那么淡淡的、超然的挂在天上，人间的一切似乎全在眼里，又似乎在千年的月下独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月真的不解饮吗？此时此刻只有月方解其情。别了半轮峨眉山月，飘过峻拔的千里江陵，咏叹壮美的庐山瀑布，李白神采飞扬，意兴满怀地在岐山秀水间飘荡。他的情思只有酒才解，他的豪气只有诗才能诠释他的性灵。李白以山为笔，以水为墨，把自己浪漫成了不老的音乐光。疑是地上霜，沐浴着如霜的月色，李白醉了，我也醉了，醉在了一个梦到李白的梦里。

0: 刚刚呢朗诵了水峰老师的这首李白醉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中间呢删减了一小段啊，水峰老师可能也已经听出来了。水峰老师呢在来之前呢，这个确实重身患感冒啊，然后和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一同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之美啊。水峰老师的这篇作品是我最早接触您的一篇作品，非常的豪迈，非常之大气。刚刚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朗诵了一下，我相信朋友们听着我觉得也是挺过瘾的，能够把诗仙的这种洋洋洒洒、狂放不羁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1: 每天过瘾一次，
0: 真的挺过瘾的。我觉得我自己玩的也挺开心啊。我不知道孩子们，你们刚才听郝天老师这个朗诵觉得怎么样？嗯，对。对
2: Good,
0: 对，嗯，哎，好，非常好。
1: 这首诗网上朗诵的特别多，对吧？流传特别广。但是浩天老师朗诵，每听一次感觉都不一样。
0: 嗯，
1: 我就是每次听我特别感动，都带来不一样的、不同的感动。
0: 我试图就能够走进您的这个文字当中去，
1: 真的走进。我觉得，我说李白活了。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这确实不敢当。但是我是试图去找寻李白的那种狂放不羁的豪迈的那种性格啊。
1: 是的，表现得非常好。浩天老师是我觉得是最好的声音。
0: 哎呦，谢谢谢谢，
1: 能够把李白那感觉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0: 以后您常来啊，经常在节目当中夸一夸我，好吧？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水峰老师能够带着病体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也同时也感谢咱们四位小同学的默不作声的配合，谢谢你们。下次啊，希望你们能够放开一点啊，毕竟我们是用声音和听众去交流的，好吧？
1: 谢谢，
0: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道个别。
1: 好，
0: 再
1: 见，谢谢大家，
0: 再见，
1: 再见。希望朗诵的节目越来越好，好不好？
2: 好。

共同的我们生活中被戳中的点，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儿。在这里呢，我们聊的过程中，我们在不断的讨论的过程中呢，在这里可能我们真的会有一个成长，真的会有一个成长。那么尤其是今天是8月7日，这个是立秋啊，不知道大家吃没吃饺子啊。我看就是那个在我今天哈、啊、我就看到那个经济广播电台那个总监官媒，他就发了个小视频，就说的问大家吃饺子没有啊。那么饺子馅都有几种？又有牛肉的、大葱的，还有那个韭菜的、鸡蛋的，然后还有那个酸菜和油滋了馅的。他说他举了这个三种那个饺子馅哈。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吃饺子没有啊？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今天是一定是吃饺子了。当我吃饺子的时候，我喜欢吃韭菜馅，但我韭菜馅我一定用是猪肉的，因为我吧就有一个特点哈、啊，我愿吃香的。我不愿吃素馅儿，我就愿吃香的。所以吧，我就是始终这么多年，我的体重是居高不下。尤其往我还有一个习惯，每一次咱做完直播以后，九点钟下播了，然后9点钟，到家了以后，9点半，就是基本到家了，往那个进屋以后，就是自动就走到那个饭厅去了，然后往饭厅那一坐，这个手机一放，然后就开始吃东西。这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所以吧，就是我感觉这几年就是一下又胖了好几斤呢，一下又胖了好几斤。完我就是天天喊着减肥的旗号，就是然后始终是天天喊减肥，但是从来不付诸行动。从来也不付诸行动。是就是我们李健说了哈，这听众说的经济广播的总监是官媒，对，对，经济总那个官媒，他就是是官媒，就是而且就是他现在吧，就是也经常发一些各种段子，就是他的段子都可以说都特别好，就我就感觉他发那个吧特别专业，然后也用一些他本人的数字人，我觉得特别好，嗯。然后我们现在我看那个咱电台，就是我们有梦想的老赵说，播音员和主持人呢，说的可能应该不是一回事儿，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一回事儿。反正我就是，因为我呢是属于是专业主持，就是专业的做这个，星光夜话的，因为是，做心理方面的这些，和听众呢进行沟通。我是这个，但是其他的那个人家那是播音员都是属于专业的，那人家发音呢、啊、然后那个语气也各种掌握的，你看特别的气息特别的稳，然后呢声音都带有，不管男播音员女播音员啊，他那个声音都特别有那种磁性，哎呦我觉得就是特别厚，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里面慢慢向他学，但可能一辈子学不来，慢慢来。我这是在今年是2026年了，我是2025年5月21号呢，就咱电台改版以后有了这档栏目，我才来到这个星光夜话这儿，已经1年多了。最开始的时候大家看那时候要是因为有直播回放嘛，我吧就平翘舌吧是特别不容易分的，那是说话是标准的锦州口音，但是到了这个电台以后呢，我就是现在我有的时候在电就是在那个小视频里跟他学发音，跟他学发音，我感觉比以前好了挺多。人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另外有的时候我一看咱那个锦州电台的播音员，哎，就那播音员每一个就是拿出来，我就感觉哎呀都很厉害。我一看那播音员那个气质、形象啊、声音呢、啊，就是那个辨识度还特别高。就现在我一听那播音员，我就说啊，这是谁？就辨识度特别高。哎呀，我感觉这是，这可能是真是术业有专攻吧，术业有，真的真是术业有专攻。

那么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哈，今天呢是立秋哈，大家可能前些天吧太热了，太热了。你看官媒前两天在就是他那小视频哈，曾经有几天的那个温度呢，咱辽宁有几个城市呢都达到40多度了，都达到40多度了。我记得我有一天，前30天吧，我从这个电台回来的时候，就是到电台来的时候，路上哈，我看我车里的温度43度，但可能车的温度和外的温度可能不完全，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它的温度就是43度。哎呀，我一看那么热呀，但是一出来就跟那桑拿似的，在外面的环境。然后，你看从昨天后半夜的时候，温度就有点降低了，因为后半夜吧。在这你说我咋知道呢？因为正好我昨天呢，就是有一个文件是我必须得写出来的，然后我一直写到12点，我到12点时，我们家那楼唰也停电了，正好赶上，哎呀，就是赶上停电，一下就停电了。说我一看点正好12点，好让我用笔记本做的那个写的东西，如果我要个电脑，我估计这不得唰不得没了啊，那我得多心疼的，然后就是，但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后半夜到后半夜应该是1:30-2点左右，我们家就又来电了。因为我那笔记本吧，能支撑2小时，所以我得把它写完呢。但我平时呢，我有一个习惯啊，我准备了就是那个露营那个灯呢，呀，一停电了，我其实我心里还挺兴奋。哎呦，这露营灯打满了以后，从来没用过，终于用上了。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对一个事儿啊，就是其实这个事儿真的没有好与坏，就看我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我感觉虽然昨天那个停电了啊，首先第一个露营灯我终于用一把，哎，我觉得也挺兴奋，有的跟小孩似的哈。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么晚呢，就是我们那个物业真的是太负责任了，那么晚而且天还那么热，然后露就是那个物业那些师傅们哈，连夜。就也知道大家特别热，都需要空调啊，然后连夜呀就把那个电，12点那停的电，1点多钟就是电就送上了，哎，我就感觉真的就是，就是可以说这些物业的各位师傅真的是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负责。其实真的是，有的时候呢，就我们有现在特别好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感谢各行各业的人。各行各业的人，他也真的是要需要感谢，因为有了大家就是各种各样的努力，各种各样的付出，所以我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可以说，生活的那个美好，生活的那个安逸。但在这个里面呢，这些天呢，我们都在聊这个挫折这个事儿哈，有的在聊挫折。其实生活中啊，有的时候挫折真的是不期而遇，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约定俗成做一些事儿，但是你突然就会发现呢，有一天你会发现呢，你做这个事儿做得不对，一下子给你绊倒了。但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可能在这里面真的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委屈，有的人可能觉得很委屈，但在这里面呢，我也特别总想呢，在咱这个栏目里呢，因为关于这个挫折这个部分呢，怎么看挫折，如何调整我们这个心态，我想在这个咱接下来的一些栏目里呢，我可能要和大家多聊一聊，因为挫折是我们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中哈，伴随我们一生的课题，因为人人就是在成长和生活的这个过程中，挫折可以说在咱的生活里哈，你要有10个事儿，说心里话就是不如意的事儿得占8和9，不如意占8和9。所以吧，一个人呢，就是如何面对挫折，如何对待挫折，如何呢突破这个挫折给你的影响，如何呢在这个里面走过去。为啥我曾经说，我说这个面对挫折的时候，有人说我熬过去，我不赞成大家熬啊。
当你熬过这个挫折的时候，意味什么？你心不甘情不愿，因为挫折它是双刃剑的，它是双刃剑的。如果你心不甘情不愿，那么你熬的时候你就记住，它就指向自己。它为啥双刃剑？为啥人们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疾病啊？啥叫身心疾病呢？因为各种疾病呢，它可能指向身体，也可能指向你的心理状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反正无论怎么指向，你就记住，伤的都是我们自己。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特别想和大家呢，就是聊这个东西，聊这些东西。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是可以说和大家聊的过程中，我也想大家呢，我们大家一起各种的互动。就像昨天前天的时候啊，前天在互动过程中，我们听众啊都把我互动的是感动的是真的就是泪流不止。在真的在前天的那个这个直播里，我真是泪流不止，但是我就是控制着自己。后来有一段时间在直播里，我真的就好像我感觉我自己都没有完全控制住的时候，我把音乐推上去，我说大家听会音乐，然后我喝点水，但喝点水依然没有，还是没有完全让自己就是情绪就是平静下来。然后后来就是我就离开了座位吧，我整理一下自己，再回来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又有一种新的状态呢，和大家一起呢聊一些事情。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也就是说，可能那一天的时候，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哎呀，听众朋友，在这里面看到了我这个，可能面对面的看到我这些情绪，哎呀，就是各种鲜花，各种鲜花，哇哇送啊！真的，我是特别特别的特别的感动，真是特别的感动。因为在那一天的节目里呢，可以说就是当时呢，我们的听众呢，其实也让我特别感动，就是说的他。有的说的说的杨老师，他说的你拯救了很多的家庭。所以吧，这句话也是让我很感动的，让我很感动的。其实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呢，做了心理工作可能到现在20多年了，这一会儿呢我就回头一想，哎呀，时间真的很快，20多年。那么这20多年的工作中呢，在这里面呢，其实你看，有的是经常我们在直播间里有一些就是听众说杨老师，你看我们家孩子12年前在你那块做的沙盘，现在呢已经多大多大了，现在特别怎么怎么好。哎呀，我一听到这时候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真的特别有成就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今天的时候我来的时候啊，因为我这人嗓子有点沙哑，然后我来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我一看到，因为我7点半左右到的咱台里，到台里的时候我一看，哎呀，天儿都黑了。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天黑是什么黑呢啊，是提前10分钟，我们8点钟开始直播吗，提前10分钟，也就是7:50的时候天黑。但是这两天就今天我就感觉提前半个小时天黑，也就是说今天比前两天最那啥的差了20分钟，正好差了20分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今天呢是立秋了哈，还是想问问大家今天吃了饺子没有啊，吃了什么馅的饺子。然后在这个里面，这里可以说就是到了立秋的时候，咱中国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到没有，就甚至昨天的时候还是那么高的高度温，那高温，然后到立秋的时候刷下北风就来了，就是可以说就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在这个里面凉风一下就来了，也就是说就是你说的暑气还没有完全退进去呢，这时候季节就唰一下就转身了，一下就转身了，完成了一次其实看的是悄悄的转身，但它也是断崖式的转身，让我们特别的舒服，真的特别舒服。其实秋天呢，立秋来了，秋天到了，这个不仅仅是说天气一下子慢慢就变凉了，
天气呢慢慢的变凉了，但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他也会悄悄影响我们的内心情绪的，因为不同的季节人们的情绪表现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表现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真是那样，就是人们说春生夏长，因为春天是生发的季节嘛，对吧？夏天各种植物啥特别茂盛啊，生长就是春生夏长，叫秋收冬藏。这可能是，这都是我们的农谚吧？那是不是一句农谚呢？然后在这里面，秋天是就是丰收的季节，然后到冬天了，那就是收藏了，对不对？其实在这个里面呢，秋天也告诉我们一个啥，人生吧，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总是一往无前的那种奔赴，因为夏天就是不断的奔赴，不断的蓬发生长的季节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其实告诉我们要适当的要有一个收敛了，有一个收敛，有一个休整，有一个回望，这就是秋天带给我们的那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吧。其实季节呢，你看四季嘛，这个四季哈，四季在不断的转场，不断的转场。因为到季节变换的时候，一般都是三个月吧，对不？三个月的一般是七号前后，基本都是七号前后进行季节的变换，都是七号前后。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六号了晚上呢，或者七号或者八号早晨了，反正就是七号前后，这是季节变化的一个时间的节点，一个时间的节点。有的时候是这样哈，随着季节的变换，就是我们说叫转场嘛，其实我们的心情也跟着转场的，我们也跟着转场的。然后这个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我们允许我们自己适当的可以说沉静一点，也可以允许我们呢，尤其到秋天呢，好好安放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在世界。其实不断的沉静、安放、收藏，这就是我们秋天的那种生活的姿态。但同时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听众呢后面说的老师，那啥叫悲秋？悲秋，哎呀，要一说悲秋，我们的听众，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哈，这边叫剑侠，感谢剑侠这位听众朋友说，老师啥叫悲秋？其实悲秋咋说呢？就是，其实秋天本来就是说啥呢？情绪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秋天本身就一体两面，其实在这里呢不是秋天，四季都是这样，整个四季都是一体两面，秋天也不例外，它就是一体两面。你看暑热呢就是酷暑慢慢有点退去了，对吧？然后呢真是北风一来，其实北风就叫秋风送暖了，对吧？秋风一来就是北风一下来就秋风送暖了，其实这可能是秋天给我们的一个礼物，秋天给我们的礼物，不像夏天那种那么闷呐、那么热呀、那么压抑、那么特别烦躁啊，就是那种状态呀。很多人立秋之后呢，就觉得头脑特别清醒了，刷呀就清醒了，然后呢，内心特别的通透，内心特别的通透，就是燥热那种消散了以后，就暑热暑气那种燥热消散了以后呢，其实人就不再容易就是特别冲动啊、发火啊、烦闷呐、就是思考你变得沉静了、理性了，这是秋天的，然后这是秋天的清爽的力量，这就是秋天清爽的力量。但是有的时候呢，为啥它叫一体两面呢？一体两面呢，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叫睹物思人，睹物思人就是人们会触景生情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一叶知秋嘛，到秋天的时候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就有时候会也尤其现在这两天还差一点啊，等过两天落叶一落的时候，它就会生出淡淡的那种惆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悲秋其实你看，就是林黛玉，她的性格里，她就有抑郁的
特质，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吧，就是内向，但就是神经质这方面特别活跃，就是啥的，有一个任何的一个睹物思情的，就是诗人的时候，他在这个里面就情绪变化特别快，特别快。其实在一个里面，我们有的时候看见落叶呀、啊，看到秋天那种，有的时候会有点肃杀的感觉。这两天应该没有，等过两天了，然后就会淡淡的就有一种惆怅。悲秋指的是这个，是这种心里那种淡淡的惆怅。有的时候，真的为啥说秋天呢？这季节叫一体两面呢？但在这里，我特别写，也希望呢，我们就是，你看吧，同样是一个秋风。同样是到立秋了，有人看见落叶呢就心生伤感，会心生伤感，但有人看见就是天高云淡的，天高云淡，然后感觉是豁然开朗，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季节只是什么，就是一个环境，季节就是一个环境，情绪有一半受不受季节影响呢？受，一定受季节的影响。情绪有一半受季节的影响，但那情绪还有一半是啥呢？受我们内心如何去解读，如何去解读。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啊，在这个里面，秋天来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今天呢，我不想给大家讲特别悲秋的这种感觉，过两天给大家讲，因为现在落叶还没开始落呢。等落叶一来的时候，然后天气就是人们的皮肤刷呀收紧，那个时候，就那一天的时候，人们就是悲秋的时候，那种感觉是特别明显。但今天应该是特别清爽的感觉，哎呀，突然间凉快了，突然间一下特别就是那种就是咋说呢，就是特别天高云淡了，然后豁然开朗了，就那种感觉，现在是这样一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悲秋啊，其实悲秋呢，就是其实它和啥呢，一定和人们为啥叫悲秋，和季节有关，和季节有关。因为他看见落叶一落的过程中，它是一种，他读到的是什么，是一种失去，是落寞，所以他会读到一种悲秋的感觉。但你豁然开朗的时候呢，你感觉秋天是一种收获的呢，那么你内心呢就特别的丰富丰盈，他俩是不一样的。就看你，就是为啥说一体两面，季节就是一体两面，就看你如何解读它，如何解读它。就像我们在一个房间，你开这扇窗呢，你看的是，哎呀，就是落叶枯黄肃杀，但你开到另一扇窗的时候是满园的春色，那鲜花灿烂，就是你看哪面窗你就有不同的解读。就是这个，你至于你开哪扇窗呢，是你内心的状态，是你内心的状态，也就是你个认知的状态。等以后有机会呢，我再给大家讲讲为啥有些人他就开着窗就是满园春色的，有的人就开的就是枯槁落叶的。这是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人生的选择，甚至有的时候这选择呢，有的是主动的选择，有的是呢是潜意识的选择。但有人说，那为啥我潜意识我选择这个呢？以后给大家讲，以后有机会的我给大家讲为啥会有这样一个选择。但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和大家说呢，秋天呢到来的时候呢，它的情绪不是让我们其实更多的呢是希望我们呢，不是让我们更多的就是沉溺在那个伤感中，而更多的是什么，让我们看到了秋天的收获。夏天的时候蓬勃的生长，秋天看到了更多的收获，也是我们要复盘的，我们要复盘的。因为你看夏天不是成长的过程，就是奋力奔跑的过程，奋力奔跑的过程。那么到了秋天呢，就我们可以慢一点，对吧，我们就可以慢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不必要就时时特别紧绷的那种状态，
也不用一直处在那种亢奋的状态了。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可以呢学会更加稳，然后在收获中呢享受那种喜悦，享受那种喜悦。那么就是假如我们真的就有那种淡淡的伤感，那也没有问题，但在这个里面不对抗它。以后我也给我今天不给大家讲这个部分哈，等哪天我给大家过两天给大家讲，就是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悲秋这个，过两天给大家讲。因为刚刚清爽的时候还没到，还没完全到了悲秋的时候呢。你这样啊，现在呢，我现在回答一下我们，听众哈，就是这个有一位听众叫知夏，哎呦啊，知夏，然后他呢，就是这个一个留言，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啊，就是我们知夏这位听众朋友，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事儿？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其实我都。特别感动在哪儿呢？一说燕秋老师的，我真的就是特别的感动。然后他说燕秋老师一定是我们的老听众，经常收听我们这个节目。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上段感情我真心付出了很久，最后还是分开了。明明我们的性格三观都不合适，分开是必然的结果，可我一直忍不住复盘过去，总觉得是我当时不够包容，不够懂事儿，是我哪里做的不好才导致感情的结束。现在我遇到了一个很温柔、很偏爱我的人，对方特别真诚，可我始终不敢全身心的投入，也不敢坦然的被爱，总觉得自己留不住幸福，不配拥有安稳的感情，心里一直被困在过去的愧疚里。哎呀，我们这位听众叫知夏，我记得在前几天我们在讲这个配得感的事儿的时候，人挫折内耗配得感，它是整个是一个链条的。我感觉我们知夏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在这段感情里哈，就是感情结束了，他应该咋呢？就是，一直在自责，是不是自己没做得不够好？其实明明知道他们也走不到一起，但他还是在自责。遇到了，新的这样一段关系，这段感情的时候，不是那么不敢接纳，是这样一个。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总觉得自己留不住幸福，不配拥有安稳的感情，我感觉这就是不配的感，这真的是，之下这位听众朋友，你这是典型的不配的感。我想你是不是前两天的这个，我们这个直播是不是你也听了哈？其实你这应该说啥呢？前段感情呢，有了一个挫折，然后你内心呢就觉得自己不够懂事，也不够包容的，你就是。其实不就是内耗吗？对不对？你真的内耗，然后呢，内耗以后呢，你的结果是什么？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就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各种听众朋友，我们看啊，其实知夏这个经历啊，是在情感中特别常见的那种亲密关系的挫折，那种亲密关系的挫折。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段关系呢走向了终点的时候，往往和性格的磨合呀，三观的差异，三观特别的重要，三观特别的重要。另外还有一些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就是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结果，其实叠加一起的规律，其实两个人的适配呀，往往不是单方面的过错，不是单方面的。你看我们这位之下这位听众朋友，我感觉他不断的在内耗啥，他在总是在自责自己，总是感觉是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老百姓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一段关系走到尽头的时候，一定是双方的问题，一定不是单独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之下这位听众朋友陷入了极度的自我的内疚感，而且呢他是自责的归因，他归因到自己了，是自己的问题。其实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之下，这位听众朋友，我倒想和你说哈，这是一段感情中，就亲密关系中你遇到一个事儿哈。但如果你要把很多的事儿吧，你要习惯这么归因的时候，你特别容易呢，就是习得性的，就是自我归因，内疚型的自我归因，这个对自己我感觉不公平。不公平，然后你就认为我不配的拥有幸福，你凭啥不配呀？对不对呀？你只是说在这段感情里你们不合适而已，不就是不匹配而已。不能因为他否定了自己，不能因为这段关系否定了自己。其实之下这位朋友，我真的就是想你啊，你在直播间呢啊，真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你可能认为如果你要当初做得好，可能结局就不是这样的，结局就不是这样的。但你换个方式想啊，换个角度想啊，也有可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对不？那么你三观，你明明知道三观不合，你注定也走不到一起，但是呢你为啥会对这个有留恋呢？因为你可能相处了一段时间，已经习惯性的，就是这种习惯性的相处了，你哪怕吵架呢也习惯性的吵架了，就是这个。另外呢，以前那时候呢，可能有点啥事呢，习惯性的给他打电话，习惯性的争吵，习惯性的对某个事儿进行讨论，进行辩论。你在这个里面，你只是一个习惯性的中断而已。其实你真正的不是针对这个人或者这段关系，你是对你的习惯。我感觉是真正放不下的是你这个习惯，真正放不下这种习惯。所以但你要是归咎说啊，都是因为我什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你对自己，我觉得不公平。所以吧，但是在这里面，这位叫啊之下，这位之下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倒感觉哈，你这个里面可能留下遗憾没有？其实任何一段关系，有的时候人们都会留下遗憾的，在留下遗憾不一定是针对那个人。不一定是针对那个人，而是针对的这是遗憾呢，是针对自己可能某些部分呢，希望假如做得更好呢，其实是针对自己的某一些行为呀，或者是某一些状态，针对是自己的。然后但是呢，如果你要用就是这一段，就是这段关系中断了以后，然后你就是这段遗憾持续的惩罚自己，认为自己我又不配这个不配那个，我感觉这个就是这种自我追责，然后形成这种感情里的那种不配得感。我觉得这个真的之下这位听众朋友，也其实在这里首先也感谢你呢，把你的这个就是这段经历哈，和我们大家一起进行分享。但是在这里面呢，可能就是咱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哈，我说的就是，我只是给你一些建议啊，给你一些建议，就是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我希望呢，就是我们共同来讨论哈，你看看就是，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你首先知道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再看看在这段感情里，那么你就是总自责，为啥要自责？为啥要自责？你自责你是留恋什么？你有什么可留恋的？是针对这个人呢，还是针对自己？你要考虑一下这个。然后但是同时我要之下这位听众朋友，我也要想和你说，如果在一段关系里呢，给你带来无尽的内耗，给你带来的是不配得感，那么这段关系当机立断的就给我放掉。因为我们走进各种关系的时候是为了什么？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如果这段关系让我们变得不好了，那么可能一开始这段关系是个鲜花，那么后来这鲜花凋零了，那么我们还在留恋，那么这个鲜花凋零了以后，它可能再散发的就不是香气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来自己看一看哈，做一个选择。其实之下这位听众朋友，真的需要你做一个选择。然后你看你形成了消极那种情感认知啊，我不够好，我留不住幸福，我不配被人选择，不配拥有什么安稳的那个情感，我就觉得这个太不对自己太不公平了。然后你看现在你就遇到了一个对你挺偏爱的一个人，然后也不敢去坦然的接受，不敢坦然的接受。然后实际上吧，像你说的哈，你们三观不合，性格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磨合的过程中，性格还有一些冲突，
其实人和人之间呢，不是说你前段关系里这个人好与不好，往往人和人之间那个矛盾和冲突在哪儿，不是说人好坏，而是往往更多的是个性的冲突，往往是个性的冲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个性的冲突以后，接下来呢就是三观是不是一致，三观一致那是很重要的，如果三观不一致，走起来太难了，走起来太难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特别别扭，你知道三观要不合特别的别扭。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分开了也不一定是坏事，不一定是坏事，对于他来讲也不一定是坏事，可能也是一个有了重新的选择，对于你来讲可能也可能有了一个重新的选择。而现在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中呢，你可能磨合的过程中呢，相处的过程中呢，你在他的身上也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他在你的身上也学会了与人相处，只是你们俩不合适。那么你们俩会把在这段关系里呢，就是形成的或者是在这个里面积累的一些与亲密关系相处的经验呢，带到下一段，彼此带到下一段关系里，可能对你们都是一个好的开始，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然后这个另外感情的结束啊，在这里我跟你说，感情的结束有的不是单方面的谁错谁对，有的真的是没有什么谁对谁错，有的时候呢你说有的时候什么各种问题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是不合适。我感觉有的时候真的只是不合适，你说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可能说的他这人也挺好，这人也挺好，那他俩在一起那就不行，那就是个性呗，或者是其他的，往往都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个性的冲突，都是个性的。将来有机会我给大家讲就是各种人格状态的时候，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呢，我给一般学校的老师啊那个就是还有各个机关在讲的时候，大家我就讲的过程中我在讲那个个性，因为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让自己处得好，如何和同事处得好，如何和家人处得好，往往和什么有关，都和个性有关，都和个性有关。实际上你说谁对谁错呀，哪有那多对和错呀。为啥有人说在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地方？啥叫情啊？就是个性的问题，就是个性的问题。但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之下这位听众朋友哈，其实我不太清楚你多大岁数哈，其实对于绝大多数失恋人来讲呢，可以说真的会陷入极致的自我内疚里，有的时候确实是会陷入，但是这是一段时期。有人说时间会磨平一切，等以后我给大家，其实不是时间会磨平一切，而是呢，我们之所以走不出来，是因为我们的自我选择。我们自我选择中，我们只盯到了这个部分。为啥说时间会磨平一切？不是时间的问题，我感觉不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是什么？随着这个过程的流逝，我们的关注点变了，我们对这事儿的解释变了。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另外我们呢，记忆变了，我们的记忆内容，我们就是进行个自我选择的过程中给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记忆内容。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可能最后大家说啊，时间会抹平一切，啥叫时间呢？时间它咋就能抹平一切呢？啥叫时间呢？时间就是可延续、可顺序性的，它不可逆的，对不对呀？是因为你的记忆里，你自动的去进行了新的选择、新的关注，改变了它的记忆内容。其实这就是这个一个过程，它是一种自动化的、一个自动化的认知的一个过程。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你就是感觉，在这里面就是有一种感觉，哪怕后来遇到了真诚的、对你特别关爱的那个新的，就是这样的一段关系，可以说依然内心不安呐、然后自卑呀、不敢全然的投入啊，也不敢叫他坦然的被爱。其实在这个里面，可能你在前段关系里可能感觉自己我不配，我自己不够好啊，留不住幸福呢，可能是和前段关系有关。但是我说句心里话啊，就是仅仅一段关系里，就是能会把你，就是一段关系会让你就一下把你的这种不配得感给唤醒吗？或者是给刻印住吗？也有可能，这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是不是也和你以前的
对自我可能也会有一些自我否定有关，和自我否定有关。因为在这里面就是仅仅一个事儿，就是直接让你就让你内心崩了，也不完全，可能以前你可能也有自我否定的时候，自我怀疑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事儿呢就是加深了，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然后把这痕迹浓重了一点，浓重了一点，然后就是啊，我不配的，不配的。在这里我真的就是老师真的要想跟你说，就是配得或者不配得，决定了你人生的成功与失败。你想选择成功，还想选择失败？你要选择失败，你要想选择失败，那你就自己告诉自己，我不配，我不配得到爱，我不配拥有幸福，我不配成功，我不配怎么怎么地的。那么你就那么去解释。但是之下，如果你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你既然能够把这个段就放到咱星光夜话的这个里面节目里来，我感觉你其实更多的想希望呢，自己呢，就是其实你对自己的那种不配的感、自我怀疑是有怀疑的，是不是这样？但是你是有怀疑的，所以在这里你是想改变的。那么好，在这里我特别希望你什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换一种思路，换一种认知的模式。把这模式，因为你的对这个事情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说的秋天，就今天立秋，一体两面嘛，立秋就是一体两面，对一个事儿也是一体两面，你看你咋解释，你看你咋选择。为啥我有时候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对于配得感这部分哈，我们就是真的配得感决定人的格局，你通过这个事儿，你让自己呢把自己的格局呢撑大，把自己的格局撑大，把自己的背景撑大，那么你这时候你就记住啥呢，你要感谢，就回过头你要感谢这段的关系的，你会感激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成长了。当然了，你也会感激咱星光夜话的，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成长，真的是都在成长。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最后呢，其实人生最后是什么，就是一个自己的抉择，自己的选择。我们的认知特别的重要。为啥我以前我常经常跟大家说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别他妈一层我原生家庭怎么着呢，原生家庭人你妈你爸咋的，养你咋养成孽来了，老百姓讲话对不对呀，其实哪一个父母不为孩子好啊，对不对呀？但是你出问题的时候，原生家庭这个部分它不决定你的当下和你的未来，你的当下和未来你的问题是谁，是你自己的选择。你都怪父母，我感觉你就太不为自己负责任了，太不为自己负责任了。你看现在一个孩子比较多，现在有二宝或三宝家庭也很多。你看我小的时候一家里都好几个孩子，那就是龙生九子还子子个别呢。你不能说就是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可以那讲嘛，就是每个孩子发展都不同，发展都不同，然后能把说的所有东西都就是推给父母吗？不能啊，不能啊。上这未来的时候，就是反正我在做心理调整工作的过程中呢，我的观点，我们要分析原生家庭，但是这里面呢不要把原生家庭的责任放到首位，不要把原生家庭放到首位，因为每一个父母都是最爱自己的孩子，每一个父母都是想把自己最好的给予自己的孩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呢可能父母呢都是用他的父母是如何对待他的，然后呢他把这个模式呢传承下来，他是不知不觉的，然后呢传承给自己的孩子，传承给自己的孩子。我感觉现在吧，就有好多的在咨询的过程中呢，就是过度的渲染原生家庭造成了他现在当下，我觉得这个观点不是，当然这不是主流哈，虽然不是主流，但是我也特别希望呢，就大家呢就是能够啥呢，为当下的自己负责任，当下自己负责任。然后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真正的起来，真正的就是能改变自己，你完全都推给别人那不行。
那个那是不是那真的是不行的。然后在这里面，我看啊，就是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还是在还有哎妈，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呢，好几位呢。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是这样吧，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现在不是一位两位呢，现在我不能马上就是那啥，我真的为大家讲一讲吧，就讲一讲就是高配的感和低配的感啊，就是先给大家讲讲低配的感。你像我们刚才之下哈这位听众朋友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人呢。啊，我们之下说的太感谢太感谢燕秋老师哎呀，你这一个太感谢太感谢了我也是太感动太感动了嗯，真的这之下我也感谢你啊，真的特别感谢你，嗯，也特别希望呢不久的将来呢听到你的好消息啊行，嗯，好，你这样啊，就现在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一个人的高配的和低配的感对一个人的一个影响。你看吧，我记得是昨天就给大家讲了一个，不是刘邦，是项羽，项羽那事儿。项羽是一个战神呐，屡战屡胜，但他多少次的，就是，有多少次能够称霸天下的时候，他错失良机。你看鸿门宴，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鸿门宴的时候，他就可以有机会一统天下，坐失良机。然后呢，因为他在潜意识里不能接受天下共主这个位置，他不能接受，这不就是不低配的感带来的吗？大家想，这是低配的感带来的，总觉得自己是德不配位，一直到后来他处都是优柔寡断的，一直后来兵败垓下，在那位置上，明明他要乌江渡过去以后他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但是呢他就觉得没有颜面见江东父老。你看这不都是低配的感吗？如果要这个就是说在这个里面他认为自己内在的因为低配的感，所以认为自己不配，就是逆风翻盘，他不配这个。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项羽就是个典型的低配的感。还有你看就是大家读历史的时候，西汉有一个人叫贾谊，这个人在这个里面他年少就成名了，他是非常有才气的一个人，就是他的文采是绝世的，非常厉害，然后政见也特别的，就是他那个远见卓识啊，在当时那个时代真的是可以说旷古的一个奇才。20多岁，当时汉文帝的时候叫贾谊，破格重用他，20多岁就破格重用。然后当时其实他就是拥有改写朝政的那个能力，他是拥有这个能力的，而且能够辅佐盛世的这个绝佳的机会，他有这个贾谊。但是贾谊的一生深陷在一种内疚和低配的感中，他被权臣排挤，然后在职场中屡次受挫，但他没有客观的看待就是宫廷，就是那种人际斗争的那种外部的因素，他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他看到啥？全是内鬼音，他全是内鬼音，反复谴责是不是自己锋芒太，就是锋芒太露了，然后是不是出头的权势先烂了，是不是自己不够沉稳呢？是不是自己不配身居高位呀？你看他开始自己内耗，开始自己自责，就是那种内耗和自责，到最后的时候，明明是因为别人嫉妒他的才华打压他，然后呢，他却总是自我审判，自我贬低，那就是总觉得自己是不是我这德不配位呀？别人说啥他就认同啥。别人说啥就认同他，是不是我拖累了朝堂啊，我怎么样的辜负了君主的对我的信任呢、啊、你看就会各种各样的内耗啊，一次次的就成内耗，到最后终于他是在33那年吧抑郁而终，
三十多岁，然后就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你看这不都是低配得感带来的吗？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就是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分析是自己的原因还是外部环境的原因，慢慢去分析，分析以后呢，我们再做一个自我的选择，做自我的选择。有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是出现了这个错误，出现了当下这个挫折，有的时候说句心里话，不完全是你的因素，不完全是你的因素，但你赶到这儿了，赶到这儿，那就面对吧，面对完以后我们慢慢处理呗，对不对呀？但你不能因为赶到这儿了，你就无限的自责自己，那你自责自己对自己太不公平了。我们一生中，就是我们走的过程中，有的事儿呢，可能挫折是我们自己选择带来的，但也有的时候呢，是外部环境带来的。外部环境带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星光夜话栏目呢，就是特别好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讨论，到我们这讨论的过程中呢，可能对每一个人呢，可能我们都是一种帮助和支持，真的是一种帮助和支持。所以吧，有的时候吧，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就像那个贾谊这人，他是才华配得上这个盛世，但是他的心态配不上他的才华，他的心态配不上他的才华，所以这种低配的感，人要心态配不上才华呀，那你就记住，在这个里面，那终究会耗尽他的一生的，内耗他的一生的。你像那个，就像那个项羽似的，项羽是啥？他内心的低配得感撑不起他的野心。项羽是他的内心的低配得感撑不起他的野心，最后错失了千秋霸业。但你看在这里面，人家刘邦就不是，刘邦呢就是高配得感，我屡败屡屡屡屡那个怎么败完，我还是觉得我能够怎么怎么样的，能够称帝的。你看这刘邦就叫高配得感，我因为这个时间快到了哈，所以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刘邦就是，你看低配得感和高配得感完全不一样。同时代的人，你看有高配得感，有低配得感，那就是不一样，那真就是不一样。你看吧，真是那样，就是你其实有才华的人很多，但你才华可能你才华配得上你怎么这个当时这个时代，但是你的心态配不上你的才华呀。你的心态配不上你的才华，其实有好多人都是心态配不上才华，所以为啥就说要有心理咨询师的这样一个职业，就是啥呢？辅助我们把我们的心态调整过来。我们有太多太多人都是有没有才华，有甚至有人，有的很多人说，老师我们家还很聪明啊，有的说的啥的，怎么怎么这么聪明，那么怎么怎么地的，考试什么什么样，但是这一个但是因为啥的，心态配不上他的聪明度。其实心态配不上聪明度意味着什么？他吧，你别看他聪明，他不智慧。人生的智慧是啥？智慧和聪明是两个维度，我下周给大家讲啥叫聪明，啥叫智慧。一个人的在这个聪明只是你的智商的问题，但是智慧不是，智慧是你的选择，智慧是你的选择。在这个里面，人生的选择，为啥我说就像那个，就像这个叫贾谊，就是这位就是贾谊当时是应该是西汉吧，就是西汉的，他是汉文帝时期的一个人。那么他就是他的才华，他的心态就配不上他的才华，最后呢就是抑郁而终啊，这个带着他的才华离开了，带着他的才华离开，就是心态的问题。然后就像我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哈，就是这里面真是挺有意思的。就像那个就说到你看刘邦和项羽，那么他是在这个里面，那刘邦我就感觉那是高配的感呢，那项羽就不行，项羽就是背低的配的感，然后但项羽呢，他那个低配的感，他的那个军事才华就是撑不起他的野心，撑起他的野心，他的军事才华能够撑起他的野心，但是呢，他的低配得感撑不起他的野心，
然后过于要面子，什么我无颜见江东父老，你的颜面和你的霸业哪个更重要啊？哪一个更重要啊？我记得曾经我在有一次呢，在做一个工作的过程中，然后有一个人跟我说啊，那个就是他的妈妈呢，就是常年卧床，然后他们家是就是哥俩呢，然后他妈妈呢是嫂子夫，那个总是照顾他哥和嫂子照顾，小姑呢就基本上就是他妈妈这个卧床这五年中，他基本上不怎么来。后来我们就是做工作的过程中，后来我就说，他就讲，他说为啥不来？说他每一次去的时候，他嫂子就拿话磕的他，他就觉得他嫂子什么又瞧不起他又怎么的。后来我就说，我说你是面子重要还是孝心重要？最后呢，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他真的去了几回，但他去到第三次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权重权轻的时候，我们也要。

当中啊，这是和人的心态有关。好啊，这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唱诵对
2: 吗？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要听的是爱情戏。咱们节目当中分享的爱情戏挺多的，对不对？哎，你看这个牛郎织女啊，包括这个天仙配啊，包括白蛇传呢、啊、柳荫记呀、啊、红楼戏呀、啊，前两天刚听完，对不对？哎，今天呢，咱们要说的是乱世之中的相守与忠贞。由杜锦芳先生和叶盛兰先生两位宗师联袂演绎的《桃花扇》。《桃花扇》呢，其实也被翻成了很多种不同版本的戏曲形式啊。那么，了解这出戏的朋友肯定是知道的，这出戏最动人的内核就是孔尚任笔下的那一句啊，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故事呢，发生在风雨飘摇的明末乱世啊，江淮名妓李香君身姿清雅，风骨凛然，附设

上给当时的这个复社的这些文人啊啊，东林社的一些文人，算是怎么呢？做了很大的孽啊！为了自己的权势，坑害了很多读书人啊，把他们称之为乱党。那么，包括啊，咱们这出戏的男主之一侯方域，他就是复社当时的一个算是领军人物啊，领军人物。一干人呢，在孔庙啊遇见了大坏蛋阮大铖，逼问之下啊，一顿毒打，把这个阮大铖啊打坏了。当然啊，咱们说这个事情之所以有波折，是因为这里边不只有一个坏人阮大铖，还有别人。里边有这么一位杨文聪啊，是个县令，他呢跟阮大铖呢自然也是相熟的啊，相熟的。他在现场见到了这个情景之后呢，他就打了个圆场。他为什么来打圆场呢？他一直是一个左右逢源的这样的圆滑之人，几边都不想得罪，几边都想讨好啊。通过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哎，就让这些读书人放过了阮大铖，哎，就让他走了，说你得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呀。那么男主啊，也就是侯方域啊，也叫他字朝宗啊，也叫侯朝宗，放过了阮大铖之后，哎，这一些人呢也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啊。之后的聚会当中呢，就结识了谁呢？结识了李香君。而在这中间呢，还有别的一些小波折，也就是杨文聪和阮大铖之间呢又有勾连。阮大铖被打了之后是十分不高兴啊，十分不高兴的。我能让这些人给打了？这些人都是乱党啊，都是余孽，不能放过。自己想着呢，这杨文聪就来了。来了之后啊，两个人呢，哎，你给点建议，我出点主意。两个人这么一想，得，哎，支个招吧，对吧？我怎么样才能利用这些文人呢？我让他花我的钱。他不是不想跟我挂上关系吗？他如果花了我的钱，他就跟我挂上关系了，想跑也跑不了。商定了一个坏主意啊，为啥呢？因为侯方域这个人呢是才子没错，但他确实很贫穷啊，没啥钱，没啥钱。他跟李香君的这个相识啊，相恋呢，背后也是有这个阮大铖他们暗箱操作的啊。那两个人想要在一起，你得成亲吧，成亲拜堂这事儿得花钱吧。那么侯方域没有钱，好了，怎么办呢？杨文聪去出钱去。杨文聪说，我们同为读书人，哎，我们都是好友，没事啊，你放心，这钱呢我替你掏了啊。成亲的钱是谁掏的呢？杨文聪掏的。但实际上钱不是杨文聪的，而是阮大铖的。阮大铖给杨文聪拿了600两银子。你说杨文聪这人啊，他的这种八面玲珑也挺坏的啊，也挺坏的。让男女主角相遇、相见、相知、相恋，好了，最终你不得不花这个钱了。好嘞，钱我垫上了。而此时的这个李香君和侯方域，对于这件事情完全不知情。两个人就沉溺在一见

情当中真的就成亲了。宴席之上啊，这个侯方域呢情之所动，在桃花扇上题诗一首作为定情之物送与李香君。李香君是非常高兴啊，俩人都很高兴，然后在座的很多的这些文人雅士哎都来敬酒啊。那么侯方域和李香君之间就有了一段特别甜蜜的对唱，又是喜又是惊，五内不宁，就一直到成亲当晚，侯方域都不相信啊，我真的就跟湘君成亲了吗？

0: 我看这个宴呐，还是叫湘君来捧你好啊。
1: 捧命的不是，依着我说呀，做事不如唱戏，唱戏不如划拳。来来来，划拳，咱们划拳来着，划拳。
0: 你等人家提完了誓再划拳。
1: 捧命的不是。

0: 呐，我实实的要醉了啊！
1: 哎，人家的酒可都喝了，只不喝我的，那可不行，我不来了。
2: 侯方玉啊很高兴啊，喝着喝着呢就有点喝多了啊，好在呢有人保驾啊，就说时间太晚了啊，一对新人呢也该歇歇了。这洞房一夜之后，哎，良缘初定，第二天的清晨，李香君起来之后啊，哎，就回想这几天的种种，就对侯方玉的真心呢特别的重视。而此时此刻的他呢，满心的安稳，满心的欢喜，只有岁月安稳，希望跟良人相守一生啊，就有了一段独唱，叫《洞房昨夜春初透》啊，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

整段的唱呢特别的舒缓啊，没有什么激烈的情绪起伏，一听就是岁月静好，哎，满满的那种少女啊寻得真爱然后满心欢喜的这种状态。而杜近芳先生呢，他所饰演的李香君呢人物特别的贴合，大家有时间也可以看一看啊，现在应该还能找到这段戏的完整版的视频啊，我看见过看见过，虽然画质不是那么的清晰，但是杜近芳先生演得特别好，哎，整个的人物状态拿捏得非常到位，包括眼神呐、动作呀，包括一些羞涩时候的一些小细节呀，等等等等，都很到位。那杜近芳先生这段唱啊，也是诠释了梅派的那种典雅空灵的韵味，他的嗓音呢也很纯净通透，温润如玉。有的时候吧，我就会有点恍惚啊，杜近芳先生呢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就会让我想到梅先生啊，就是有一些神韵真的很像。我们说呀，这甜蜜的时光过得快啊，这风波跟着也就来。那么之前也说了，这一场婚礼呀，策划者暗中策划者是谁呢？阮大铖。执行者是谁呢？八面玲珑的杨文聪。那杨文聪呢来了，来了之后呢又跟两个人哎借着这个婚礼的事儿啊接着往下攀交情。然后呢李香君啊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女子，她就问了个问题，就说杨先生和我家夫君啊原本呢也不是关系特别密切的朋友，然后呢您也来这边时间也不长啊，为什么会拿钱资助我夫君来成亲呢？杨文聪呢本来想搪塞一下，结果没搪塞过去啊，这侯方域呢也顺便问了一下这个事儿。杨文聪一看左右躲不过，那我就直说了啊，就说呀，嗨，实际上这个钱呢也不是我出的啊，那是谁出的呢？是阮大铖出的。侯方域一听当时就懵了，李香君也懵了，因为李香君家里边哎，他为什么会成了江南名妓呢？实际上也是因为阮大铖他们阉党一脉啊，魏忠贤因为他的家里边被诬为叛党啊，东林党叛党，家里边啊男子为奴女子为妓，这李香君呢就到了江南啊，成了一个有名的歌妓。那侯方域呢正人君子，我这一不小心哎呦我就花了阉党余孽的钱了，哎，李香君这个恨呐 啊然后呢侯方域还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当时迷糊住了。李香君就觉得君子立身气节为重啊，也不愿意自己的爱人沾染了奸党的污名，也不肯为钱财折损风骨。这钱不是阮大铖出的吗？对吧？他拿来什么，我给他还回去，咱们划清界限啊。差的钱，我哪怕出去卖唱，我也给他补上，他的钱我一分不要。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了这三个人的一段对唱，就是李香君识破奸计，然后呢怒斥阴谋坚守气节的一段戏份。

一番争执之后不欢而散啊。那么经过了这场风波，侯方域呢也是彻底看清了阮大铖的这个险恶用心啊，也越来历了这些波折。李香君也觉得啊，这侯方域啊一定会遭到惨烈的报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侯方域呢被逼无奈远走他乡，想要避开这场纷争，嘱咐李香君啊要保重自己啊。那李香君呢也是反复叮咛，希望夫君路上注意安全啊。那么侯方域啊就短暂的离场了。而李香君呢在侯方域不在的这段时间刚开始还行啊，结果后来呢这阮大铖也是怀恨在心，四处罗织罪名啊。那么为了泄这个私愤啊，同时也羞辱侯方域，为了拉拢权贵，就通过这个杨文聪啊联合逼迫李香君改嫁当朝权贵。李香君呢面对威逼利诱丝毫不惧，断然拒绝啊，坚持自身守节，立下誓言，鲜血浸染桃花扇啊。这桃花扇是怎么来的呢？原本没有桃花，这桃花啊是因为李香君的鲜血浸染之后，杨文聪在上边补的画把它画成了桃花。嫁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那么一段唱，就是展现了李香君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洁气节。一段唱啊，我生有坚贞性，金石一样。

原本呢，这边李祥军啊，眼看都逃不过去了啊，清军打过来了。哎呀，这事儿呢就没成，一众的大人物全跑了。李祥军呢也得以逃脱啊，也得以逃脱，但实际上啊也没少遭罪啊。那么清军打过来之后，这没有多久啊，原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就彻底不在了，躲起来了啊！包括之前的一些好友啊，他们还互相之间啊经常来回走动啊。但是呢，也没有新消息啊，就说这个侯超宗啊，还真的逃出去了。然后也有消息说呢，他又回来了啊。大伙儿呢就一直带着这个消息。李祥军呢听了之后啊，也很高兴啊，内心呢也很期待，什么时候能够与这个他的夫君再次见面呢？啊，那终于说着说着说着，嘿，还真回来了。再次见到夫君的这个李祥军啊，内心很激动啊，直接就扑到了这个侯方域的怀里。两个人呢就诉说衷情，然后侯方域就说，我呢就是来带你走的，之后啊一切就都好了，你就再也不用担心了啊。李祥军很高兴啊，很高兴，像大厂摘下帽子这一个过程，也让李祥军一抬头就发现了此时的侯方域已经剃了发。降了清了，李祥军内心啊大为震撼。

你不是应该坚守你的名士风骨，坚守国家大义吗？你怎么能负了你的初心，负了你的圣名呢？你怎么也从了奸佞了呢？你怎么能辜负气节呢？侯方又解释啊，哪有那么多的迫不得已？他没有想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心爱之人，哎，就这样没了气节。原本的复社名士、心怀家国的君子，决定与这个侯朝宗划清界限。我不能跟着你了，啊，我不能降。内心呢，郁结之下，一口鲜血喷在了桃花扇上。段落。

李香君啊，虽然身处风尘，但是他守住了最纯粹的本心啊，最珍贵的气节。她是一个温柔，但是又不是软弱的女子；她是一个深情，但又不盲从的女子，不畏强权，不慕浮华，啊，以一生的忠贞为。

映照出了王朝的兴亡更迭之态。这也是桃花扇流传数百年。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金
5: 的，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7: 看辽西，
1: 看辽西。
8: 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京。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啊，咱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想要跟学脚步又近了，对吧？那么2026级的新生，大家可以注意了，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新增了新生的预约功能。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去操作呢？那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共同了解一下。
3: 买学生票的有新变化了，哪位同学发现了？八月一号就开始了，到30号结束，在学生预约购票中新增加了
4: 新生预约功能。
3: 马上要去上大学的同学们，咱们在填好各种信息后，就进入到了
4: 新生入学。
3: 在开车前的17到20天，可以预约8月17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基本涵盖了你要报到的时间点。但你说上学这事儿，那咱也不能自己去啊。
5: 对
3: 啊。所以在预约的时候呢，可以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咱爸咱妈都能一起约。这一个账号啊，可以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1天在内的5个级别。

自动售票机去办理就可以了。还有问说那什么时候来支付票款啊？那么会在开车之前的第16天的0时到7时来兑现预约的订单，那并且呢兑现的情况会在当天的7点之后通过手机短信来通知购票人。那么在这个兑现成功之后呢，购票人必须在当天的23点之前要把这个票款给支付了。如果说你没有支付的话，那你这个订单可就是自动取消了的。另外呢，有的朋友们说，那我这开学时间不是在这个规定时间段，那咋办啊？我还能不能办理这个学生优惠票啊？能啊，这个新生的旅客呢，如果需要购买的话呢，8月17号到9月14号期间以外的这个学生优惠票的话呢，您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那您需要到线下窗口去购买，也就是说，在这个 APP 当中就没有办法购买了。我们也祝福所有的这个新生朋友到新的学校啊，开启新的人生啊。我们这个做家长呢，也是把心呢都放在肚子里面，孩子们棒棒的啊。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要说起这个兰州拉面呢，相信在咱们锦州啊，你要说哎，这个面我就是没吃过，好像比较少是吧？这个兰州拉面，你到咱们国内来讲的话，那几乎是各地都能够见得到啊。它的这个味道呢，也属实是，各地呢都能够去接受。你看，比如说，我们就即便说到了这个南方去哈，我们看到这个兰州拉面，如果说你去选择的话，那么在这个口味上啊，那它你去吃的话，可能也觉得说，哎，不错，我也是能够接受的。当然，在各地呢，它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做法哈，比如说有的是这个现拉面啊，或者是菜呢也是现拌的啊，等等等等吧。反正就不管怎么说呢，这个兰州拉面确实是很受到大家的喜欢啊，甚至都已经开到国外去了。但是呢，最近啊有这样的一条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说这个兰州拉面已经是在多地试点改名了，叫什么呢？叫青海拉面。有朋友说这怎么了？这好好的怎么就非得改成青海拉面？这个不是一个地方啊，是不是？那我们以前吃的这个拉面到底是哪儿的呀？其实呢，说起这个改名啊，它的这个背后呢，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为什么这么讲呢？说这个兰州本地其实并没有兰州拉面这个叫法。我记得前两天为大家介绍这个兰州的时候也提到了，说这个兰州拉面啊，它不是他们本地的啊，也说到了这个就是青海的啊，正宗的本地的面食叫什么呢？叫兰州牛肉面，就是不叫兰州拉面。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青海化隆还有煎渣群众外出谋生，就借用了兰州牛肉面这个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这个招牌开店，而且呢在这个全国呀开出了超过3万家的门店，年创收超过了240亿。当然了，这个各地门店的工艺啊还有口味也都不太一样啊，那么持续的消耗了这个兰州牛肉面的品牌的口碑，所以说呢这个两地品牌的矛盾也是逐步的凸显了，这味道就是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不一样啊。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连用40年的兰州拉面的招牌，就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那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啊要是到这个天津去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啊有很多这个青海拉面的这个招牌。公开资料也显示呢，目前兰州拉面的这个商标申请都已经被驳回了，商标呢还是处于一个无效的状态。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注册的多枚兰州牛肉拉面的商标是持续有效的。南京一家这个青海拉面的负责人说啊，自己呢是青海人，那么当地政府呢推广这个青海拉面这个品牌，他说我跟合伙人开的这个店原先就叫兰州拉面，那么现在呢改名啊改成这个青海拉面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另外一家青海拉面的老板说呢，我们是今年刚开业的，青海人开的这个拉面店嘛，咱们就得叫这个青海拉面，地方特色我觉着挺好啊。以前呢是叫兰州拉面，我们青海的真是没必要再挂兰州这两个字了，人是青海人，挂兰州牌子不合适，慢慢的咱们得改过来。你看，所以说以后咱们要再吃这个拉面的时候，我们得去真的好好区分一下了啊，是青海拉面，还有就是兰州牛肉面。咱们吃啊，也得吃得明明白白的，你说是不是呢？

过这样做买卖的吗？有人掏钱买，哎，这个摊主呢就是不卖，就你给钱我也不卖，这是为啥呢？有人想说这不傻吗？这送上的门，这送上门的生意你也不做吗？近日呢，一位游客在青岛的海边啊，想买一个游泳圈，遭到了拒绝。这个拒绝这个送上门的生意的人叫什么呢？这位摊主叫做新乐，他呢是石老人海水浴场的摊位的工作人员。当天晚上是在7点多钟吧，有一位游客走到摊位前说：“师傅，我想买个游泳圈给孩子下水用。”新乐一瞅，赶紧的摆手拒绝。游客说：“这怎么的？我想买，咋还不卖我呢？对不对呀？”以为说这个摊主是不是想卖高价呀？新乐非常耐心的跟游客解释说：“都这个点儿了，这天黑了，下水是很危险的啊。嗯”新大哥说呢：“宁可不做生意，咱也得把人给劝住啊。”这大家伙啊都为这个新大哥点赞。咱们说这个生意有价，生命无价，就这一句不卖，那是发自心底的善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守护，让游客乘兴而来，更要让游客平安而归。我们也为这样的好人点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
2: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来在线收听收看豆豆为您带来的节目。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能力，可以说呢，它就是一个人的社会化的能力。那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在下面时间咱们就来聊一聊。其实咱们说啊，这个旅行它真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观光消遣的事儿，它呢是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完成人际协作、规则适应、问题解决还有情绪管理的综合考验。所以说这个一个人的旅行能力从本质上来看的话，那绝对是他社会化生存的能力。你看，首先第一点，你得具备什么呢？信息筛选和决策能力。咱们好像在工作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吧？那没错呀，你看，如果说呢，咱们出去游玩的话，像分配开支啊，权衡性价比，规划物资储备，制定游玩攻略，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吧？你看，选什么样的饭店，吃什么，买什么。这相关的信息太多了吧，哎，你看都需要根据您自身的需求去进行筛选，然后要快速做出决策。另外呢，对这个规则的适应能力的要求也确实是比较高的。其实这个社会化最基础的要求就是啥呢？要遵守公共规则、地域风俗还有法律规范，是吧？那么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我们要主动的去遵守，比如说像交通法规、景区制度，还有异地的民俗禁忌、公共礼仪

而且呢还要适配不同的城市、不同民族的差异化的行为准则。你看比如说习惯于自由出行独自规划行程的人呢，就更懂得尊重公共秩序和文化差异。那么旅行呢，就是提前演练如何在多元化规则体系之下约束自我的行为。你看，那比如说你到某些国家去，人家就说如果说你摸人家的这个头顶啊，就是非常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但是呢，咱们这儿就觉得说，哎，碰着一个小孩真可爱，是吧？咱们上去摸摸人家的这个头发啊，那在人家那儿就是你看这是不是就考验了这个规则的适应能力呢？另外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人际的沟通和协作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比如说像问路啊，协商住宿，对接司机，化解服务矛盾，组队分工，全都要高效的平等沟通，情绪谈判，还有换位思考。那么擅长妥善处理旅途当中人际摩擦的人，那么在职场协作、公共交往当中呢，也是懂得共情和分寸的人。一不小心把这个上车的地点给看错了，结果呢，这个到了这个车站之后，已经是到了这个开车的时间才发现，那怎么办呢？那就临时决定啊，去一个新选择的地方，马上就出发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能力呀。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像车票改签呢、天气突变呢、路线规划失误了、物品遗失、身体不舒服等等这样的意外，那么需要自主的去搜集信息、权衡方案、取舍利弊、承担决策的后果。那么这种临场应变、资源整合还有独立承担失误的这种能力，那么也是成年人立足社会的核心的素质。最后要说到的就是包容了。其实社会化的一个高阶的表现就是包容。包容什么呢？地域文化、生活习惯、价值观，它的多样性。跨地域旅行嘛，你就会有全然不同的饮食、方言、生活方式，打破自身固有的认知。你愿意去理解差异、尊重不同的生活模式的旅行者，那么在社会交往当中呢，就更少偏见，更少排他性。那么如果说全程跟团儿，所有事儿呢都是交给他人去办了，你就是说我就负责拍照游玩啊，你不能够提升一个沟通应变和规划的能力。所以说呢，只有这个自主计划、独立处理问题的深度的旅行，才能够完成社会化的打磨。所以说你看，这个高质量的独立的旅行，那真的是最低成本的社会化的修行。有人讲啊，说喝过不同地方的水，这是一个开智的过程。其实如果要是去讲说它这个是不是真的能开智啊，这个咱不知道。但是多地的水呢，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菌群，它会让一个人的菌群更加的丰富，它也会建立不同的人。还有人讲说走运走运，你也只有走出去才会有不同的好的运气。您是不是相信这些说法呢？别的咱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经常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出行了之后，我到一个地方去见识了不同的人，感受了不一样的风景啊，吃了不一样的食物之后，我再回到这个地方，我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心情真的是开朗了许多啊，也觉得豁达了许多。那你说是不是跟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它是有关联的呢？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歌曲名字叫做《新世界》。

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中波774千赫，调频九零。
1: This radio 774 AM 90.9 FM。
0: 文旅之声，财富启航。
2: 文旅之声，
0: 财富启航。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机会，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

0: 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段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

买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

0: 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放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发酵中药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那个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儿能给憋死的，那用上咱们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良心价格。 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的。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了。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一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一块钱就能够用上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6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 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要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的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呀，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呀，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关键是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九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五六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呀。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好。
0: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0: 嗯。
2: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呀、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0: 嗯，
2: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 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0: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发酵中药，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1: 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0: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1: 啊，
0: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0: 今年我56的。
1: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1: 嗯。
0: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
1: 嗯，
0: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
1: 嗯，
0: 枸杞呀、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1: 嗯。
0: 哎呀，这些呀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律不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1: 嗯
0: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1: 嗯，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
0: 对。
1: 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麦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的源，啊，
0: 哦，
1: 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啊？
0: 哎，是这么个道理。
1: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液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
0: 哦，
1: 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反而也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10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麦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0: 好，
1: 嗯。
0: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1: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方啊，药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0: 好嘞，李
1: 嗯，
0: 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

0: 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这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
3: 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了。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
1: 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发酵中药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那个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1:1的比例了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的患者，你看看3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3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3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3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3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3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
3: 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了。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了。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6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嗯，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6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 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
1: 嗯，

0: 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她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他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关键是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九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五六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呀。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

0: 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有，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2: 嗯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2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2: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2: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2: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这啊，我哪有今天呢？
2: 那你现在用咱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3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呀，就感觉真是啊，人体3通，疾病无踪。
2: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3大生命，如果说这3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3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5了。
2: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啊。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2: 嗯，
3: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2: 哦，
3: 寿衣都给我买好了。
2: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3: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2: 嗯嗯，
3: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个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2: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3: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2: 嗯，
3: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2: 对，咱们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时间的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3: 好好，
2: 嗯，
3: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方这一种药。
2: 嗯，
3: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2: 嗯，
3: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

0: 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的太神奇了。李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火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五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0: 嗯，
1: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0: 嗯
1: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0: 嗯
1: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

0: 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方。
1: 嗯，
0: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1: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的利利索索的。
0: 嗯，
1: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的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是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它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它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它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它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1: 嗯，
4: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买是买了一副，
1: 嗯，
4: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1: 哦，
4: 这不是还要生2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1: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
4: 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啊。
1: 嗯，
4: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得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3进3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4: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1: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嗯，
4: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4: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 而且还带着我的胃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就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4: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

0: 我经常跟大伙儿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的。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3副药足够了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没事，
1: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0: 哎，好，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
4: 哎，李老师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0: 嗯，
4: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那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4: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发酵中药，他给我也看看。
0: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4: 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0: 啊，
4: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我56的。
0: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4: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哎呀，这些呀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0: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

0: 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1: 哎，是是是，是这么个道理。
0: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
1: oh.
0: 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反而也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十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0: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一块钱一片的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1: 好嘞，李老师啊，我这就打。
2: 重病三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0: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行行，
0: 嗯，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0: 嗯，
3: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0: 嗯嗯，
3: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他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0: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3: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0: 嗯，
3: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了，
0: 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3: 可不是吗？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蛋白也出现2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3: 哎呀，把我吓的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0: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 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3: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3: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五指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0: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0: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3: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0: 嗯，
3: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0: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1: 哎呀，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0: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那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因为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这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那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1: 也就四五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0: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十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呢我们怎么
1: 样，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
3: 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万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
0: 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 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吐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底。

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的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呀？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啊、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
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

那你说他这个药劲儿他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啊，800个，所有用上咱们三代的患者，你看看，3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3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3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3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3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3天时间，咱这个可以说咱们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我们这3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的。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了。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只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他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6味地黄丸呢，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
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她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她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着。但这些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他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

0: 1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关键是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无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2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
2: 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2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0: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0: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0: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这啊，我哪有今天呢？
0: 那你现在用咱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3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呀，就感觉真是啊，人体3通，疾病无踪。
0: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3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 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5了。
0: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啊。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李老师。

0: 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兽医都给我买好了，
1: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0: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的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药，真是好啊！而且一片啊只卖一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三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1: 对，咱们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0: 好好，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广的一种药。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都能干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
1: 但是李老师觉得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五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0: 对，那李老师
1: 健康长寿了，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0: 明白。

0: 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4: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买是买了一副，
0: 嗯，
4: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0: 哦，
4: 这不是还要生2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0: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4: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啊。
0: 嗯，
4: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得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3进3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0: 嗯，
4: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0: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嗯，
4: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0: 嗯，
4: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这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是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0: 嗯，
4: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0: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0: 对呀，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方一主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儿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儿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闻异味儿，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儿。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儿。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如果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是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3副药足够了啊。
0: 好的，谢谢李老师，
1: 没事
0: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1: 哎，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头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 一通脾胃，二通脾不加价，一片治

0: 买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
2: 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哎，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3: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2: 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3: 啊，
2: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3: 今年多大年纪啊？
2: 今年我56的。
3: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2: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感觉这个身上啊，软的跟闷面条一样，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过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3: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没头的圆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2: 是这么个道理。
3: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反而也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10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反而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2: 好好好。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3: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方啊，药治给您治到根上，治咱就治好它。
1: 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李老师啊，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慢慢的呀就发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0: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1: 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了。
0: 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1: 可不是嘛，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蛋白也出现2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0: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1: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1: 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指多，饭后呢7指3、7指，过得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还有啊，就是尿里面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2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0: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
1: 哎呀，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0: 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你看，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这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3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1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

0: 知冷暖，气象早知道。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末伏第四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易县26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20度，易县19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易县26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20度，易县19度。昨天市区天气实况，最高气温31.2度，最低气温22.6度，最大风速每秒4.4米。身处万物易得的时代，唯有摒弃浮躁，向内扎根，深耕心性，锤炼本领，才能始终在风云变幻中站得住，立得稳，行得远。美好一天从向内扎根开始。周一早上好。
1: 放心不下，跟金兆雄、于德鹏、田广荣一商议，金兆雄说这样办吧，今天晚上我进一趟葵花岭，我看看究竟发生什么变化了。木兰不放心，木兰说要去咱俩一块儿去，让于德鹏、田广荣负责守卫大营。就这样他们俩化妆改扮赶奔葵花岭，走进树林抬头一看，对面来仨人，交头接耳，鬼鬼祟祟的。花木兰多机警啊，那金兆雄久经大敌，两个人一咬耳朵就做好准备，决定要把这仨人给抓住。这三位还不知道呢，还正往前走着，木兰和金兆雄轻轻像狸猫似的就窜到三人的身后，飞起一腿，砰砰踹倒两位，抡起巴掌啪又打倒一个。没等三个人明白过来，早被捆上了。花木兰拽出宝剑压到金奎的脖子上，别走，不准杀走，叫杀哪儿去都行。木兰用一根绳子拴着他们仨，金兆雄提刀拉着绳子头，木兰往后看看，确实就他们仨人，这才放心，一直把他们押回随营。木兰一直把他们仨带到中军大帐，沉着脸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2: 我们是葵花岭巡逻的。
1: 你们仨谁是头目？金奎一想，这瞒不住人呢，往前大跨一步：
2: 我是前八寨的寨主，我姓金，叫金奎。
1: 他们俩呢？他们俩都是小头目。
2: 好，把你留下。来人，把那俩人带下去，严加看管，不准叫他们跑了。另外，该给吃给吃，该给喝给喝，不准亏待。
1: 木兰安排完了，把这金奎领到自己的营帐。到了营帐，把绳给他解开了，金奎就愣了：喂，
2: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放你。
2: 你说什么？放我回去？
1: 对，你从哪儿来的，我还叫你回到哪儿去。
2: 你这什么意思？
1: 没别的意思，交个朋友，咱不是仇人呢。拿咱俩来说吧，谁该谁的，谁欠谁的，咱们有什么深仇大恨？
2: 没有啊，我干什么要杀你呢？
1: 刚才抓你那是形势所迫，迫不得已。现在咱把话说清了，马上我就放你走，不但放你，那俩人也放。

0: 将军，你是？
1: 姓花，我叫花木立。
0: 哎呀，花将军，花将军，就是您。
1: 不，我可不是将军，我是个马童。你说错了。
0: 不管是什么，
1: 花将军，请上，受我一拜。
0: 哎，起来，起起起起，
1: 不必如此多礼，我可担待不住啊。
0: 请坐，请坐。
1: 哎，哎呀，金奎这心呐，跟开了两扇门一样。恐惧的心理消去了一半，因为他听说了这花木立准备晚宴，时间不大，一桌丰盛的酒宴摆上来。金奎看看一咧嘴，
0: 花将军，
1: 我用过晚饭了，我吃不下去，喝点酒总可以吧？
0: 哎，好，
1: 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得给您做点什么。不用做别的，跟我说几句实话就行。
0: 那您问吧，什么事儿？
1: 凡是我知道的。三寨主宋长伦现在干什么？
0: 嗯，花将军，不但他一家子八口都给软禁起来了，
1: 理由是，他要倒戈投降，蛊惑人心。大寨主说他吃里扒外。二寨主说防止离间，也不怎么就把他压起来。我们随营有三员战将，赵胜、孙清、康文东，是不是都在山上压着？
0: 是啊，
1: 刚才我还见过他们呢。
0: 哦，
1: 这三个人有危险没？看现在也不能告诉您。金奎一扬脖，又把酒喝干了，擦了擦嘴。山上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此话怎讲？你看，为了三寨主的事儿闹了个不。我们山上还有个老寨主，这老寨主姓黄啊，叫黄敬修。他老头功夫可棒了。当初一日葵花岭是人家的，人家是真正的寨主，赶这个姓包不了这个心，退到后山去了，拉着自己那把人成立个金斗寨，把前山呢就给了邓九臣、陆炳章他们了。虽然是分两处，毕竟还是一家，大伙习惯呢就管他叫老寨主。老寨主听说大寨主他们把宋长伦压起来了，颇为不满，还口角了半天，好像没跟二寨主动了手。现在弄得心里的都挺不痛快。您说这不是耗子动刀窝里反吗？我看呢，不定哪会儿咕隆一声就爆炸起来呀，不用你们打，自己就打了自己了。哦，有这等事。多谢多谢，酒喝的怎么样？
0: 喝好了。
1: 要这样，我就送你回去。
0: 呀，多谢多谢。
1: 化了妆，跟着你一块儿进葵花岭，你看怎样？
0: 对不对？
1: 对不起，怎么？你胆小了？哎呀，这可危险呐！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你们才去俩人，我倒不怕呀。万一要走漏了消息，你们还活得了吗？
1: 除非你告密，不然外人怎么能知道呢？金奎是走，
0: 那太危险了。
1: 您这一去，就好像进了虎口。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负不了责任。你别怕，用不着你负责任。我们去俩人，就能顶你们十万军队。你放心好了。
0: 好吧，
1: 既然花将军有这个把握，那我就大胆一试。
0: 我你们可千万加小心，

0: 说句不好听的话，万一要走漏了消息，你可别把我说出去。我还有个老爹，一旦把我爹也牵连到里头，我落下不孝之名。其实说了半天呐，他害怕就在于此。谁乐意穿新鞋趟水路走啊？木兰千叮咛万嘱托，说你放心，即便我们被抓住，守口如瓶，绝不牵连了你。那好吧。就这样，花木兰禀报太平侯。韩钦豹一听吓了一跳，啊，穆丽，你胆子太大了，那哪行？不不不不，不行不行不行，侯爷您放心吧，我心里有底，此番进山，救三将，要粮台，好一好，还把三位寨主劝得投了降。就怕，哎，您放心，不会出事的。好吧，既然你有把握，我也不打你的高兴，送去送回。哎，花木兰出去，跟于大鹏一商议，让北平侯守营。木兰和金兆雄穿上葵花岭楼兵的军装号坎儿。腰里头都别上腰牌。你们说从哪儿来的？前文书咱说了，他们一共抓了仨，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用他们的腰牌。木兰和金兆雄就冒他们的名字，一切准备就绪，三人动身了。因为事在紧急，还得抓紧时间。他们再翻回到葵花岭，天就快二更了。到了山口，被喽啰兵发现了。什么人？站住！
1: 我
0: 是小五吗？啊啊！哎呦，哦，平安通过。过了中平八寨，再往里走，就是后山了。金奎呀，满头大汗。紧张到顶点了，二位，下一步咱干什么呢？金奎啊，你跟我讲，有个老寨主，这老寨主叫黄静修，他住在什么地方？我打算见他一面
1: 啊。
0: 你认识他？不认识，就是听你介绍的。那哪行啊？素不相识，一见面发生矛盾再干起来，不会。据你说，这位黄老先生通情达理呀，他怎么能干得起来呢？我到那块去拜会他，去讲理，又不是打仗。你放心，
1: 那我就能给你领到门口，我可得躲起来，不能让他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0: 那是自然。金奎仗着胆子，领着木兰和金兆雄顺着盘山道左拐右拐，过了一片密林，再往前走，翻过一架小山梁，山梁的下的黑压压一座大寨，旗杆上挑着灯笼，影超超看着金斗寨三个字。等了到这儿，金奎跟守门的军兵打了招呼，军兵一看都是自己山上的，那还有必要拦着吗？人家又有事求见老寨主，就这么的顺利的放行。进了寨子，金奎用手一指，看见没，前面有个院，青砖石头底儿，三层院子，那就是老寨主的家，我可不陪着了。你忙着你的，一会儿我们再找你。哎，看见没？我还回那个树林， 有人问我干什么呢，我就说出宫啊，我在那儿等着，快点回来。约会好了，金奎进树林了。出宫呢就是大便，管他有没有那像不像作笔成案落的门前，一看呢门开着呢。原因呢，这院子在大寨的里边，无需要关门。他们本身就是贼，难道还怕贼吗？
1: 嗯，

0: 关不关都一样。因此，这门是大敞四处，院里头空荡荡，并无一人。花木兰和金兆雄蹑足潜踪，来到窗棂台切近，是摘耳侧听。屋里边是老寨主桌子在蹲茶碗，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正骂前山那几个寨主。老伴儿呢，不住的规劝：“老头子，算了吧，现在这个山呐，不归你管了，你仨鼻子眼儿何必多出这口气儿呢？啊，你呀，消消气儿吧。天都什么时候了，该休息就休息，别忘了气大伤身呐。”我也明白这个理儿，我见他英雄气概，知书明理，陆秉章苦大仇深，又是个直性子，所以我才把他们收留。后来发现他们武艺精通，有管理能，当初啊，我不是光恨他们，我还恨我有眼无珠。算了算了，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快点喝完了这杯水，上床休息吧。好吧。就听见倒水的声，花木兰和金兆雄利用这机会，两个人耳语了一阵。金兆雄守住院门，花木兰来在房门前，啪啪啪敲了三下，来拜望黄老寨主的，请您把门开开，我有急事。老寨主黄庆修就一愣，听口音很生很生的，不像金斗寨的人。半夜三更，这谁？腰带子上还别着块腰牌。你是前山的？非也。那你是哪儿的？老寨主，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从绥营来的。什么同？我姓花，叫花木丽。喂他！黄静修的脑袋嗡了一声，往后倒退两步，吸了口冷气。因为这三个字儿，花木丽这三个字儿，真不亚于晴天霹雳。老寨主真不明白，这花木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长翅膀飞来的，怎么突然到了我家呢？简直是没法理。
1: 军纪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竹板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劲道，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路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战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钟磊。
3: 大家好，我是刘旭。
2: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3: 暑期以来，锦州市红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辽沈战役纪念馆平台周末文化广场职工专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一场聚焦劳动、致敬奋斗的文艺盛宴，为锦城夏夜增添了浓浓温情和活力。
2: 想要感受辽东边陲独特风光，不妨走一走 G331，在异国风情隐约可见，串联起虎山长城、河口景区等精华景点。驾车期间，不仅是风景的巡礼，更是边境文化的独特体验。
3: 立秋送暑，云阔风清。在吉林省吉林市中旅松花湖滑雪场内，22摄氏度的山林里，身着专业运动鞋，背着轻便补给的跑山爱好者在山路上奋力攀登，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顺着坡道从山顶速降而下。当雪道化身越野赛道，在地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的吉林省，滑雪胜
2: 本土非遗故事。2025年5月公演至今，累计观演超50000人次，带动街区夜间餐饮、文创、茶饮消费。
3: 初秋时节，位于新疆新源县那拉提镇的花海那拉提景区百花盛放，斑斓绚丽的花海风光惹人沉醉，吸引各地游客赏花观景、休闲打卡。初秋的花田生机不减，各类花卉竞相怒放，长势喜人，多彩花朵层层交织，错落拼接，斑斓色块绵延铺展，宛若一道道彩虹散落原野。以上是今天就
1: 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4: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

0: 我以前我也要，在沈阳的朋友要，在北京的朋友要，当然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想要。
1: 嗯，小猫小狗啊特别可爱啊，招人喜欢。
0: 当然了，还有的朋友说我想给家里的老人想招一个保姆，年纪大了需要有人来照顾，或者是说呢，我现在呀虽然退休了已经60多岁了，但是呢我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我还想为社会多做贡献，找一份工作。
1: 对，
0: 也可以。当然了，还有个朋友说我想求租一个50平米左右的2楼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楼房，能够拎包即住的。哎，如果呢您有房源方面的信息，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嗯，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那早间呢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锦州经济广播这6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
0: 这几个字，下北极海新闻 APP 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
1: 另外呢，我们除了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还有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也正在直播间的这个直播我们的画面啊。
0: 哎，
1: 这两个怎么搜呢？首先说这个视频号，大家呢很多朋友这早上起来之后
0: 到下午4点拨打办公室电话38176963817696，和导播提前来联系。
1: 那有的朋友说呢，这个如果要交费的话呢，多伤感情啊，还得花钱，是不是？那我就不想动钱了，不想花钱了，怎么办啊？咱们也有方式啊，有两类挑战，一个是答题挑战，一个
0: 可以展现21秒的，我们都满足您的愿望。
1: 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信息。刚刚还有一位朋友啊，在我们抖音号当中问呢，说怎么和你们联系啊？这个朋友呢，这个抖音的名叫从头再来，他说怎么和你们连线呢？
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易县26度。
1: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
2: 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仅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3: 对，
1: 对吧？几只啊？
3: 1只。
1: 一只马犬，这是多大的马犬？
0: 4个月。
3: 长九个月吧。
1: 啊，一只3个月的马犬，公犬、母犬？
3: 公犬。
1: 公马犬，打算卖多少钱呢？
3: 100元。
1: 好，交易地点是在二里地村。
3: 对。
1: 这个在哪儿来的二里地？
0: 临海。
1: 临海。临海二里地村。啊。
0: 哪个镇？
3: 建兴。
1: 建业乡。
0: 嗯。
1: 啊，充电机。
4: 对对对。
1: 给电瓶充电的。
4: 对对。
1: 这是什么样的电瓶？自行车的电瓶还是那种汽车的？
4: 不是，这是汽车电瓶
1: 啊。给汽车电瓶充电的充电机。
4: 对。
1: 几成新？售价打算
4: 1块也行，就是它多充能充100块钱吧。
1: 收100元，好。还有别的吗？
4: 没有了，
1: 就这一个啊。那交易地点在哪里啊？
4: 在锦州中学附近。
1: 锦州中学附近。交易好，电话本地号码。
4: 对对对对，
1: 1921416。
5: 28型的这个弯梁自行车。
0: 28型弯梁自行车。
1: 一般大尺寸的车好像直梁的多一些，是吧？
5: 不，那个求个弯梁的。
1: 要弯梁的。好。
5: 开的。
1: 双开门。
5: 200升。
1: 200立升双开门。
5: 双开门，对，要价的话240块钱，原来我要300，完了不是么来旅游，也不是么都嫌贵
1: 啊，
5: 我现在我他妈降价了
1: 啊。这个买了多少年了？这个冰箱啊？
5: 1466，8580，
1: 8580，1651466，8580，好，
5: 对，
1: 您的信息我们都记好了。电话也记好了，那就说到这儿。
5: 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1: 好，我们再会了啊。
0: 好的。
1: 好嘞。 好，那就还有一位朋友在线上等候，我们看。直播热线号码是38。

0: 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好，这朋友的电话接进来了，问候一下，尾号是6756。你好，
1: 喂，
0: 你好，请讲。
1: 我想卖两台影碟机，一个小电视，过我播送播送啊。
0: 好，交易地点在哪里呀？
1: 交易哥。后五里盛世新城
0: 啊，
1: 20号楼8号，
0: 20-8，八号，交易好，电话7762，你好，这朋友。
2: 哎，二位主持人好，
0: 你好，
3: 早上好，
0: 这都是老朋友。
2: 卖旧物，
0: 介绍一下，都有什么？
2: 哎，我卖。10把杏黄色的梨子，对，
0: 好的，您这信息也记好了，那就先说到这儿。
3: 您那个稻西林的三轮车卖了？
2: 没卖，我忘说了，稻西林的
0: 姐，你是记得好。
2: 稻西林的三轮车
0: 啊，稻西林的三轮车，
2: 有五成新，
0: 月租第一的锦州号段的电话卡，移动、联通、电信不限，对吧？是不是这位朋友？
4: 这个联通和这个
0: 好，基本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了。月租低的锦州号，
5: 主持人好。
0: 哎呀，这哈哈姐，你这一段时间干嘛去了？都没听到你的爽朗的笑声了。
5: 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
0: 对，面积是多大呀？
5: 75平。
0: 75平，75平米是南北格局。这个差事大哥也发来信息了，说铁北开始下雨了，而且还不小。
3: 哎呦，看来这云彩呀是从南飘到北边去了。
0: 对，我一路是铁北到铁南来。
3: 4260
6: 8341。
0: 我来重复183-4260。
6: 带床垫的。
0: 双人木床带床垫。
6: 对呀，在床垫完交易是桥南交易面议，价钱面议。
0: 桥南交易，好的，两样旧物，是吧？
6: 完了，
0: 64781524163-6478。留一个电话。好，那您这个信息也记好了，有什么其他？
3: 那也就是热呀。
0: 哎，对，说从目前的这个天气报来看的话呢，周三的温度啊，可能还会有回升，最高气温呢可能会回升到30度。但是夜间的温度啊，现在确实不高，
3: 00735。
0: 好，下面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楼房，位于临河区国和里18号楼，2层，56平米，2室1厅，年租8200元。好，北京时间7:59:30，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商务信息网，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
3: 16.9块，每天一小勺，一瓶就能喝大半个月。
0: 对。
3: 10瓶够您喝小半年的。
0: 哎，对，
3: 嗯，
0: 这10瓶才169啊，有需要的朋友你耳朵听一耳朵就行了
3: 啊。曹家大院问了，每天早上几点播呀？现在一般早上6:35左右，我们争取以后6:30就开始播。
0: 下面这位朋友呢，我看一下他的信息啊，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只要一周之内传递一次啊，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发布，再刷新一下。看看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当中呢来及时。
7: 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0: 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楚老师，昨天你在
10: 一直是从中医层面和大家讲，怎么讲呢？我说这个吸清吐浊嘛，让清阳之气啊能够充盈脏腑。哎，所以说呢，通过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这是最快速直接有效的好方法。那么生物医学的诞生为什么从这个呼吸吐纳方面是有联系，或者是站在呼吸吐纳的基础上而衍生的呢？我也和大家讲了，因为生物医学